0: 如今已下沉到全省16个地市，驻扎在当地科技部门，深入企业摸排技术需求，再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链接的27个省市的科创资源网络，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目前服务企业已近50000家次。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市场一事业部部长叶辉：
1: 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让安徽省首先实现了需求、成果、场景等技术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的交易流通，这个对建设和融入全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0: 安徽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探索，不止于科技创新领域。2025年9月，合肥都市圈获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安徽以此为契机，在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领域同步发力，先行先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标准地供应，金融机构参与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等一批创新机制，正在加快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卡点堵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2: 聚焦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同时主动对标互诉者先进做法，在规则、制度、标准、监管等方面加强对接。
0: 制度规则的统一让要素流动有了路径，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则让这条路更高效。从招标投标领域率先建成智慧交易大模型，到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再到创新一站式长江航运综合服务，各领域的数字化平台正在打破部门壁垒，打通信息孤岛。在马鞍山，企业申报奖补项目需要的法院、税务等多部门的公共信用报告，现在可在网络平台直接生成，一改过去最多需要跑46个部门开具各项证明的状况。马鞍山蓝带传动机械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熊俊：
3: 现在不仅不用我们多头跑，甚至无需我们经手，政府主动为企业出具了一份详尽的信用报告。
0: 不仅是信用报告，在全省率先启动无证明城市建设的马鞍山，共梳理政务服务事项3679项，免提交率达98.2%，并在全国率先研发可直接刷脸办事的无证明查询核验终端，覆盖所有乡镇街道。马鞍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尹毅力：
4: 我们通过直接取消、部门核验、告知承诺、数据共享4种方式，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进一步破除制度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0: 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安徽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全省高铁里程超2971公里，居长三角第一位，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7000公里，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0.9%。近3年，安徽还累计清理存量政策措施3.63万份，让一批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壁垒的做法得到纠正，并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好利用国内国际链各个市场2种资源。2025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亿元，成为中部第一个破1亿元省份。安徽正以更大力度破除障碍，以更实举措畅通循环，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安徽力量。
5: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安徽合肥举办。继2019年出任世界制造业大会首个主宾国后，英国今年再度出任大会主宾国，成为大会主宾国机制运行以来首个二次赴约的国家。2019年，世界制造业大会首次设立主宾国，英国应邀担任，并在合肥国际会展中心设立1300平方米的英国国家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合作交流活动。2021年，韩国担任主宾国，大会特设韩国国家馆，来自韩国的尖端制造企业、食品企业及多个地方政府组团亮相。2024年，法国担任主宾国，法国驻沪总领事率团参会，进一步深化两国制造业企业合作。2025年，斯洛伐克担任主宾国，斯洛伐克经济部国务秘书率团参会。主宾国机制的持续运作，使大会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容。今年大会期间，围绕持续深化国际产业交流与产能合作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多边国际合作活动。中国安徽英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于9月19号在合肥举行。作为大会重点专项活动之一，该活动依托大会平台，邀请安徽和英国双方政企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安徽制造业和绿色能源企业出海需求，开展企业推介。 英方营商环境与商业机会介绍及自由对接，推动晚企与英方机构建立直接联系，促成务实合作。9月20号，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将分别举行。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聚焦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绿色制造等前沿领域，着力打造智能制造国际化合作平台。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将在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万亿级赛道上推动中法合作，从单一外资引进升级为技术共研、产业互补、资本对接、人才互通的立体化模式。9月21号，中小企业出海暨国际产业链合作对接活动将拉开帷幕，通过主题演讲、案例分享、供需对接等，助力中小企业突破出海瓶颈，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为安徽打造制造业出海标杆省注入新动能。此外，大会期间还将举办皖马相链智创共赢、中国安徽马来西亚槟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合作对接等活动。
6: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7: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6: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7: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6: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7: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8: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一起守护流淌遗产，展望运河新生。
9: 听众朋友，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瑰宝。这条流淌千年的运河，从古代漕运水道蜕变为世界遗产，历经岁月沧桑，依旧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安徽段作为隋唐大运河核心遗产，承载着千年记忆，正走上保护与活化并行的新路，让古老文脉活在当下，走向未来。保护运河，传承精神，活化资源，成为新时代的共同使命。今天我们走进运河遗产现场，探寻安徽段保护成果，走进当代守河人，感受运河新生，展望这条流淌遗产的美好未来。大运河安徽段现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点，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2014年随中国大运河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先说柳孜，柳孜运河遗址是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如今建成国内唯一原址运河主题博物馆，主体为大跨度全钢结构，模拟送船桅杆、零桩机入遗址，最大限度减少对遗址基坑的干扰和破坏。这里将利用声光电、5G、沉浸式体验等科技手段，系统展示运河结构、河道变迁等考古成果，让昔日竹炉相继的盛景重现。再说通济渠泗县段，这段全长47公里的古河道，现存较为完好的原始游水故道有28公里，是大运河通济渠段仅存的游水河道遗址之一，1400多年从未断水，被誉为活着的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遗产区界庄 不起眼地立在一片麦田的角落里，另一侧便是古运河，河水仍在流淌。一千多年的运河故事就藏在静静的水面之下。随着历史变迁，如今的河道只有十余米宽，和鼎盛时期不能比。但是站在岸边，吹拂着穿越千年的凉风，当年舟车往来的繁盛景象仿佛再次浮现到眼前。如今安徽段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工作稳步推进，对古河道进行清淤疏浚，修复沿岸生态，让运河流水重现清澈，对运河古镇古会馆进行修缮，保留传统风貌，延续历史文脉。同时通过立法保护、科学规划，建立大运河遗产保护体系，让千年遗产得到妥善守护。运河的新生离不开平凡而执着的守河人，他们不是历史书上的大人物，却用一生与运河相守。在宿州泗县，张永平的名字与古运河紧紧连在一起。古汴河的水又清又甜呀，是咱家乡幸福泉又。每当谈及自己与运河的渊源，张永平的这句家乡歌谣总是脱口而出。张永平1955年出生，泗县长沟镇人，曾任镇党委书记、县文化局副局长。他是运河的儿子，也用一生回报了母亲河。1975年运河清淤工程中，不少沉睡了千年的文物被村民捡回了家。听到消息的张永平心急如焚，带着文保工作人员走访50多户村民，耐心讲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最终追回铜钱、瓷器等文物200余件。这些文物如今陈列在泗县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大运河泗县段部分河道严重淤塞，濒临干涸。已是县文化和旅游局干部的张永平挺身而出，带领村民顶风冒雪泡在冰水里挖淤泥疏运河。他们用手提肩扛的土办法连续奋战多个昼夜。张永平说，能让运河水长流长清，这点苦累算个啥。2008年，大运河申遗工作全面启动，张永平策划了徒步运河文化采风活动，联络周边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30多位作家踏上文化寻根之旅。2011年起，年近花甲的他主动牵头编纂《泗县运河志》。为搜集第一手资料，他埋首档案馆、图书馆，多次自费前往北京、合肥的文献机构，带着老花镜一字一句校对考证。最终这部详实的文献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提供了泗县段最权威的文献支撑。2014年6月22日，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是张永平最高兴的日子。退休后的他比在职的时候更忙碌，常被邀为第一解说员，他的讲解从不照本宣科，一块残石能讲出清代曹公歇脚的场景，一片瓷片能道出当年追回文物的往事。大家都说，听他的讲解就是阅读一部行走的运河活历史。如今年事已高的张永平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但是他仍会时常沿着运河走一走、看一看，捡拾垃圾，报告水质情况。更令人动容的是，张永平的儿子张伟从小跟着父亲走过泗县古运河的每一段河道、每一座桥梁，大学选择了文博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文物保护和运河文化搜集整理工作。 子承父业，成为和父亲一样的运河守护人。运河在他们手中被守护，被唤醒，被传承。

护不是封存，而是让文化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近年来，安徽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动遗产活化利用，四县先后投入超10亿元实施清水工程、绿荫工程和大运河保护展示工程。昔日的臭水沟蝶变成水体优良、绿树成荫的打卡地。一个地层剖面，一条独木舟，在大运河考古成果的支撑下，专题博物馆、遗址公园、文旅融合景区等走进人们的视野。在宿州市博物馆，50多米长、4米高的千年大运河地层剖面犹如一幅巨型壁画。这里展示的隋唐大运河遗址剖面，是目前国内最为完整、长度最长、时代跨度最大的运河河道剖面。一件展品，看遍隋唐宋金元明清。剖面就来自位于宿州市灵璧县徐阳村的灵璧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站在剖面墙前，看着粗糙的泥沙淤积层，其中夹杂着石块、瓦砾、陶瓷碎片、动物骨骼，这是大运河留给我们的历史密码，等待着一一解读。淮北市博物馆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古船新一轮的科技保护也将展开。运河遗运厅中陈列着的一艘唐代货船，连尾部拖舵总长12.6米，船舵为原始手握舵至垂直转向舵的过渡类型，实物为首次发现，被古船研究专家命名为淮北舵。经过脱水加固和封闭处理，展厅里古船支撑架并未在保护完成后被取下，而是伴随千年古船一同面对观众，展示着中国古代不断精进的造船工艺，也展示着现代科学保护的理念和手段。重见天日的地下遗存，不断弥补古籍文献中无图难述真相的缺憾；重新审视的地面遗存，不断佐证文人墨客诗情画意的文笔。科技为运河赋能，让文物活起来，让遗址可体验。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拍、VR 全景技术，正对柳孜遗址、古河道、古建筑进行高精度数字化记录。淮北市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引入 AR 互动体验，游客扫描文物就能看到瓷器活起来，窑火燃起，船帆升起。文创让运河破圈，运河游礼系列文创将柳孜遗址出土的瓷器纹样设计成丝巾、笔记本、帆布包，运河主题的文创冰激凌成为博物馆里的断货王。年轻人用消费投票，让运河文化以另一种方式出圈。在宿州淮北，运河文化进校园活动持续开展，孩子们走进遗址博物馆，听考古专家讲故事，亲手体验陶器修复，用画笔描绘心中的运河。四县小学的小小讲解员项目培养了一批运河文化小使者，节假日他们在博物馆义务讲解，用童声传递千年文脉。一位小讲解员说，以前觉得历史很远，现在觉得运河就在我家门口，我要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运河青年志愿者计划、运河文化创意大赛、运河音乐节等活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运河，爱上运河，守护运河。运河的未来在年轻人手中。2025年，四县以影旅融合为突破口，亮相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在金鸡百花电影节的舞台上，隋唐大运河唯一的活态遗址通过大屏幕向全国展示。四县开发了四四如意城市文创品牌，推出运河神兽 IP、 运河主题桌游等产品，主打把运河文化带回家。2025年底，运河通济焕然一新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展在宿州举办，运河沿线8省市的60项非遗项目汇聚一堂，福利级烧鸡、临幻降培包瓜、四县药物布鞋等非遗技艺在传承中创新。从柳字遗址的考古惊世，到守河人的半生坚守，从四县活态运河的静水流深，到文创出圈的青春表达，大运河安徽段在守护中新生，在传承中发展。它早已不只是一条水道，而是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时代之河。

听众朋友，千年运河润江淮，一脉遗产传千秋。科学守护让运河长存，活态传承让文脉永续。大运河正以崭新姿态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在新时代继续流淌。流淌的遗产，大运河安徽段的今天与未来，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运河之水不仅孕育了繁华，更滋养了独特的风物民俗。美食、节庆、方言里藏着最地道的运河印记。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运河风物，品读因河而生的烟火风情，敬请期待。

0: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安徽外贸的月度规模已连续六个月超1000亿元。日前，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诊。该院依托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建设，是首个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项目。今年以来，安徽船舶工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在高端造船、无人装备、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接连取得突破。一月至八月，安徽全省船舶工业实现总产值2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造船完工量达13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8%。近日，第14届皖台科技论坛、第18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在蚌埠市举办。本届论坛以皖台科创携手、两岸科普协同为主题，围绕康养、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绿色食品及两岸科普领域，开展了主旨报告、台青分享、专题交流、企业调研和文化参访等系列活动，为皖台之间搭建了科技、产业、人才交流对接平台。近日，吴宣机场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传来喜讯，其成功完成了奇瑞汽车跨境航空物流的首单业务，标志着吴宣机场在面向制造业的全链条出海配套服务体系构建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近日，铜陵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与安徽海螺水泥股份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续签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经济、新能源与绿色能源、供应链与物流协同、产业基金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与广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e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e.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e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能否和我说说最近的
4: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5: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南浔，开启车间学艺第二赛道。杭州杭景智行交管机器人完成升级，自主执勤服务便民。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火箭成功发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金华金东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执法效能提升超60%。嘉兴南湖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多组学检测助力疾病早筛。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浙江供应链企业从配套商向核心供应商跃升。乡村长出汪汪浪岛，嘉兴王店宠物乐园火遍长三角。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从普特展首次系统呈现玉琮发展脉络。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滨海文旅多元破局，一号公路穿起山海明珠，再来关注山核桃采收季科技赋能，从山头到车间跑出加速度。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7: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6: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湖州南浔半年以来，把老师傅指腹上的触感变成了机器人指尖上的数据。冠军在南浔跑出第二赛道，激活并链接起了当地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在南浔人才科创中心车间，身高1.75米的天宫正俯身操作台，黑白色机身随指令精准起落，抬手、转身、抓握，每个动作都带着机械特有的那种准。一轮打磨训练结束，他站在数据采集区里，指缝间还嵌着木屑。
9: 我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跑完马拉松，现在开始了我的第二赛道，进车间学手艺。
8: 这栋8.7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天宫的新家。让他在这里安家的是今年3月刚注册的南浔悦翼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敏敏说，天宫们不仅跑得快，还要在车间里学当老师傅。
10: 每天每人的产效是100条合格的数据，50台机器人的话，一天训练动作超5000次，数据越多，机器人干活就越精准。
8: 一天5000次反复练习，只为给产线量身定制技能。这也是天宫们开启第二赛道的底气。几公里外的富朗牧业已经有天宫上工位开始实习。生产基地副总沈伟说，
11: 富朗做了4年数字化，还没达到真正的数字化去生产，打磨工但已经没人去学了，代替掉这些招工难的一些岗位。
8: 打磨、喷漆这类工序技术门槛高，车间粉尘大，现在愿意干的年轻人不多。沈伟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考虑让天宫进驻车间，并给了1个月的实习期。
11: 点子抓得比较准的有一点，它就是把我们产品分类了，平板打磨最容易攻克的啊，属于简单款；中等难度的，他认为是扣线造型类产品；高等难度就是弧形雕花件。他还拍摄了我们的不良品跟成品，还有一个打磨的过程。
8: 从平板到扣线再到雕花，机器人要学的除了怎么磨，还有磨到什么程度算好。张敏敏说，天宫团队正在设计动作捕捉系统，把老师傅操作时的力度、角度、幅度全部记录下来，
12: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让他走进车间、走进产线，达到跟熟练工一样的力度。
8: 让天宫来到南浔的不只是乐艺团队， 整栋人才科创中心里正在发生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去年底，南浔区正式启动湖州市接轨上海创新合作区，也就是上合区建设，锚定人工智能加主方向，人才科创中心正是上合区的科创中枢。南浔高新区党工委委员陈敏说，
13: 签约了19家企业，其中9家已正式运营，几聚青年就业300人左右。应该说，产业招引算是迈出了从0到1的突破。
8: 南浔人才科创中心21层是润新威科技公司，做智能座舱；17层是鹿鸣机器人公司，做机器人数据训练；14层是游戏 AI 数据中心，跑算力。鹿鸣南浔巨声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负责人徐卫说，
14: 这个园区主要也是以那个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嘛，跟别的公司就是能更加深入的合作，就不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地方去找，就本来产业园内就说不定就能自给自足。
8: 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布局并非偶然。南浔区南浔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徐颖杰说，
15: 这两个楼当中的企业呢，就可以形成互动。比如说这家企业要找它的上游，可能就直线距离20-30米的样子，招引的机器人产业，我们就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本地的一些电机企业去相适配。
8: 今年5月，南浔区出台全面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实施方案2026至2028，明确了5大赛道：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消费电子。每条赛道由一位区领导担任链长领办。南浔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姬华红说，
16: 不单单是打造一个产业，整个构想是打造服务于智能终端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
17: 赛道的制定，一方面结合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接了现在全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做到了同时让传统产业更新，也是让那个新兴产业呢更加易于落地。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了新一轮的功能升级，不仅能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户、服务游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3: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外。
2: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又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4: 好的，很灵的提醒我们知道了啊，退退后，不要往前面去，我要记住一号线，这是前面。可问他他又说了吧，
2: 过去机器人更像一个固定杠，如今他开始在路口走起来转起来。杭州公安交管滨江大队西兴中队副中队长胡浩辰说，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和多模态融合定位，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情况调整方向，自主规划路线，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在不同点位之间移动执勤。
5: 我们机器人它可以通过预设一个路线，对整个四个路口斑马线以及停止线进行相关的一个管理。那像比如说现在他看到行人的话，如果说是越过了一个等待的区域的话，他就会及时的鸣哨提醒行人返回到我们的等待区。
2: 机器人不仅站岗更灵活，服务也更精细。在景区面对游客集中、人声嘈杂的环境，升级后的机器人新增定向降噪麦克风和语义理解能力，游客问路时他能用中英双语准确地进行交流，还能通过胸前屏幕显示导航地图、景点介绍等信息。杭州公安交管科技信息化大队副中队长韩秋月说，
6: 作为全国首个城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我们杭警智行机器人中队现在是有15台机器人，在我们西湖景区、湖滨商圈以及各个城市主干道投入一线实战。自五一我们上岗以来，已经累计进行交通劝导23万次，然后各个路口警力的负荷减少了30%到50%。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不久前，由浙江民营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发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10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也是该型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说，
8: 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风离技术以及它最重要的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7: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浙江嘉兴总装总测，发动机产自浙江湖州。今年5月以来，蓝箭航天先后3次发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实现了火箭技术验证、能力复制、范式创新的型号进化，高度简化了测发流程，并大幅缩短了任务测发周期，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批次卫星部署。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南浔，开启车间学艺第二赛道；杭州杭景智行交管机器人完成升级，自主执勤服务便民；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火箭成功发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金华金东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执法效能提升超60%；嘉兴南湖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多组学检测助力疾病早筛；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浙江供应链企业从配套商向核心供应商跃升；乡村长出汪汪浪岛，嘉兴王店宠物乐园火遍长三角。每周关注板块：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从普特展首次系统呈现玉琮发展脉络。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滨海文旅多元破局，一号公路穿起山海明珠，之后再来关注山核桃采收季科技赋能，从山头到车间跑出加速度。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金华金东区近日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让一部普通记录仪化身随身安全专家。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金东区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厂房里，金东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武飞正手持执法记录仪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拍完一个场景后，他将视频上传云端，不到3分钟，手机就弹出一份安全隐患分析报告。报告不仅精准标注隐患画面，还列出判定依据和整改建议。武飞说，执法记录仪过去主要用于记录取证，如今装上 AI 大脑，既能看现场，还能查标准提建议。
3: 以前我们检查遇到不太熟悉的领域，我们可能得先回来查阅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甚至或许还要去带一个专家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再检查。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这种 AI 分析的执法记录仪的话，等于是带了一个专家对于我们现场检查进行一个辅助，就能够方便我们立即对现场做出一个判断。
2: 这是我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由金东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队中队长李均衡利用国内 AI 平台首搓出来，目前已在当地一线执法人员中常态化使用。李均衡说，自己一直对 AI 有浓厚兴趣，今年年初我省发布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后，他结合实际工作产生了将视觉理解大模型和执法记录仪连接起来的想法。
4: 最终我们的方案就是说，把我们执法记录仪对接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去对接模型，让模型把一段视频变成一个隐患的报告，然后再发给我们自己的手机上。
2: 目前这套系统的隐患识别率达95.7%，助力一线执法效能提升超60%，执法争议率下降45%，整改周期平均缩短40%。
1: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学检测变成了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报道。
5: 中午，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生戚维波结束2台手术后，抽空查看了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即将合作的关于肺癌基础研究的项目。戚维波说，
6: 我们研究肺癌诊疗过程当中复发的一些危险因素啊，肺癌手术以后的预后的判定啊，也确实感到有时候叫心有力不足，无论是我们的科研团队还是我们的实验室条件呢，有时候还是有所欠缺。因为长三院做一些研究跟我们有些领域也是有交叉跟重合，那有一些我们做的要深入，那我们就想能不能合作一下呢。
5: 与此同时，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学检测的效率，将为戚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7: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5: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成立于2022年，致力于为医院、药企等单位提供仪器、实验室共享等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嘉兴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围绕肥胖、慢阻肺、肺癌等疾病寻找生物标志物，并对接北京协和、清华长庚等医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邓海腾说，平台在全国提供的服务项目已超过50个。
7: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多主约分析，最终呢能够呢找到一些标志物，能够找到一些靶标进行预防或者进行干预。
5: 据了解，嘉兴南湖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医药数据分析四大核心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生命健康骨干企业，去年生命健康产业总营收达22亿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请听记者的报道。
2: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3: 我们的玻璃柔性非球面体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全面的进入了市场，在细分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2: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2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4: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2: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聚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候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5: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视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2: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6: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

0: 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林村的汪汪浪岛里，几十条狗在草地上撒欢奔跑，主人们坐在天幕下休憩喝咖啡。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2: 我们自驾来过的，乡村们很开阔的，草坪狗狗玩的也很开心的，当然咖啡嘛也是蛮好喝的，在这里可以待上一天两天都是很舒服的。
1: 乐园负责人周耀廷说，汪汪浪岛目前不收门票，买杯咖啡就能带狗进场玩，夏天还能让狗下水游泳。
3: 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
4: 七月底。
3: 怎么想到来这里做这个事情？
4: 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狗嘛，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
1: 靠咖啡加泳池这个简单组合，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传播，汪汪浪岛一个夏天就攒下了人气。周耀廷说，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
4: 这边的话游客哪里都有，跟海宁啊、桐乡都南京南湖区啊都有过来，上海杭州都有，最多的时候可能七八十条游的吧，人可能还要多，有些就是可能两个人带一条，一下最高峰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人。
1: 眼下汪汪浪岛已经开始做宠物寄养，四种房型价格从58元到188元不等，封闭场地专人陪玩，未来还计划做宠物洗护训练甚至医疗。王店镇农业农村与生态环境办公室主任丁思成说，小镇本身就有宠物用品制造的产业基础，引进汪汪浪岛项目看重的是宠物经济背后的情绪价值。
5: 现在的社会的话，很多的小年轻还有空巢老人对宠物的需求很大，他们养宠物的更多的是像养小孩一样，给他一种情绪价值。
6: 宠物经济很热嘛，我们也想通过它这个业态来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的传统的宠物用品这块的制造带来一点新的生机跟活力啊，一二三产融合形成真正的合力，想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下面进入每周关注板块。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今天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序幕，首次大规模地呈现从的发展脉络。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展厅，卓氏从、高洁从、改制从等各式各样的玉从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从，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演进之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碣从，带有青铜神树刻文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从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3: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从的确实是没有。然后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精细，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4: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从，就是说对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2: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从及从饰器，系统梳理玉从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从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从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5: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从，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从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件，2件高从，2件矮从。那件高从呢有一个刻符，这件矮从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从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2: 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从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神人兽面纹饰精巧地刻画其中，玉从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6: 这个玉从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宇宙观这么一个重要载体吧。这个良渚古城规模很庞大，水利系统也很宏伟，背后它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支撑、在主宰它的，我觉得玉从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2: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内，良渚博物院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交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
0: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7: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1: 下面进入坐游钱塘板块。浙江的滨海文旅正以赛事、音乐、自驾、美食等多元方式打开新格局。山海之间，一条条蜿蜒的风景道把散落的明珠穿珠成链，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迎着朝阳，周日上午8点多，最美海岸线环胜寺列岛骑行大会鸣枪开赛，1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80公里海岸线逐峰骑行。宁波骑友王建波说，
9: 也参加过很多骑行活动，但是来海岛骑行确实是第一次。到左岸公路这边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景色应该说是比较难忘。
8: 80公里线路串联起四郊本岛大部分海岸线。胜寺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洪浩迪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风景独特的观海补给站，让选手们在飞转的车轮间把胜寺的山海之美一口气看个够。
10: 我们本次80公里的赛道一共设计了4个补给点，从第一个补给点差不多我们出发到这里差不多20公里，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制高点上俯瞰的全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8: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城市阳台，不少游客凌晨5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11: 3点半出发了嘛，然后开过来1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唐风，还是非常舒服。
8: 在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5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12: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它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8: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1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6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屿龙脊线的山海风车景观迅速出圈，一侧是碧波万顷的东海，一侧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十多座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13: 游客来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7: 有滋有味，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1: 今年采收季，浙江多个山核桃产区用上新设备，从山头到车间跑出了科技加速度。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在杭州淳安县王富乡管家村的山核桃林，村委统一雇请的采收工人和机器一起在山间打山核桃。工人们将采收机绑在树干上，轻轻一震，满树果子速速落下，青褐色的山核桃脯沿着一路铺到山脚的拦网往下滚，不一会儿就聚集成堆。王富乡人武部长杨峰说，今年村里一次购置了8台采收机，用机器几分钟就能把一棵树的果子震下来。
15: 推动震动式机械采收，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4: 在杭州临安岛石镇岛石村下塔屋的山核桃林，一架植保无人机缓缓降落，农户将打包好的山核桃挂上无人机，紧接着近200斤重的果袋被无人机平稳吊起，越过山谷，穿过林梢，短短几分钟精准落到山脚的农用3轮车上。农户陈笑说，用上无人机运山核桃省钱又高效。
16: 像无人机基本上是按重量来的，多少钱100斤这样子，但是你前那种独轮车你可能买一个就要1000多块钱，请挑工的话一天也要500-600块钱，但他挑的效率还不如无人机来个1个小时来得个快。
14: 无人机飞手梅雪红说，无人机运山核桃1个小时能运10多趟，一天可以运4到5吨。除了吊运，团队也在创新尝试无人机风力落果，让无人机盘旋在树冠上方，用气流把成熟的果实吹下来。
17: 自然落果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慢，你就用无人机助力，无人机飞去风力压下来的话，它会落果会落得多一点，再一吹50%左右都会掉下来。
14: 绍兴诸暨市林北镇林北洲社区山核桃加工厂的负责人范爱红，今年引进了自动化脱蒲机和环保烘干流水线，相比过去繁琐的人工脱蒲和晾晒过程，新设备不仅脱蒲更干净，破损率更低，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烘烤温度。
18: 机器剥的品质好一点呢、哦，以前人工的话剥也剥不下来嘛，外面还有残留的东西，很麻烦的呢。现在机器嘛，它掉就很干净了嘛，效率嘛肯定这样快多了哦，质量好多了。老早打电话来订了，所以说要赶在10月以后前把山核桃加工回来了。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电动车单月的销量首次超越了燃油车，澳大利亚人的购车选择呢正在发生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电动车首次在单月销量上超过燃油车，几乎每售出四辆新车就有一辆是纯电动车。澳大利亚汽车工业联邦商会和电动汽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2.7万辆，比去年同期大增171%，燃油车销量约2.58万辆，同比下跌32.6%。如果加上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动车，电气化车型已经占新车市场一半以上。中东冲突推高燃油价格，也进一步推动消费者转向电动车。车型方面，特斯拉的 Model Y 以超过6400辆的销量成为八月最畅销新车，超过丰田 Toyota 的 RAV4 和 Hilux。 销量最高的十款车型当中，有四款是电动车，丰田仍是最畅销汽车品牌，其后是比亚迪和特斯拉。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也在上升，比亚迪、长城汽车、 GWM、 名爵 MG 和吉利合计占据20%的市场。电动汽车委员会负责人朱莉表示，这显示汽车行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他说，环保和经济因素正共同改变澳大利亚人的购车选择，而消费者如今不仅关注车价，也越来越重视车辆长期使用的成本。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午睡也要花百万研究费，澳洲的纳税人傻眼了。最近澳洲人发现，居然有上百万澳元被砸在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学术研究上，从研究法国漫画阿斯泰利克斯，到探索办公室里最完美的午睡时长，甚至还有创作一部关于性别平等的新歌剧。根据最新数据，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在2024-25财年一口气发放了1127项拨款，总额高达8.87亿澳元。听起来很厉害，但其中一些项目因为题材太奇葩，掀起了不小的争议。比如悉尼科技大学拿到75.2万澳元研究中国寺庙剧场建筑的形态和发展，蒙纳士大学获得21.6万澳元来研究法国经典漫画阿斯泰利克斯和法国文化史的关系，墨尔本大学收获45.8万澳元专门研究歌剧里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中央昆士兰大学则获得了90.9万澳元研究最佳午睡时间，西南威尔士大学更是拿到了129.3万澳元用于提升观鲸游客的环保意识，观看鲸鱼游客的环保意识。看到这些数字呢，政界和学界立刻吵翻了天。政界认为，你不需要花21.6万刀去证明阿斯泰利克斯很重要，在生活成本危机的当下，居然有人烧掉百万来研究午睡和歌剧性别平等，简直不可思议。公共事务研究所的贝尔也表示，家庭日子已经够紧了，食品价格5年涨了20%，纳税人却还要看着钱花在虚拟的一些研究上面。啊，那更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呢，说哎呀，这个这是澳洲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过呢，也有方面啊，这个 ARC 方面有回应，他们表示所有拨款都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确保研究能真正支持澳洲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利益。教育部长也曾强调，把决定权交给独立委员会，就是为了杜绝政治干预，还澳洲科研一个更公正的环境。不管你怎么看，这些项目已经真金白银地拿到了资助，说不定哪天我们在休息、娱乐甚至旅行时，正好就成了科研的一部分。百万澳元的拨款背后到底是浪费还是投资未来？这场关于科研价值的争论恐怕短时间内停不下来。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一杯橙汁的糖分呢，大约是相等于四颗方糖，那么一杯草莓酸奶的糖分呢，等于七颗方糖，所以说这个酸奶啊当中的糖分也是非常多的。那一杯这个 COCO 哈，这个巧克力 COCO 的糖分呢，等于八颗方糖，而一瓶可乐的糖分相当于十六颗方糖啊，这个非常的可怕啊。那么除了体重之外呢，可乐对牙齿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有一位妈妈做了一个实验啊，把这个牙齿浸在可乐里面，看看会有什么变化。本来白白的一颗牙哈、啊，这个掉下来的这颗白白的乳牙，奶白色哈、啊，非常的漂亮。那浸了五天呢，就变成了有点这个咖啡兮兮的，然后到十六天呢，就完全变成了紫色啊，紫黑色。然后到了第十一天，浸在可乐当中的牙齿呢，已经是脆到可以用针轻松的穿透了。所以啊，这个可乐也是挺吓人的哈。尤其以前也看到过一篇报道哈，说这个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小男生啊，这个把可乐就当水喝喽，然后喝完呢还不及时的刷牙，最后一口牙变黑啊，就是这个颜色啦，甚至有一点黑紫黑紫的，然后呢最后都掉光了。所以虽然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每天可以喝到十罐可乐，但是也有不少人将碳酸饮料代替饮用水，这些习惯都会给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看了这个实验，你还敢喝可乐吗？反正啊，这个高原逛超市啊，一般是很少买可乐。

下来的午后健康时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澳洲的人均预期寿命呢，现在是排到了世界第九。那为什么生活在澳洲的人能够长寿呢？好，我们一起来这个盘点一下啊，来发掘一下背后的秘密。那么在现如今啊，这个资源丰富的时代，人们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健康自然成了重要议题。毕竟有钱无福消受才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儿。那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呢，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人的实际寿命不同，它是根据婴儿和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的情况计算后得出的，是指在现阶段每个人如果没有意外应该能活到的年龄。那根据数据库网站给出的2018全球预期寿命排行榜，在全球197个国家、31个地区中，澳大利亚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82.38岁，位列世界第九。其中呢，澳洲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为79.9岁，在全球排名第八。澳洲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则达到了85岁，位居全球第十二。哇，看来这个全球啊，女性仍然是比男性要高寿的多哈。好，那么在这份全球人均预期寿命榜单当中，排在第一名的是欧洲城邦国家摩纳哥，以接近90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啊，是89.37岁，傲居群雄。日本85.52岁紧随其后。但是可以看到，第一和第二呢就相差了仅有4岁之多。那么新加坡呢是位列第三，85.47岁，人均预期寿命和第二名日本不相上下。那排在之后的分别是中国澳门84.57，圣马力诺83.39，安道尔82.91。安道尔呢是欧洲的国家哈，它是位于这个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城邦国家。之后就是根西岛82.68，中国香港82.59，啊，然后呢，第九名就是澳大利亚82.38，以及意大利82.35。

中国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呢是35.73岁，排在第111名。而另外一边，号称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目前的预期平均寿命呢只有68.02岁。相比于其他的老牌发达国家，美国79.25，英国80.88，德国80.9，以及邻居新西兰81.35。澳大利亚已经远远地走在人民生活越来越健康的道路上。另外呢，在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生活的人们平均预期寿命也有所不同。根据澳洲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居住在首府堪培拉的人们预期寿命最高，男性为81.3岁，女性85.2岁。而昆士兰地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则为80.1岁，女性呢是84.5岁。居住在北领地的居民平均寿命最低，男性为75.6岁，女性为78.7岁。除此之外呢，澳大利亚1到4岁儿童的死亡率只有0.7，和英国并列在全世界第203名。这意味着平均每1000名1到4岁儿童中只有不足一个0.7死亡。在中国，平均每1000个1到4岁的儿童中死亡数为2.52，远远的高于0.7。那排在这个榜单首位的呢，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布基纳法索，平均每1000个1到4岁儿童中死亡数达到了惊人的64.26个。哇哦！那么来这个回头看看啊，在19世纪末的时候，澳大利亚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7.2岁，女性则刚刚进入50岁大关，为50.8岁。那经过了这125年，澳大利亚的男性寿命增加了33.7岁，女性平均寿命增加了34.2岁，都快要 double 了哈。那么据说呢，这一切都和澳洲的生活环境以及医疗科技水平密不可分。

首先我们来说生活环境。说到生活环境，那就不得不提近年来困扰多个国家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啊，就是那个著名的 PM2.5。 那 PM2.5 呢，是指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啊，非常的微小。但是呢，这种颗粒物呢，包括硫酸盐、硝酸盐和黑碳等污染物啊，这个附着在上面，它能够深入到肺部和心血管系统，对人体健康构成极大的风险。除了靠近沙漠等自然原因，污染的主要来源包括效率低下的运输方式、家用燃料和废物焚烧、燃煤电厂和工业活动。那么有一张世界空气污染互动式的地图可以看出，世界92%的人口都生活在 PM2.5 超标的地区。但是在澳洲，绝大部分区域的 PM2.5 年平均值都在每立方米10微克以下，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设定。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2018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EPI， 澳大利亚在空气质量排名中得到了惊人的100分满分，排在190多个国家的第一位。那除此之外呢，在环境健康排名中，澳大利亚依旧展现出了惊人的综合实力，在空气质量、水资源、卫生设施管理和重金属的残留等指标，澳洲以总成绩97.95分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芬兰、冰岛、丹麦三国，成为全世界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比如说，在一档澳洲热播的电视节目中，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澳洲自来水和瓶装矿泉水成分含量的对比测试。结果实验发现，每升澳洲本地自来水含18.5克的钙、镁等矿物质微量元素。那么啊，有一个瓶装水呢，叫品牌叫 Puma 啊 ，Pump 这个牌的这个瓶装水内呢，却只含有7.4克矿物质。而 Mount Franklin 的气泡水中呢，每升也只有8.7克的钙镁，所以啊，你去买那个瓶装水啊，气泡水，还不如就是拧开水龙头啊，就来喝那个自来水啊，它含有钙镁的矿物微量元素更多啊，钙镁等微量矿物质元素呢，对人体骨骼发育有利，适量饮用可以促进骨骼健康。因此可以说，澳洲的自来水其实比大部分的瓶装水矿物质更丰富，堪称天然矿泉水。

呢，就是医疗科技水平决定了澳洲的人均寿命呢是排行世界第九。那根据美国的智库联邦基金会啊，就是著名的 Commonwealth Fund， 基于72项指标，针对11个高收入国家的医疗系统进行评估后，在全球性的医疗水平排行榜中，澳洲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医疗高水平国家。比如说，澳洲发明了宫颈癌的疫苗、人工耳蜗、电子起搏器、青霉素的提炼生产等等，这些啊都是澳洲医疗科学的重大成果。而且，澳洲的医疗科技水平在近年来也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类极限。上个月，新的基因检测技术在澳洲正式面向所有公众，新生宝宝的一口唾液就能够探测出60多种健康疾病。而提前知道患病的风险，就可以及早预防和治疗，甚至可以救命，这对宝宝未来的健康极其重要。另外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哈，比如说澳洲的什么个医学科学团队又研制出来一种新型的什么药物哈，逆天的技术。在前不久，澳洲的癌症科学团队呢研制出了一种新型抗癌药物，可以使动物体内的癌细胞永久进入休眠状态，对肿瘤细胞非常有效，而且对健康细胞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尽管目前这款抗癌药物还停留在试验阶段，但非常有望在未来成为新型抗癌武器，应用在人类医疗领域。回顾1960年澳洲的人口死亡率，在70岁以前，29%的男性和16%的女性呢是死于心血管疾病啊 CVD， 但是在2010年，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哈、啊、就是啊降到了5%和2%，这是指的是在70岁之前。

第三呢，就是医疗保障。澳大利亚健全完善的医疗管理体系以及公共透明的医疗市场，在这里你根本不必担心会有买到假药的风险。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显示，澳洲是全世界假药流传率最低的国家，不到市场的1%。所有在澳大利亚上市的医疗用品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医疗用品法的规定，向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提出注册和申请，获得许可后才可以合法上市。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呢会把保健品归纳进食品的行列，但在澳洲，政府将保健品划入药品行列，且无论是何种保健品，必须按照澳洲政府最高生产标准。那无论药品还是保健品，如果未能获得注册登记的认可，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呢会把它彻底封杀在摇篮之中，连制药厂大门都出不去，更别说在市场进行流通。澳洲政府对待知识产权也十分严格，如若发现有人意图进行药物造假，犯罪分子将面临重至终身的牢狱之灾。一旦查出假冒伪劣药品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TGA 将与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密切监控供应链，杜绝这些假药进入市场，及时销毁假药。不仅如此，在澳洲，如果药品涉及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药品的生产商与广告商都有会受处罚，同时将面临最高多达110万澳元的巨额罚款。所以澳洲政府对待造假惩罚严厉只是其一，良好的医疗保障则让造假彻底根除。相比于众多市面上原价高达几千甚至几万的原厂药，在澳洲的药店你只花几十块钱就可以轻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谁会愿意铤而走险造假贩假呢？同时，如果你拥有澳洲的 Medicare 医保卡，走遍11个协议成员国，新西兰、英国、爱尔兰、瑞典、荷兰、芬兰、意大利、比利时、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和挪威，都可以免费看病，享受与澳洲一样的基本医疗待遇。另外呢，还体现在生活文化上，澳洲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生产的蔬菜水果让人放心使用，不要担心化学添加剂、肥料等问题。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人非常愿意做慈善，帮助需要的人。有数据显示，澳洲向慈善捐款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但是男性捐款数额更高，男性平均捐款867澳元，女性为671澳元。在澳洲，慈善不只是富人的专利，也是普通人的义举。据2012年的数据显示，澳洲人的乐善好施一度占据了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澳洲人越来越愿意捐赠自己的时间来帮助别人。每9个澳洲成年人中，就有近4个愿意利用个人时间做义工。在澳洲，有时你无意间的一个善举，很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让整个澳洲社会充满了信任与爱。而这种乐于助人的氛围文化，也在感染更多的人。有人说这个要想达到健康健康5要素，首先呢是这个均衡的饮食，其次呢是这个适量的锻炼，再其次就是这个心情要好等等。那么营养要足另外呢就是要有医疗保障。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呢，从这些来让我们对这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的进一步的了解。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3: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2: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破堵点强联通，安徽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江淮制造对话世界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栏报道，英国二次赴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深化国际产业合作，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文化篇第三章一起守护流淌遗产，展望运河新生。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积极作为，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流通高效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在六安，记者了解到一家新材料企业生产的薄膜过去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产品销往海外多个国家，为了寻求更大发展，企业把目光投向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因为这类薄膜耐高温、轻量化等特性正好契合该领域的应用需求。但薄膜核心成分尼龙材料耐热性不足，始终是制约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的技术瓶颈，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安徽英派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5: 我们跑了很多高校找那个团队跑了一年多，要么技术不匹配，要么担心研发风险太大。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成功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4: 陈波口中的城市合伙人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在六安组建的一支专业化服务团队，他们的牵线搭桥让英派克的尼龙材料耐热性能实现突破。六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科科长杨静：
6: 英派克呢，正是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的一家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我们精准搜集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优化的痛点和堵点，组织高校院所的技术专家，从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的价值、研发周期等维度，精准地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企业的研发的痛点难题正在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4: 城市合伙人这支队伍之前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如今已下沉到全省16个地市，驻扎在当地科技部门，深入企业摸排技术需求，再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链接的27个省市的科创资源网络，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目前服务企业已近50,000+。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市场一事业部部长叶辉：
7: 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让安徽省首先实现了需求、成果、场景等技术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的交易流通，这个对建设和融入全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4: 安徽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探索不止于科技创新领域。2025年9月，合肥都市圈获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安徽以此为契机，在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领域同步发力，先行先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标准地供应，金融机构参与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等一批创新机制，正在加快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卡点堵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8: 聚焦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同时主动对标互诉者先进做法，在规则、制度、标准、监管等方面加强对接。
4: 制度规则的统一让要素流动有了路径，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则让这条路更高效。从招标投标领域率先建成智慧交易大模型，到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再到创新一站式长江航运综合服务，各领域的数字化平台正在打破部门壁垒，打通信息孤岛。在马鞍山，企业申报奖补项目需要的法院、税务等多部门的公共信用报告，现在可在网络平台直接生成，一改过去最多需要跑46个部门开具各项证明的状况。马鞍山蓝带传动机械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熊俊：
9: 现在不仅不用我们多头跑，甚至无需我们经手，政府主动为企业出具了一份详尽的信用报告。
4: 不仅是信用报告，在全省率先启动无证明城市建设的马鞍山，共梳理政务服务事项3679项，免提交率达98.2%，并在全国率先研发可直接刷脸办事的无证明查询核验终端，覆盖所有乡镇街道。马鞍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尹毅力：
10: 我们通过直接取消、部门核验、告知承诺、数据共享四种方式，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进一步破除制度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4: 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安徽着力破堵点、桥连通、优环境，全省高铁里程超2971公里，居长三角第一位，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7000公里，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0.9%。近三年，安徽还累计清理存量政策措施3.63万份，让一批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壁垒的做法得到纠正，并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好利用国内国际链各个市场两种资源。2025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元，成为中部第一个破1万亿元省份。安徽正以更大力度破除障碍，以更实举措畅通循环，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安徽力量。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安徽合肥举办。继2019年出任世界制造业大会首个主宾国后，英国今年再度出任大会主宾国，成为大会主宾国机制运行以来首个二次赴约的国家。2019年，世界制造业大会首次设立主宾国，英国应邀担任，并在合肥国际会展中心设立1300平方米的英国国家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合作交流活动。2021年，韩国担任主宾国，大会特设韩国国家馆，来自韩国的尖端制造企业、食品企业及多个地方政府组团亮相。2024年，法国担任主宾国，法国驻沪总领事率团参会，进一步深化两国制造业企业合作。2025年，斯洛伐克担任主宾国，斯洛伐克经济部国务秘书率团参会。主宾国机制的持续运作，使大会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容。今年大会期间，围绕持续深化国际产业交流与产能合作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多边国际合作活动。中国安徽英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于9月19号在合肥举行。作为大会重点专项活动之一，该活动依托大会平台，邀请安徽和英国双方政企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安徽制造业和绿色能源企业出海需求，开展企业推介、英方营商环境与商业机会介绍及自由对接，推动晚企与英方机构建立直接联系，促成务实合作。9月20号，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将分别举行。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聚焦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绿色制造等前沿领域，着力打造智能制造国际化合作平台。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将在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万亿级赛道上推动中法合作从单一外资引进升级为技术共研、产业互补、资本对接、人才互通的立体化模式。9月21号，中小企业出海暨国际产业链合作对接活动将拉开帷幕，通过主题演讲、案例分享、供需对接等，助力中小企业突破出海瓶颈，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为安徽打造制造业出海标杆省注入新动能。此外，大会期间还将举办皖马相链智创共赢、中国安徽马来西亚槟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合作对接等活动。
1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0: 淮河奔涌， 涵养质朴风骨，
1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一起守护流淌遗产，展望运河新生。
0: 听众朋友，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瑰宝。这条流淌千年的运河，从古代漕运水道蜕变为世界遗产，历经岁月沧桑，依旧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安徽段作为隋唐大运河核心遗产，承载着千年记忆，正走上保护与活化并行的新路，让古老文脉活在当下，走向未来。保护运河，传承精神，活化资源，成为新时代的共同使命。今天我们走进运河遗产现场，探寻安徽段保护成果，走进当代守河人，感受运河新生，展望这条流淌遗产的美好未来。大运河安徽段现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点，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2014年随中国大运河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先说柳孜，柳孜运河遗址是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如今建成国内唯一原址运河主题博物馆，主体为大跨度全钢结构，模拟送船桅杆、零桩机入遗址，最大限度减少对遗址基坑的干扰和破坏。这里将利用声光电、5G、沉浸式体验等科技手段，系统展示运河结构、河道变迁等考古成果，让昔日竹炉相继的盛景重现。再说通济渠泗县段，这段全长47公里的古河道，现存较为完好的原始游水故道有28公里，是大运河通济渠段仅存的游水河道遗址之一，1400多年从未断水，被誉为活着的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遗产区界庄不起眼地立在一片麦田的角落里，另一侧便是古运河，河水仍在流淌。1000多年的运河故事就藏在静静的水面之下。随着历史变迁，如今的河道只有10余米宽，和鼎盛时期不能比。但是站在岸边，吹拂着穿越千年的凉风，当年舟车往来的繁盛景象仿佛再次浮现到眼前。如今安徽段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工作稳步推进，对古河道进行清淤疏浚，修复沿岸生态，让运河流水重现清澈，对运河古镇古会馆进行修缮，保留传统风貌，延续历史文脉。同时通过立法保护、科学规划，建立大运河遗产保护体系，让千年遗产得到妥善守护。运河的新生离不开平凡而执着的守河人，
12: 他们不是历史书上的大人物，却用一生与运河相守。在宿州泗县，张永平的名字与古运河紧紧连在一起。古汴河的水又清又甜呀，是咱家乡幸福泉又。每当谈及自己与运河的渊源，张永平的这句家乡歌谣总是脱口而出。张永平1955年出生，泗县长沟镇人，曾任镇党委书记、县文化局副局长。他是运河的儿子，也用一生回报了母亲河。1975年运河清淤工程中，不少沉睡了千年的文物被村民捡回了家。听到消息的张永平心急如焚，带着文保工作人员走访50多户村民，耐心讲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最终追回铜钱、瓷器等文物200余件。这些文物如今陈列在泗县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大运河泗县段部分河道严重淤塞，濒临干涸。已是县文化和旅游局干部的张永平挺身而出，带领村民顶风冒雪泡在冰水里挖淤泥疏运河。他们用手提肩扛的土办法连续奋战多个昼夜。张永平说，能让运河水长流长清，这点苦累算个啥。2008年，大运河申遗工作全面启动，张永平策划了徒步运河文化采风活动，联络周边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30多位作家踏上文化寻根之旅。2011年起，年近花甲的他主动牵头编纂《泗县运河志》。为搜集第一手资料，他埋首档案馆、图书馆，多次自费前往北京、合肥的文献机构，带着老花镜一字一句校对考证。最终，这部详实的文献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提供了泗县段最权威的文献支撑。2014年6月22日，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是张永平最高兴的日子。退休后的他比在职的时候更忙碌，常被邀为第一解说员。他的讲解从不照本宣科，一块残石能讲出清代曹公歇脚的场景，一片瓷片能道出当年追回文物的往事。大家都说，听他的讲解就是阅读一部行走的运河活历史。如今年事已高的张永平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但是他仍会时常沿着运河走一走、看一看，捡拾垃圾，报告水质情况。更令人动容的是，张永平的儿子张伟从小跟着父亲走过泗县古运河的每一段河道、每一座桥梁，大学选择了文博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文物保护和运河文化搜集整理工作，子承父业，成为和父亲一样的运河守护人。运河在他们手中被守护、被唤醒、被传承。

保护不是封存，而是让文化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近年来，安徽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动遗产活化利用，四县先后投入超10亿元实施清水工程、绿荫工程和大运河保护展示工程。昔日的臭水沟蝶变成水体优良、绿树成荫的打卡地。一个地层剖面，一条独木舟，在大运河考古成果的支撑下，专题博物馆、遗址公园、文旅融合景区等走进人们的视野。在宿州市博物馆，50多米长、4米高的千年大运河地层剖面犹如一幅巨型壁画。这里展示的隋唐大运河遗址剖面是目前国内最为完整、长度最长、时代跨度最大的运河河道剖面。一件展品看遍隋唐宋金元明清，剖面就来自位于宿州市灵璧县徐阳村的灵璧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站在剖面墙前，看着粗糙的泥沙淤积层，其中夹杂着石块、瓦砾、陶瓷碎片、动物骨骼，这是大运河留给我们的历史密码，等待着一一解读。淮北市博物馆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古船新一轮的科技保护也将展开。运河遗运厅中陈列着的一艘唐代货船，连尾部拖舵总长12.6米，船舵为原始手握舵至垂直转向舵的过渡类型，实物为首次发现，被古船研究专家命名为淮北舵。经过脱水加固和封闭处理，展厅里古船支撑架并未在保护完成后被取下，而是伴随千年古船一同面对观众，展示着中国古代不断精进的造船工艺，也展示着现代科学保护的理念和手段。重见天日的地下遗存，不断弥补古籍文献中无图难述真相的缺憾；重新审视的地面遗存，不断佐证文人墨客诗情画意的文笔。科技为运河赋能，让文物活起来，让遗址可体验。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拍、VR 全景技术，正对柳孜遗址、古河道、古建筑进行高精度数字化记录。淮北市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引入 AR 互动体验，游客扫描文物就能看到瓷器活起来，窑火燃起，船帆升起。文创让运河破圈，运河有礼系列文创将柳孜遗址出土的瓷器纹样设计成丝巾、笔记本、帆布包，运河主题的文创冰激凌成为博物馆里的断货王。年轻人用消费投票，让运河文化以另一种方式出圈。在宿州淮北，运河文化进校园活动持续开展，孩子们走进遗址博物馆，听考古专家讲故事，亲手体验陶器修复，用画笔描绘心中的运河。四县小学的小小讲解员项目培养了一批运河文化小使者，节假日他们在博物馆义务讲解，用童声传递千年文脉。一位小讲解员说，以前觉得历史很远，现在觉得运河就在我家门口，我要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运河青年志愿者计划、运河文化创意大赛、运河音乐节等活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运河，爱上运河，守护运河。运河的未来在年轻人手中。2025年，四县以影旅融合为突破口，亮相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在金鸡百花电影节的舞台上，隋唐大运河唯一的活态遗址通过大屏幕向全国展示。四县开发了四四如意城市文创品牌，推出运河神兽 IP、 运河主题桌游等产品，主打把运河文化带回家。2025年底，运河通济焕然一新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展在宿州举办，运河沿线8省市的60项非遗项目汇聚一堂，福利级烧鸡、临幻降培包瓜、四县药物布鞋等非遗技艺在传承中创新。从柳字遗址的考古惊世，到守河人的半生坚守；从四县活态运河的静水流深，到文创出圈的青春表达，大运河安徽段在守护中新生，在传承中发展。它早已不只是一条水道，而是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时代之河。

听众朋友，千年运河润江淮，一脉遗产传千秋。科学守护让运河长存，活态传承让文脉永续。大运河正以崭新姿态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在新时代继续流淌。流淌的遗产，大运河安徽段的今天与未来，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运河之水不仅孕育了繁华，更滋养了独特的风物民俗。美食、节庆、方言里藏着最地道的运河印记。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运河风物，品读因河而生的烟火风情，敬请期待。

0: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安徽外贸的月度规模已连续六个月超1000亿元。日前，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诊。该院依托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建设，是首个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项目。今年以来，安徽船舶工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在高端造船、无人装备、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接连取得突破。一月至八月，安徽全省船舶工业实现总产值2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造船完工量达13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8%。近日，第14届皖台科技论坛、第18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在蚌埠市举办。本届论坛以皖台科创携手、两岸科普协同为主题，围绕康养、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绿色食品及两岸科普领域，开展了主旨报告、台青分享、专题交流、企业调研和文化参访等系列活动，为皖台之间搭建了科技、产业、人才交流对接平台。近日，吴宣机场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传来喜讯，其成功完成了奇瑞汽车跨境航空物流的首单业务，标志着吴宣机场在面向制造业的全链条出海配套服务体系构建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近日，铜陵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与安徽海螺水泥股份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续签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经济、新能源与绿色能源、供应链与物流协同、产业基金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与广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南浔，开启车间学艺第二赛道。杭州杭景智行交管机器人完成升级，自主执勤服务便民。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火箭成功发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金华金东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执法效能提升超60%。嘉兴南湖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多组学检测助力疾病早筛。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浙江供应链企业从配套商向核心供应商跃升。乡村长出汪汪浪岛，嘉兴王店宠物乐园火遍长三角。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从普特展首次系统呈现玉琮发展脉络。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滨海文旅多元破局，一号公路穿起山海明珠，再来关注山核桃采收季科技赋能，从山头到车间跑出加速度。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湖州南浔，半年以来把老师傅指腹上的触感变成了机器人指尖上的数据。冠军在南浔跑出第二赛道，激活并链接起了当地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南浔人才科创中心车间，身高1.75米的天宫正俯身操作台，黑白色机身随指令精准起落，抬手、转身、抓握，每个动作都带着机械特有的那种准。一轮打磨训练结束，他站在数据采集区里，指缝间还嵌着木屑。
5: 我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跑完马拉松，现在开始了我的第二赛道，进车间学手艺。
4: 这栋8.7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天宫的新家。让他在这里安家的是今年3月刚注册的南浔越翼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敏敏说，天宫们不仅跑得快，还要在车间里学当老师傅。
6: 每天每人的产效是100条合格的数据，50台机器人的话，一天训练动作超5000次，数据越多，机器人干活就越精准。
4: 一天5000次反复练习，只为给产线量身定制技能。这也是天宫们开启第二赛道的底气。几公里外的富朗牧业已经有天宫上工位开始实习。生产基地副总沈伟说，
7: 富朗做了4年数字化，还没达到真正的数字化去生产，打磨工但已经没人去学了，代替掉这些招工难的一些岗位。
4: 打磨、喷漆这类工序技术门槛高，车间粉尘大，现在愿意干的年轻人不多。沈伟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考虑让天宫进驻车间，并给了1个月的实习期。
7: 点子抓得比较准的有一点，它就是把我们产品分类了，平板打磨最容易攻克的啊，属于简单款；中等难度的，他认为是扣线造型类产品；高等难度就是弧形雕花件。他还拍摄了我们的不良品跟成品，还有一个打磨的过程。
4: 从平板到扣线再到雕花，机器人要学的除了怎么磨，还有磨到什么程度算好。张敏敏说，天宫团队正在设计动作捕捉系统，把老师傅操作时的力度、角度、幅度全部记录下来，
8: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让他走进车间、走进产线，达到跟熟练工一样的力度。
4: 让天宫来到南浔的不只是越翼团队，整栋人才科创中心里正在发生更多有意思的事儿。 去年底，南浔区正式启动湖州市接轨上海创新合作区，也就是上合区建设，锚定人工智能家族方向，人才科创中心正式上合区的科创中枢。南浔高新区党工委委员陈敏说，
8: 签约了19家企业，其中9家已正式运营，集聚青年就业300人左右。应该说，产业招引算是迈出了从0到1的突破。
4: 南浔人才科创中心21层是润新威科技公司，做智能座舱；17层是鹿鸣机器人公司，做机器人数据训练；14层是游戏 AI 数据中心，跑算力。鹿鸣南浔巨深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负责人徐卫说。
9: 这个园区主要也是以那个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嘛，跟别的公司就是能更加深入的合作，就不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地方去找，就本来产业园内就说不定就能自给自足。
4: 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布局并非偶然。南浔区南浔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徐颖杰说，
10: 这两个楼当中的企业呢，就可以形成互动。比如说，这家企业要找它的上游，可能就直线距离20-30米的样子，招引的机器人产业，我们就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本地的一些电机企业去相适配。
4: 今年5月，南浔区出台全面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实施方案2026至2028，明确了5大赛道：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消费电子。每条赛道由1位区领导担任链长领办。南浔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姬华红说，
11: 不单单是打造一个产业，整个构想是打造服务于智能终端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
12: 赛道的制定，一方面结合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接了现在全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做到了同时让传统产业更新，也是让那个新兴产业呢更加易于落地。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了新一轮的功能升级，不仅能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互、服务游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3: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外。
2: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又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4: 好的，很灵的，提醒我们知道了啊，退退后，不要往前面去，我要记住一号线，这是前面。可问他他又说了吧。
2: 过去机器人更像一个固定杠，如今它开始在路口走起来、转起来。杭州公安交管滨江大队西兴中队副中队长胡浩辰说，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和多模态融合定位，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情况调整方向，自主规划路线，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在不同点位之间移动执勤。
5: 我们机器人它可以通过预设一个路线，对整个四个路口斑马线以及停止线进行相关的一个管理。那像比如说现在他看到行人的话，如果说是越过了一个等待的区域的话，他就会及时的鸣哨提醒行人返回到我们的等待区。
2: 机器人不仅站岗更灵活，服务也更精细。在景区面对游客集中、人声嘈杂的环境，升级后的机器人新增定向降噪麦克风和语义理解能力，游客问路时他能用中英双语准确地进行交流，还能通过胸前屏幕显示导航地图、景点介绍等信息。杭州公安交管科技信息化大队副中队长韩秋月说，
6: 作为全国首个城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我们杭警智行机器人中队现在是有15台机器人，在我们西湖景区、湖滨商圈以及各个城市主干道投入一线实战。自五一我们上岗以来，已经累计进行交通劝导23万次，然后各个路口警力的负荷减少了30%到50%。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不久前，由浙江民营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发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10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也是该型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说，
8: 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分离技术以及它最重要的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7: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浙江嘉兴总装总测，发动机产自浙江湖州。今年5月以来，蓝箭航天先后3次发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实现了火箭技术验证、能力复制、范式创新的型号进化，高度简化了测发流程，并大幅缩短了任务测发周期，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批次卫星部署。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南浔，开启车间学艺第二赛道；杭州杭景智行交管机器人完成升级，自主执勤服务便民；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火箭成功发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金华京东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执法效能提升超六成；嘉兴南湖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多组血液检测助力疾病早筛；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浙江供应链企业从配套商向核心供应商跃升；乡村长出汪汪浪岛，嘉兴王店宠物乐园火遍长三角。每周关注板块，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从普特展首次系统呈现玉琮发展脉络。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滨海文旅多元破局，一号公路穿起山海明珠，之后再来关注山核桃采收季科技赋能，从山头到车间跑出加速度。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金华京东区近日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让一部普通记录仪化身随身安全专家。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京东区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厂房里，京东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武飞正手持执法记录仪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拍完一个场景后，他将视频上传云端，不到3分钟，手机就弹出一份安全隐患分析报告。报告不仅精准标注隐患画面，还列出判定依据和整改建议。武飞说，执法记录仪过去主要用于记录取证，如今装上 AI 大脑，既能看现场，还能查标准提建议。
3: 以前我们检查遇到不太熟悉的领域，我们可能得先回来查阅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甚至后续还要去带一个专家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再检查。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这种 AI 分析的执法记录仪的话，等于是带了一个专家对于我们现场检查进行一个辅助，就能够方便我们立即对现场做出一个判断。
2: 这是我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由京东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队中队长李均衡利用国内 AI 平台首搓出来，目前已在当地一线执法人员中常态化使用。李均衡说，自己一直对 AI 有浓厚兴趣，今年年初我省发布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后，他结合实际工作产生了将视觉理解大模型和执法记录仪连接起来的想法。
4: 最终我们的方案就是说，把我们执法记录仪对接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去对接模型，让模型把一段视频变成一个隐患的报告，然后再发给我们自己的手机上。
2: 目前这套系统的隐患识别率达95.7%，助力一线执法效能提升超60%，执法争议率下降45%，整改周期平均缩短40%。
1: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血检测变成了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报道。
5: 中午，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生戚维波结束两台手术后，抽空查看了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即将合作的关于肺癌基础研究的项目。戚维波说，
6: 我们研究肺癌诊疗过程当中复发的一些危险因素啊，肺癌手术以后的预后的判定啊，也确实感到有时候叫心有力不足，无论是我们的科研团队还是我们的实验室条件呢，有时候还是有所欠缺。因为长三院做一些研究跟我们有些领域也是有交叉跟重合，那有一些我们做的要深入，那我们就想能不能合作一下呢。
5: 与此同时，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血检测的效率，将为戚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7: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5: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成立于2022年，致力于为医院、药企等单位提供仪器、实验室共享等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嘉兴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围绕肥胖、慢阻肺、肺癌等疾病寻找生物标志物，并对接北京协和、清华长庚等医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邓海腾说，平台在全国提供的服务项目已超过50个。
7: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多主院分析，最终呢能够呢找到一些标志物，能够找到一些靶标进行预防或者进行干预。
5: 据了解，嘉兴南湖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医药数据分析四大核心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生命健康骨干企业，去年生命健康产业总营收达22亿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请听记者的报道。
2: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3: 我们的玻璃柔性非球面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全面的进入了市场，在细分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2: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2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4: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2: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厚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5: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试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试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2: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6: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这个夏天，嘉兴秀洲区王店镇的汪汪浪岛火了。这座开在乡村的宠物乐园运营不到2个月，高峰时有70-80条狗同场撒欢。 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爱宠人士纷纷赶来打卡。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上午十点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林村的汪汪浪岛里，几十条狗在草地上撒欢奔跑，主人们坐在天幕下休憩喝咖啡。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8: 我们自驾来过的，乡村们很开阔的，草坪狗狗玩的也很开心的，当然咖啡嘛也是蛮好喝的，在这里可以待上一天两天都是很舒服的。
7: 乐园负责人周耀廷说，汪汪浪岛目前不收门票，买杯咖啡就能带狗进场玩，夏天还能让狗下水游泳。
9: 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
10: 七月底。
9: 怎么想到来这里做这个事情？
10: 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狗嘛，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
7: 靠咖啡加泳池这个简单组合，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传播，汪汪浪岛一个夏天就攒下了人气。周耀廷说，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
10: 这边的话，游客哪里都有，跟海南啊、桐乡都南京、南湖区啊都有过来，上海、杭州都有，最多的时候可能七八十条有的，人可能还要多。有些就是可能两个人带一条，一下最高峰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人。
7: 眼下汪汪浪岛已经开始做宠物寄养，四种房型价格从58元到188元不等，封闭场地专人。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下面进入每周关注板块。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今天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序幕，首次大规模的呈现从的发展脉络，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走进展厅，卓氏丛、高洁丛、改制丛等各式各样的玉丛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丛，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眼镜之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碣丛，带有青铜神树刻纹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丛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1: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丛的确实是没有。然后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惊喜，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2: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丛，就是说对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0: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丛及丛饰器，系统梳理玉丛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丛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丛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3: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丛，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丛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件，2节高丛，2节矮丛。那节高丛呢有一个刻符，这矮丛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丛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0: 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丛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神人兽面纹饰精巧地刻画其中，玉丛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4: 这个玉丛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宇宙观这么一个重要载体吧。这个良渚古城规模很庞大，水利系统也很宏伟，背后它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支撑、在主宰它的，我觉得玉丛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0: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内，良渚博物院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交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
5: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6: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下面进入坐游钱塘板块。浙江的滨海文旅正以赛事、音乐、自驾、美食等多元方式打开新格局。山海之间，一条条蜿蜒的风景道把散落的明珠穿珠成链，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迎着朝阳，周日上午8点多，最美海岸线环胜寺列岛骑行大会鸣枪开赛，1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80公里海岸线逐峰骑行。宁波骑友王建波说，
8: 也参加过很多骑行活动，但是来海岛骑行确实是第一次啊。到左岸公路这边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景色应该说是非常难忘。
7: 80公里线路串联起四郊本岛大部分海岸线。胜谢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洪浩迪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风景独特的观海补给站，让选手们在飞转的车轮间把胜寺的山海之美一口气看个够。
9: 我们本次80公里的赛道一共设计了4个补给点，从第一个补给点差不多我们出发到这里差不多20公里，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制高点上俯瞰的全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7: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城市阳台，不少游客凌晨5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10: 3点半出发的嘛，然后开过来1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还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有日出的。 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唐风，还是非常舒服。
7: 在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5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10: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他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7: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一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6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屿龙脊线的山海风车景观迅速出圈，一侧是碧波万顷的东海，一侧是连绵起伏的青山，10多座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11: 游客来的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6: 有滋有味，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今年采收季，浙江多个山核桃产区用上新设备，从山头到车间跑出了科技加速度。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在杭州淳安县王富乡管家村的山核桃林，村委统一雇请的采收工人和机器一起在山间打山核桃。工人们将采收机绑在树干上，轻轻一震，满树果子速速落下，青褐色的山核桃脯沿着一路铺到山脚的拦网往下滚，不一会儿就聚集成堆。王富乡人武部长杨峰说，今年村里一次购置了8台采收机，用机器几分钟就能把一棵树的果子震下来。
13: 推动震动式机械采收，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在杭州临安岛石镇岛石村下塔屋的山核桃林，一架植保无人机缓缓降落，农户将打包好的山核桃挂上无人机，紧接着近200斤重的果袋被无人机平稳吊起，越过山谷，穿过林梢，短短几分钟精准落到山脚的农用3轮车上。农户陈笑说，用上无人机运山核桃省钱又高效。
14: 像无人机基本上是按重量来的，多少钱100斤这样子，但是你前那种独轮车你可能买一个就要1000多块钱，请挑工的话一天也要500-600块钱，但他挑的效率还不如无人机来个1个小时来得个快。
12: 无人机飞手梅雪红说，无人机运山核桃1个小时能运10多趟，一天可以运4到5吨。除了吊运，团队也在创新尝试无人机风力落果，让无人机盘旋在树冠上方，用气流把成熟的果实吹下来。
15: 自然落果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慢，你就用无人机助力，无人机飞去风力压下来的话，它会落果会落得多一点，再一吹50%左右都会掉下来。
12: 绍兴诸暨市林北镇林北洲社区山核桃加工厂的负责人范爱红，今年引进了自动化脱蹼机和环保烘干流水线，相比过去繁琐的人工脱蹼和晾晒过程，新设备不仅脱蹼更干净，破损率更低，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烘烤温度。
16: 机器剥的品质好一点呢、哦，以前人工的话剥也剥不下来嘛，外面还有残留的东西，很麻烦的咯。现在机器嘛，它的就很干净了嘛，效率嘛肯定这样快多了哦，质量好多了。老早打电话来订了，所以说要赶在10月以后前把山核桃加工回来了。
6: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2: 小霍英宁还是祝各位假日快乐。在这个假期期间，小霍和英宁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主题，叫经典永流传。我们一起来听听新中国成立76年以来经典的相声作品，因为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演员去演绎不同的主题。下面要来听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这段，叫钓鱼。
3: 这特别火。火到什么份上呢？
2: 什么份上？
3: 相声演员自己都爱听
2: 啊。
3: 当年在体育馆办这个相声专场，所有的人都说好了啊，把高英培先生经常翻的那些小段都演了，就为挤兑他翻场演钓鱼
2: 啊。就是故意的是吗？
3: 啊，连自己人都爱听。
2: 你告诉我，都谁这么坏啊？
3: 哎，有他，有他，还有他，
2: 还有谁呀？我们的英雄小哪吒呢？还这样，咱们来听听吧。这是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钓鱼。
4: 相声啊，
5: 啊，
4: 是口头文学，
5: 是
4: 语言的艺术。
5: 对呀，
4: 我们这个工作可不好搞。
5: 哦，
4: 有的人把我们工作看成很简单。
5: 谁呀？
4: 我们街坊就这样。
5: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4: 我们街坊是天津人，满嘴的天津话，天津话浓极了。
5: 是啊，
4: 没事见着我面就跟我聊天。
5: 聊什么？
4: 叫我的名字
5: 啊。
4: 哎，高英培，多子有功夫，我跟你掺和掺和行吗？
5: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4: 什么叫掺和掺和？我不懂啊。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您一块儿咱们热热热。
5: 不懂这什么话？
4: 您这话我全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热热？这多费解，不理解您怎么意思。我们这是艺术。
5: 哎，对，
4: 得了，别来这一套了。嘛艺术？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不俩肩膀子扛个脑袋往那一站，俩人一掰乎不就完了吗？这个
5: 不，这是轻视艺术啊。
4: 他这人可就这样
5: 啊，
4: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5: 哦，做起来呢，
4: 实际上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成。
5: 嘴把式，
4: 我们院西屋了人家住着一家
5: 啊，
4: 人家在钢厂里工作。
5: 是是，
4: 一到公休日啊，人有个爱好。
5: 爱好什么？
4: 爱好钓鱼。
5: 哦，钓鱼。
4: 这钓鱼呀是个慢性的活儿。
5: 对，
4: 你得懂
5: 啊。
4: 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上好了鱼食，挂这么一个千斤坠
5: 啊，
4: 你得上河边那儿打窝去。
5: 哦，
4: 打得了窝之后，下好了竿，来板凳那一坐，用这眼睛老得盯着那鱼漂。
5: 嗯，
4: 多着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5: 哎，得是行家，
4: 慢性的活啊。
5: 对，
4: 急脾气钓鱼去
5: 行不行啊？
4: 河边一待，走，这什么意思？走，爷怎么上不来呢？走，夜还上了字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5: 我下去干什么啊？
4: 下去摸去，他那
5: 这是钓鱼吗？
4: 他那摸鱼呢，这
5: 这不像话。
4: 人家没事老钓鱼呀，回来就在院里熬鱼吃
5: 啊。
4: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5: 是啊，
4: 就跟他说
5: 啊，
4: 哎，我说二他爸爸，
5: 什么叫二他爸爸？
4: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5: 哦，指着孩子叫。
4: 对了，
5: 哦，
4: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你媳妇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回来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多哏儿啊，这个。
5: 哦，看着哏儿啊。
4: 他接过来了，马文，老钓鱼啊，我也不是吹，我不去走完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5: 拿多少？
4: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5: 还没见过。
4: 他看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你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钓去吧。
5: 啊，
4: 真不简单。
5: 怎么？
4: 出去之后，鱼竿、鱼弦、鱼漂、千斤坠，连鱼食都买齐了。
5: 哦，买了全套。
4: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5: 哎，烙汤饼干什么？
4: 我钓鱼去。
5: 钓鱼带汤饼？
4: 爷。过了我好垫垫呢。
5: 哦，是是是，
4: 拿面口袋给我改兜子。
5: 那干什么？
4: 搁鱼。
5: 面口袋装鱼啊？
6: 对了，没告诉你们必然拿拐把十条了吗？
4: 嚯，真不简单！早晨7:30他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5: 钓多少？
4: 一条没钓来，
5: 我们白去了。
4: 一进门他干上去问：“哎呀，二他爸没钓了呢？”
6: 他钓嘛呀？别提了，我去完了。好家到那一看呢，这波过去了。
5: 什么过去了？
6: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5: 没听说过。
6: 这波过去了，估计我在那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5: 哦，明儿有一波
6: 啊，有马四，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你先睡觉吧，有马四，明儿明儿说，明儿说，明儿明儿见不见？明儿见不见？第二天早晨，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5: 俩了。
6: 啊，对了，我手多搁点功夫。
5: 哦，
4: 真不简单，又是7:30走的。比那回来的晚，
5: 这回钓多少？
4: 一条没钓来，
5: 还是白去。
4: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了呢？”他钓嘛，别提了，我到那正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人，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5: 瞧这个寸劲儿！
6: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估计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5: 哦，明儿又一波
6: 啊！明儿这波不错啊，明儿这波哎都是橡皮鱼。
5: 哦，
6: 咱们奔着橡皮鱼。
5: 什么你来什么鱼？
6: 明儿这波都橡皮鱼。
5: 我这河里边跑出橡皮鱼来了
6: 啊！也许窜这边来的，知道吗？
5: 啊，窜！
6: 明儿这波橡皮鱼都没脑袋，太多了这个，去头去皮的。咱们满顶这个，他在那一说这个，院里有个姥姥
5: 啊，
6: 在堂屋串门，
5: 是
6: 打算借这机会呢说他两句。
5: 哦，劝劝他。
6: 一看他这胡说八道了。
5: 是啊，
6: 姥姥就说：“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你看人家老钓鱼，人家懂啊啊，人家是行家。你这人啊就这样爱说大话，以后别这样了，钓不来多寒碜呐！
5: 哎，这可是好话呀、
6: 啊！他倒跟人急了，
5: 急、
6: 哎，老你姐怎么的？
5: 哦，
6: 他们都钓来，我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所说，我钓，明儿我再钓不来，打点心，我不接。那个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5: 仨了，
4: 改了仨汤饼了。
6: 他看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他就琢磨了，
5: 是，
6: 哎呀，二的爸爸，你可整根儿啊！
5: 怎么
6: 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
5: 啊？
6: 你这饭量可见长。
5: 对，这仨汤饼了吗？
6: 第三天夹着汤饼扛着鱼竿，人家奔鱼市儿了。
5: 鱼市儿，
6: 上鱼市儿里学不去了
5: 啊、
6: 哦！一进鱼市儿，把卖鱼的吓一跳。哎呦，这位怎么扛着鱼竿跑这儿来了？
5: 哦，
6: 他还过来问：“啊，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一瞧，怎么这位扛着鱼竿买鱼啊？
5: 是啊，
6: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5: 1.4块钱，
6: 活吗你了？您看呢，个个活。
5: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
6: 个个活，妈妈呢？您给我舀1块钱的，舀1块钱，我来4斤。
5: 啊，
6: 人给他舀4斤鱼，4斤给您搁哪？
5: 别搁哪那个，分量够吗？
6: 您看呢，4斤高高的，
5: 嘛4斤高高的，
6: 再饶两条，再饶两条。
5: 我这什么人格是？
6: 非让人饶两条不可
5: 啊！
6: 人一看没办法，就饶他两条吧。4斤高高的，饶您两条，给您搁哪？还倒斗嘴，倒斗嘴呢，这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这个
5: 还赶上了呢。
6: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扯着脖子喊，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喷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这个，
5: 哎，他嚷什么？
6: 叫同院的知道他掉来了。
5: 哦，是显示显示。
6: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老李也出来了。
5: 啊，
6: 木盆往院里搁，一放水，一倒这鱼，真不含糊。
5: 怎么？
6: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5: 好啊，
6: 他可就忘了一样
5: 什么？
6: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5: 怎么了？
6: 这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5: 啊。
6: 买的鱼是一边大。
5: 哎，对呀。
6: 这老人一看这鱼，可就纳闷了。哎呀，大哥呀，你的鱼都一边大呀？
5: 啊，对，姥姥这波都一边大，那小不点都给扒了边上去了。这个，咱不要那玩意儿，你这叫技术的呀。
6: 哎呀，不对吧，大哥呀，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哦，
6: 这句话他可急了。
5: 是啊。
6: 你说嘛玩意儿，姥姥？我告诉你俩，打那天你说我没说那别的，他们都钓到我这买的。你这叫马换，咱在医院住这么些年，这个老娘们，我告诉你俩
5: 啊，
6: 照你这样说，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缺大德了，这个
5: 我至于吗？
6: 他按人一琢磨，就为这跟人吵起来不值当的。
5: 是啊，
6: 打算从中给打个圆盘。
5: 哦，
6: 哎呀，姥姥，你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钓的，是钓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钓的。这点鱼哎，你钓了分2斤多。
5: 嗯，
6: 他接着，妈妈，2斤多，4斤还找不着去了。
5: 啊！
6: 你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饶两条了，
5: 还是买的。
2: 是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钓鱼。其实啊，说到相声作品，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近些年来特别有代表性的相声作品少了。
3: 嗯，
2: 下面这段呢算是其中之一的一段群口，它是传统作品改编过来的，这段叫我爱诗词。
3: 我爱诗词啊，应该说是系列相声了
2: 啊，系列了，
3: 因为登上春晚之后，延续这个风格出了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所以能成为系列相声了。
2: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是冯巩、贾旭明、曹翠峰、侯琳琳表演的我爱诗词。
7: 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8: 哎，太好了，冯叔，
7: 哎，
8: 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7: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
8: 假了，
7: 怎么了？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
8: 准确的说，
7: 都挺好。
8: 这俩字对吗？
7: 全面了啊。
8: 哎，冯叔，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7: 怎么赛？
8: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7: 谁先说？
8: 我先说。
7: 哦，
8: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8: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7: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8: 一府一养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我五个一。
7: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8: 您这是歌词。
7: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8: 咦，乖乖，
7: 乖乖，
8: 你干啥去？
7: 赢了咱就跑。
8: 你赢啥了呀？
7: 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8: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
7: 你再说了，
8: 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
7: 啊，
8: 要比换个比分。咱给他比地名诗句，
7: 不，这我不熟啊。
8: 我熟啊，我得准备百年多了呀。
7: 那跟他比，
8: 赢死他！
7: 一中，开，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8: 比什么呀？
7: 比地名诗句。
8: 谁先出题？
7: 咱先出题。
8: 哎，
7: 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什么地方？
8: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7: 哎，西安。有诗吗？
8: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7: 他说上来了，
8: 他说错了。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7: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8: 古长安就是西安。
7: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8: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7: 那我们就输了。
8: 输啥了
7: 啊？
8: 他还没出题嘞。
7: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8: 凉州。
7: 凉州。
8: 凉州不好吧？
7: 啊，
8: 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7: 你能不能热热？地名凉州。
8: 哎呀，那我得想想。
7: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8: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9: 我这个地方是
7: 玉门关。
8: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7: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10: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是名我告诉你、听着，你赢了。
7: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10: 他说上来了。
7: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10: 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9: 什么地方？
8: 阳关。
9: 阳关。
10: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9: 你会啊？
10: 张嘴就来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7: 你这是诗吗？
10: 哎呀，这诗我不会
7: 干。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10: 好。
8: 行行，该你们说地名了。
9: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7: 楼兰。
9: 不，你闭嘴。
7: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10: 那你
7: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碎叶城。
8: 哪儿？
7: 碎叶城。
8: 这可快出去了。
7: 有事吗？
8: 有啊。胡平洛伯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7: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你刚才怎么不坚持呢？
10: 这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9: 什么地方？
8: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7: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8: 哈萨克斯坦。
7: 他说哈萨克斯坦。
10: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7: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10: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7: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8: 我就会。
7: 哪一首？
8: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犹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基金皆如此。
7: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8: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7: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10: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7: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10: 他说上了也不算。
7: 为什么呀？
10: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一说才能算他赢啊。
7: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8: 用哈语？
7: 会吗？
8: 我会。冬夜我跟过咋忙说干净阿登河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阿内里尔 KZ 别年欧了年了巴雅库奈克尼尔。
7: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8: 不能。
7: 为什么呀？
8: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7: 你瞎编的你啊！
8: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7: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8: 我不，
10: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7: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10: 你看来，
7: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10: 你说的对，我就是站头的，我刚想起来。
7: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10: 哎，你别啊，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7: 别！哎，看错了
10: 啊！
7: 我刚六十
10: 啊，哎呦，你可真不像哎！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8: 谁先说？
10: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7: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8: 废物，什么都不会。
10: 会吗？
11: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声。
10: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11: 好。哎哎，接熊。
10: 对了，熊孩子，接熊。兄弟一场天下白，
8: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10: 风
11: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10: 又是声。
11: 嗯，
10: 声色深红寿带长，
11: 长
10: 啊，唱和罗日圆，
11: 圆
8: 圆愁四个长，
11: 唱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10: 这么会儿我可接三回声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11: 哎，等闲时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0: 春
11: 啊，春江潮水恋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0: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11: 曾经沧海难为水，
10: 水
11: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10: 好
8: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0: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11: 哎，生人尚复尔，草木何足云，
10: 哎，云外飘飘，胡抹灰灰，
8: 回眸一笑
11: 百媚生。
10: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的，也不能呀。
8: 嘿嘿，爸，咱生了。啊，
10: 等会儿，你叫他什么？叫爸
8: 啊？
10: 这是你儿子？
11: 亲儿子。
8: 对，
10: 甭问。
11: 哎，
10: 你也是他儿子？
7: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10: 一家子呀，挥剑。
8: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10: 把胡文爱上踏歌声，
11: 桃花潭水深千尺，
10: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12: 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13: 没错，
12: 我就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10: 没错。哎，啊，你就说那位大姐，
13: 嗯，
10: 就穿红毛衣穿灰坎肩那位，
13: 嗯，
10: 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四十了，现在我一看，嗯，二十九。我说这话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13: 哎，就这位大哥，嗯，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刚水平。哎，这个这一看，
10: 嗯，
13: 这是百万富翁了。
10: 哎呦喂，这他。
13: 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10: 对对，您说倪萍吧，啊，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
13: 啊，
10: 现在我一看，啊，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13: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啊，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个我这一看，
10: 嗯
13: 啊，北大副教授。哎呦，潘副教授，您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
10: 哎呦，就是牛哥吧？
13: 啊，
10: 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啊。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格格。
13: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
10: 这要收不回来还麻烦了，我跟你说。
13: 哎，冯巩啊，
10: 嗯，
13: 这是刚才是太高兴。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10: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13: 那就甭说了，
10: 嗯，
13: 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10: 您可说的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
13: 哦，我不行不行，
12: 还得说你高兴，
7: 真的就不，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哎，这一套房子，哎，说句老实话呀，
12: 哪里哪里，那就应该是我的。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啊就应该是你的。
13: 不敢不敢不敢，
12: 他门都没有。哎，
7: 我怎么老说错话？
13: 哎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
7: 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嗯，
13: 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这都是。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
7: 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12: 啊，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啊。哎呦，
13: 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
12: 你都办了影展了，
7: 你看了？
12: 太看了。哎呦喂，
7: 来坐下慢慢说。
12: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
13: 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
12: 你听取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
13: 哎呀，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12: 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哎，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7: 真的。
12: 哎呦，就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吗？
7: 你具体说说。
12: 哎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那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啊，你不就演个那五吗？我演这六。
7: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
12: 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呀？
13: 咱俩就别谦虚了，
12: 就是
13: 刘哥，公平的说啊，
7: 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12: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7: 姜昆比咱贡献大，
12: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7: 那咱俩的心里
12: 还不得
7: 别扭死。
12: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7: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12: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7: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他都什么毛病？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12: 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7: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12: 我的，
7: 姜昆的。
12: 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这么多年呢，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
13: 哎呦，牛哥啊，谢谢啊。
7: 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12: 没错，
7: 是不是？
12: 我完全可以证明。
7: 对吧？
12: 他光请团长洗澡。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功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没准就跟你走。
13: 喂，谁啊？
12: 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
13: 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那病全是装的。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哎，那不是我亲爹。哎呦，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哎，那孩子是我外甥。哎，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哎，那玻璃就是我碎的。干什么？
12: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的，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 个团长啊，那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
7: 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
12: 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匿名信，我告你。
7: 我怎么全说出来了？
14: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12: 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
14: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
12: 啊？团长说的是真的，
14: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15: 才知道啊。
14: 你
15: 没话说了吧？你们俩做人呐，就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表里如一。我说你们俩呢，还真得改改这毛病。
12: 一定。
15: 不过其实我啊，特别喜欢你们俩的相声。有时候在家忙了一天了，回到家里啊，打开电视，只要有你们俩的相声啊，我马上就坐下看。哎，可是从来我就没乐过。哎

0: 话坐着说。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这段呢算是近些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声作品，这段叫满腹经纶。
1: 满腹经纶，实际上他这个满腹经纶应该加引号，
0: 就是没有学问，
1: 哎，对，是胡说八道。
0: 咱们来听听，这是苗阜王声表演的满腹经纶。
2: 站到咱们星光灿烂的这么个舞台之上，
3: 哎，
2: 心里多少有些上下，
3: 哎，
2: 所以说呢，
4: 等一下，什么叫心里多少有些上下呢？
2: 上下不安嘛，有些上下不安。
4: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2: 啊，各位见谅啊，我这个文化造纸不是
4: 造诣。
2: 各位见谅啊，您看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丑，新的一年了。多学点这个知识和文化，
4: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吗？
2: 最近我经常在看书啊，
4: 哦，
2: 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
4: 您看什么书啊？
2: 这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拿来看，尤其是《西游记》。
4: 《西游记》我喜欢，
2: 像我们这80后，
4: 等一下，
2: 一看这个《西游》。
4: 等一下，苗老师，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年龄档次呀，
2: 80后啊。
4: 您
2: 啊，
4: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2: 什么叫做旧？
4: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的都。
2: 这就是稍微的长得亏克累了一点儿，
4: 别，您别说这英文，
2: 您甭管这个，小时候一到寒暑假，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4: 对，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4: 您让猴歇一会儿，
2: 爱看这个热闹，
4: 一会儿蹦3回了都。
2: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4: 张嘴就能唱吗？
2: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小小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弟弟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干嘛呢？你不理我？
4: 说话呢？你是
2: 怎么了？
4: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2: 啊？
4: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2: 时光人茶呀，
4: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信吗？
2: 时光人染啊，记得不太清楚了。别的我看的也多。
4: 还看过什么？《
2: 水浒传》。
4: 《水浒传》。
2: 108个大水壶啊，
4: 那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2: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
4: 儿，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2: 英雄好汉
4: 水浒传，
2: 水
4: 梁山伯
2: 和祝英台嘛。
5: 你也说聊斋，
4: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2: 你说有梁山伯吗？
4: 水泊梁山，
2: 宋江，
4: 对了，
2: 扈三娘，
4: 女将
2: 化蝶了吗？
4: 哎呀，
5: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
4: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2: 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4: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我
2: 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4: 这没有化蝶的故事，
2: 这个没什么意思。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4: 哎呦，
2: 《三国演义》
4: 看过？《三国演义》
2: 我爱看，《三国演义》
4: 是吗？
2: 尤其爱看军师
4: 哦，谋士
2: 在一块斗智。
4: 没错，
2: 我最喜欢的几个军师啊，
4: 哪几位？
2: 头一号，诸葛亮。
4: 哎，
2: 卧龙、孔明，这我最喜欢的。在一块斗啊，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敌洞，
4: 三打祝家庄就出来了，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是
2: 你也说
4: 说什么聊斋？就这个不是你，
2: 你
4: 没有说聊斋的事儿，
2: 怎么了？
4: 这里头也没有这些个回目，
2: 为什么呢？
4: 您头着说那三个军师
2: 啊，
4: 拢共是一个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一个人，
2: 他们在一块不斗吗？
4: 一个人怎么斗啊？
2: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在这都看得少，各位，
4: 您不用看书了，
2: 您见笑，
4: 您都已经悟透了，知道吗？
2: 您见笑，确实这些看得少。您按我这个气质，这个模样，戳个，最喜欢看的也不应该是这些个东西，打打杀杀的。
4: 您要看什么呀？
2: 我就爱看那个才子佳人的。
4: 您小心恶心着我。这是年夜饭，您不让我吃了吗？这就
2: 我这才子佳人看得多。
4: 您
2: 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金
4: 陵十二钗。
2: 对，没错。
4: 哎呦，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看看你。
2: 金陵十二钗，也叫《红楼梦》，
4: 就是《红楼梦》
2: 里面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4: 那是作者。
2: 好，
4: 您拿过书来打开看一眼，扉页曹雪芹三个字合上了是吧？这
2: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作者写的多好，里面有一阙词，
4: 一阙词
2: 枉凝眉，
4: 可算说了一句内行话了，
2: 都编成主题曲了。
4: 啊，您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2: 哎，一唱出来特别的好听。
4: 哎，等会儿，
2: 优雅动听，
4: 能唱吗？
2: 当然能唱。
4: 哦，
2: 唱之前还有四句定场诗，
4: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哎、那叫朗诵，
2: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好听极了。
4: 定场，
2: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0: 牵着马啊。
1: 您老催我干嘛呢？
2: 去牵着马跟师傅走吧。
1: 我跟哪师傅走啊？
2: 这是往宁梅
1: 啊，
2: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1: 啊，
2: 后头跟的八戒沙僧。
1: 不能跟俩书童吗？
2: 没有这词儿啊，这里头
1: 这个东西太深奥。
2: 这还深奥呢，
1: 还得从浅的开始来。
2: 您
1: 就近的，我跟你说，我就近看的，
2: 最近看的一本，
1: 最近看的特别热闹的神话故事
2: 哟，
1: 《山海经》。
2: 都是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杨老师，哥，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情绪啊
1: 啊！
2: 您看什么书？
1: 《山海经》啊，
2: 《山海经》
1: 啊，
2: 您看过？
1: 我看过，最近正在看神话故事，特别热闹。
2: 您等一下啊
1: 啊！
2: 您头来说的这个四大名著，
1: 嗯，
2: 您都只看过带字幕的。电视剧
1: 啊，
2: 书基本上就没翻过吧？那都进白话了，你都看不明白。《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文辞简奥，佶屈聱牙。
1: 啥？你说的啥？
2: 刚才是个幻觉。
1: 不是，我看个书你还笑话？我给你举两个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
2: 山海经》，
1: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
2: 您提一个，
1: 《精卫填海》。
2: 大了，大了。这是《山海经》北山经里的故事，
1: 我最爱看这个，
2: 是吗？
1: 精卫填海，
2: 嗯，
1: 为什么拿它填海？大汉奸呢，抓住就填海，直接就摁下去不让起来，飘上来摁下去，飘上来摁下去填海。
2: 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头的
1: 啊，
2: 还啊呢还，精卫
1: 啊
2: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哦，
2: 这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
2: 哎，不是。不是这个人
1: 啊，
2: 这女娃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子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了不得，了不得。
2: 嗯，
1: 您不愧是文史，
2: 我
1: 中文历史系毕业的，
2: 像话吗？
1: 了不得，
2: 不敢。
1: 我就明白了，
2: 嗯，
1: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2: 对了，
1: 这一天划着小船在大海之上，
2: 嗯，
1: 忽然一个大浪打过来，精卫就说了，
2: 嗯，
1: 娘娘，风浪太大了。
2: 你这破坏神话美感呢，
1: 不说这个了，我再琢磨一个。
2: 你说一个您真知道的好吗？
1: 我真知道的啊，
2: 嗯，
1: 从小就看哪儿脱闹海，我最喜欢就这一段，
2: 嗯，
1: 哪儿脱三太子，
2: 哪儿脱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脱，
1: 哪儿脱三太子嘛，
2: 你问三太子，你问我干嘛呀，哪儿脱，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公子，老大金脱，老二木脱，老三哪儿脱嘛，哪儿脱闹海，这不是看这个吗？
2: 真敢说话，来，您那个脑子呀
1: 啊，
2: 记得不太准了。
1: 怎么了？
2: 您那有点糊涂了。
1: 怎么糊涂了？
2: 老大叫金托
1: 啊，
2: 老二叫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有。
2: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托呀。
2: 你有什么皮托？
1: 怎么了？
2: 会念字不会念字，认识不认识？
1: 怎么了？
2: 那叫哪吒，
1: 哪儿嘛？哪儿？为啥
2: 呀？
1: 我不认识为哪儿。
2: 您再说英文影响中英邦交，知道吗？您啊，别说了。
1: 怎么着？
2: 您去过庙里没有？
1: 去过。
2: 去过啊
1: 啊！
2: 墙上写一行字“南无阿弥陀佛”，看过没有？
1: 看过啊。
2: 那念出来得念“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2: 梵文嘛，
1: 不都简化了吗？
2: 繁体的梵呐，
1: 也不是梵文吗？
2: 印度古称梵，
1: 那这哪儿托应该念
2: 哪吒？
1: 得了，听你的，
2: 你别听我的，就是
1: 哪吒三太子。
2: 嗯，
1: 有一天啊，
2: 嗯，
1: 在这旁边玩，身上全部是弄的那滋泥啊，小孩嘛，
2: 滋泥
1: 到处玩耍。
2: 嗯，
1: 弄了一身的滋泥啊！
2: 哎呦，
1: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1: 海里洗洗去吧。
2: 啊，陈塘关外渤海湾呢？
1: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2: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黏糊糊的。
2: 哎呀，
1: 哭嚓就跳海里了。
2: 你看你用这词儿，
1: 开始游啊。
2: 嗯，
1: 边游边搓这滋泥。
2: 哎呦嚯，
1: 滋泥纷纷飘落，
2: 纷纷飘落。
1: 海里也有三太子啊。
2: 嗯，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2: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吃正高兴。拿这个膀胱
2: 余光，我要天爷爷，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1: 拿余光啊，这么一瞄，
2: 嗯，
1: 龙须之上，
2: 龙须
1: 挂满了滋泥儿，
2: 哦，
1: 当时就急了，
2: 嗯，
1: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干猴吗你？
2: 哎，
1: 好好吃个烩饼。
2: 那三太子怎么说话呢？
1: 就这口音呢？
2: 怎么是唐山三太子呢？这是
1: 这离海近，这离海近，你知道吗？干猴吗你？夜叉，
2: 夜叉，
1: 上去弄死他！
2: 三太子这学的，您看看。
1: 夜叉当时啊，
2: 啊
1: 就领了令了，
2: 嗯、
1: 啊，带着他的小伙伴，
2: 他还有小伙伴呢，
1: 皮皮虾精、

0: 我
1: 海瓜子精啊，海带精，拿着大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反正就虾兵蟹将吧。嗯，拿着他的兵刃大叉子，
0: 大叉子像话吗？五股烈焰托天
1: 叉，就这东西啊，他就上去了。嗯，交向海面之上，一指这哪儿出哪吒。哎，我说那小孩儿，你哪能上来啊？咱俩这就是吃毁兵，你哪能上来啊？
0: 你们老爷子不是去荷兰了啊？你们老爷子投海当了夜叉了，是吧？这是，
1: 一个投海当夜叉了，
0: 哪有这河南一个唐山三太子啊，领了一个河南夜叉？
1: 我这不是为了区别人物吗？
0: 哪有人物去？
1: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猴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分多清楚。哎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
0: 您就说这事儿吧，
1: 好像哪吒也不是瓤台儿，嗯，也不是瓤台儿，
0: 灵珠子转世，
1: 当时就拿出他的兵刃，
0: 什么兵？
1: 长手绢、呼啦圈，就开始决一死战。
0: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怎么还有艺术体操？
0: 还有长手绢什么？
1: 还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这就跟那打将起来。嗯，你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呀。
0: 我真羡慕您有条好腰。
1: 怎么叫好？
0: 这还是呼啦圈的打法啊，这个
1: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呀。
0: 他宝物急在半空，
1: 宝物急在半空，哎，就打起来了。神仙打架可不是一般的，
0: 是是是，
1: 波涛汹涌，
0: 江洋翻覆，
1: 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哎，精卫刚好豪华下船，娘娘风浪台，
0: 这儿不需要他，
1: 他这不来就来不及了。
0: 这没有，这故事
1: 不管怎么说啊，反正这个浪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对对对，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哎呀，法海正在念经，一看这个都大的窝子拉锅了。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2.5%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献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时候啊，魏王曹操已经从后边接应上来了。他在山头远望，啊，哎呀，曹操怀抱令旗，手捻长须，坐在那儿愣了。这谁呀？这元将怎么这么能杀呀？只见这元将后面有一杆大道旗呀。主将杀在哪儿，举旗的小校跟在哪儿啊？呵，主将杀的勇猛，那大旗的小校也特别精神。只是旗子上的字啊，曹操有点看不清楚。一个是曹操上了几岁年纪，再一个离着太远了，那么老远曹操能看清楚，那曹操成远视眼了。用望远镜啊，可惜汉朝那年头没有。曹操问他身边的人呐、徐晃、文聘几将所为者何人？怎么就围不住他呢？这元将杀的哪哈？只见那些魏军就纷纷败退。打个比方吧，就像这现代化呀，那鱼雷快艇行驶在海面上一样，赵云一到哪儿，哇，这一下子就一条白线儿劈波斩浪，那水就纷纷往两旁翻滚。难得人家赵云将军打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如，在敌军万马军中围困着他，好似身处无人之境。曹操能不紧张吗？他得问问呢，说那元将是谁。有人赶快禀报，那是西蜀的常山赵子龙。啊，曹操一听，顺着椅子一出溜，怎么了怎么了？两边有人赶快把魏王给扶住了。您怎么回事？曹操一摆手，不要紧不要紧，山风太凉，我这左腿有点发麻呀。旁边的这几个文武差点乐了，心说大王哪是腿发麻呀，大概是腿肚子转筋让人这赵云给吓的吧。我们魏王有点错了病了，一点没说错呀、当年长坂坡的那形势今日又摆在了曹操的面前。曹操一听，碰上谁不好，怎么我刚到这儿就碰上赵云了？哎呀呀，赵云赵子龙仍不减当年。说的这会儿，他把大指挑起来让左右看看，两边文武纷纷点头，不错，确实不减当年。说着把大指全挑起来，曹操气得把袍袖这么一甩，啪，嘿嘿，你们在夸奖何人？谁也没敢言，心说谁先挑的大拇哥呀？那不是您吗？对呀、曹操才明白过味儿来，咱们这夸谁呢？人家把咱们杀的这相，咱们还夸人家？不行，带老夫亲自前往捉拿赵子龙。切记，你等千万莫要轻敌呀！大伙儿都憋不住了，怎么回事？我说咱魏王这嘱咐谁呢？是嘱咐咱们的，是嘱咐他自己的。说着曹操吩咐一声，给我带马。 等曹子白马带过来领文武杀去山头，这时候人家赵子龙已经安然无恙地返回了大营，杀回去了。营门前守护的那位张毅将军一看子龙将军回来了，
3: 哎呦，张毅提了着的那颗心呐、啊，这算才放下来。我只见老将军黄忠和张柱副将都回来了，唯独没见子龙将军您可回来了。
2: 说着话，张毅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他机灵打了个冷战，
3: 啊，这么多人马呀！哎呦，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操的军校，从后边喊杀着追来了，这是追我们赵云将军呐、啊！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子龙将军面无惧色，这么坦然呢？
2: 说是坦然，那子龙心情也是十分紧张啊，这通杀容易吗？他真是暗挑大指啊！张毅立刻告诉请子龙将军回营寨休息，吩咐一声快紧闭营门，
3: 赶快把营门关上，关上都不保险呐、啊、曹操的人马太多了，说不定就许把咱这营寨给取喽。
2: 那张毅心里的崩啊崩的一个劲儿的直打鼓啊，他刚说出这句话来，让子龙将军给拦住了。且慢，关营门干什么呀？
3: 以防敌军来取呀、啊！
2: 哎，不必。赵云说着回头看了看，他微微一笑，告诉张毅把营门打开，偃旗息鼓。我告诉你的那个，你都安排了。张毅一听，按着子龙将军您的吩咐，我全都布置好了，那就行了。把营门开开。张毅没明白怎么回事，他也不敢再问了，开吧，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营门大开，西蜀军的旗子全卷起来了，鼓也不敲了。这西蜀大营啊，整个的营房压木巧洞，一点声响皆无。赵云将军立马横枪，就在营门那儿一站，这个画面太漂亮。此时张毅可特紧张啊，心说我们子龙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偃旗息鼓，营门大开，您就一个人在这儿，能敌得了这么多的曹军吗？将军呐、啊，这能行吗？子龙微微一笑，呵呵，张毅将军，这有何妨？当年长坂坡前，曹操雄兵百万，我赵云尚且不惧，何况今日这些草芥人马，这么一堆草籽儿啊，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你赶快给我闪开，是按令而行。
3: 遵令。
2: 张毅刚躲开，这时候就听从魏军中传来一阵隆隆战鼓声，紧跟着是人的喊马嘶，哇杀！文聘、徐晃和张合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杀上来了。三员将特别精神，那当然了，因为今儿个必须给他来个长驱直入，你得看看后边督战的是谁。魏王曹操，你再听那撕裂人心的战鼓声，闻鼓必进，只能前进，绝不能后退。眼看就杀到西蜀大营了，杀呀！
3: 怎么了？全白马勒住了。
2: 这西蜀大营怎么这么静？这静跟静可不一样。说蝉噪林越静，鸟鸣山更幽。那样的环境使人心情舒畅，这是两军作战，一方张牙舞爪，一方压木巧洞。
3: 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2: 特别这时候已经是红日西沉，一抹微光照着这大地，营门前的赵云， 提着枪在马上稳稳当当那儿一坐，哎呦，瞪着两个眼睛就瞅着他们呢。从那眼神里啊，给人一种感觉，你们来吧，赶快进前来，是越近越好。嗯，徐晃就觉得这心里蹦蹦蹦一个劲儿直跳啊。他转脸一看文聘，脸都白了。哦，人同此心，文聘比我还紧张啊。他们紧张什么呀？赵云这招太高了，高于当初张飞张翼德在长坂坡前挡曹的时候，站在挡梁桥头怎么一声大吼喝退曹兵。那三将军呢，还把他带着的那几十人马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在树林子里边来回跑，来个疑兵计呢。今天赵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说这能不吓人吗？光在这紧张也不行，咱们得冲上去呀。徐晃、张合和文聘各自递了个眼色，几个人带领着军校哇就冲上来，越离营门越近了，几乎啊还不足一箭之地了。两方看得非常清楚，徐晃几员将在马上龙眼神细看，这赵云连眼都没眨，他面前出现了这么多的人马，难道他没看见是怎么着？不可能啊，那他怎么会纹丝不动呢？徐晃打了个冷战，不好，他拨马往回就跑。他是先锋官呢，这先锋官拨马一跑，您想想那文聘和张合还能往前去吗？哦，您掉头了，好，您到原声一搏坐骑，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三员将往回跑，后边那些军校把旗子也扔了，有的把刀也撇了，枪也甩了，撒丫子就往回挠啊。这下可乱了套了，怎么回事？后边的这些军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儿敲着鼓还喊着杀往前正冲呢，怎么突然间前面跑回来了啊？到底是进呢还是退啊？今儿什么时候改的规矩？不是闻鼓声往前进吗？没听锣响怎么全跑了？哎呦，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呐，自相践踏，不知死伤多少。曹操从后边上来了，曹操打马扬鞭正往前追着呢，忽然间他的军校像退潮一样哇拥回来了。曹操生气了，心说，哎，这怎么回事？这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什么意思？给我往前攻。谁看您那令旗？没人理呀、啊、您晃您的，我们跑我们的。哦哇，你说这才怪呢，千军万马一块往前进呐、啊、连那马都跟着起哄，他也跟着一块往前跑，嚯，精神着的呢，往回这一拜不是吗，那马就不由自主掉头也跟着跑，把曹操气得在马上是暴跳如雷呀、啊、他怒吼一声，啪叽把令旗扔了，苍啷一下扯出肋下佩剑，咔咔咔被身边的军校连砍倒了好几个，哪个再敢后退，我全都斩首。真灵啊，哗的一下人马都停住了。曹操这气跑得有个原因呢、啊、是西蜀来了救兵了，还是遇上埋伏了？他一问呢、啊、什么也没有，说就在西蜀营门那儿看见一个赵云赵子龙，把曹操差点气哭了。你们这叫什么事儿？就一个赵云就把你们都吓跑了，岂有此理，今天非要把赵子龙生擒活拿不可，今非昔日长坂坡可比，来给我杀了回去。哇，曹操领着人马又杀回来了，好多军校这么一看，哎呦，赵子龙啊， 还在营门那儿站着呢，真沉得住气呀、啊！子龙心里有数，准知道曹军必定去而复返。你们不是又回来了吗？回来的好。只见赵云把银枪往半空这么一举，跟着倒一声炮响，是万箭齐发，曹军大败。
4: 哎呦，曹操这一仗败得可真惨哦，从汉水败回了南郑，这仗败得窝囊。曹操回到南郑，坐在这儿这么一琢磨，我怎么败的呀？哦，合着我是让赵云给吓败的。哎呀呀，如果赵云人马多我几倍，我败的还有情可说，那赵云的人马比我少得多呀，一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才扎了几座营寨，我们都杀得人家的辕门了，愣让人家给打败了。就这一阵弓箭，那我们这盾牌手全哪儿去了？盾牌手都在这儿呢，为什么不把盾牌手给放到前面？这倒不错，像那半瓶醋武术一样，挨完打了把招想起来了，那有什么用啊？曹操想在这儿休息几天，也就算休整休整吧。忽然间有人来报说，刘备和诸葛孔明啊已经在汉水下寨。哎呦，曹操一听，不行，我别在这儿休整了，我必须得复夺汉水，非得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对了，我这大门口归了他，那我这汉中就没法再保全了，升帐。这一说升帐，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举起一支令箭来，问谁敢讨这令，做这次复夺汉水的先锋。怎么不派将了？甭派了，我看看你们还有这胆量没有，是不是叫西蜀兵把你们杀的是丢魂落魄。真要让人家吓破了胆呢，就没人敢来请这令了。我不派了，我派谁难为谁。曹操举着这令，在这说话的同时，他看了一眼徐晃。呵，徐晃心里头这不是滋味哦，心说我这次的先锋官没当好，魏王看中我呀，这么些员大将单派我为先锋，你瞧我这脸丢的，连个老黄忠我都没截住。没截住黄忠还不算，已经都杀了人家赵云的营门了，就因为人家赵云立马横枪往那一站，连眼都不眨。说实在的，他把我吓得退回来了，说退好听，就是把我吓跑了。现在魏王举着令在那儿问，从许都出兵的时候怎么不问呢？当时就派我为先锋了，现在为什么举着令箭问我们呢？这是怕难为我们。不行，我还得把这支先锋令要过来。想到这儿，徐晃是挺胸出班插手施礼，徐晃不才愿逃此令。曹操左手一捻胡须，微微一笑，心里说，徐晃，你这令算讨对了，要多加小心，不劳嘱咐。说着他把令箭接过来，光去他一人不行啊，需要派一个副将。曹操刚想着这个，只见从武将之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7尺开外，年纪在30上下，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剑眉斜插入鬓，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大耳有轮，海下三流短髯。出班冲曹操拱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助徐晃将军一臂之力，因为汉中一带这地理我非常熟悉，愿大王赐我一令。哦，曹操上下一打量，这人原来正是自己手下牙将，此人姓王，名平，字子君。 乃四川荡渠人士。这荡渠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荡县东北。哎呀呀，曹操乐了，徐晃此去复夺汉水，有王平相助，万无一失。你等遇事商议而行，点人马五千，立刻进兵，不得有误。
2: 得令，
4: 老夫随后接应。
2: 得令啊！
4: 二将把令箭接过来了，一声炮响，率领着五千人马奔汉水与蜀军决战。这回非得见个高低上下，要不然完不了啊。徐晃这儿进兵呢，不说他进兵，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刘备和诸葛先生人马来到了汉水，下了寨，赵云和黄忠交令，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人家赵云呢，非常有深沉，一句也没提自己怎么单枪匹马救黄忠。可老将黄忠说了，自己怎么去烧粮未成，多亏子龙搭救，不然呢就难以返回了。尤其是这些军校还有那两位副将张柱和张毅，那是异口同声的夸赞赵云呢。赵云将军可太了不起了，是怎么拒的营门，怎么救的张柱和黄忠，怎么杀退的曹操，嚯，都说呀。说他玄德越听越高兴，他挽着赵云的手上下打量赵云呐、四弟，子龙，你真乃是备至孤胆英雄啊，难得的虎将，一身是胆，胆包身，你说这胆子有多大的？当时刘备加封赵云为虎威将军，赐重金，全营上下无不称赞折服，没有不服的，没有。你不服，你不服，你来了呀？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呀？单枪匹马几次入重围，据守营门，把曹军杀得大败。既有勇又有智啊，所以人皆拜服啊。刘备加封了赵云之后，又封赏了黄忠。别看老将军没烧成这粮食，但是精神可嘉呀。连那副将张柱、张毅，这么说吧，是跟着黄忠、赵云来烧粮的这些人，是皆有封赏。刘备在营中设宴给赵云贺功啊。欢宴了一天呢，到了晚间，诸葛军师啊，把众文武找来商议，商议什么呀？说是曹操此次兵败南郑，他很快就会回来，他让我们四将军给吓跑了，等他回过味儿来的时候，他立刻就得出兵复夺汉水，我们应该早做提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当时啊，军师派赵云和黄忠领一哨人马看住耶谷方向，严防曹军来取。我随后就去接应。诸葛亮军师把令箭交给了赵云，黄忠、赵云二将刚把人马点齐呀，探报就来了，说曹操派徐晃为先锋，王平为副先锋，兵出耶谷来复夺汉水。哼，众文武一个个暗挑大指啊，我家军师略视如神呢、曹操这盘棋呀、就好像我们军师诸葛亮下一样，哪个子儿放哪儿都知道，准知道他从耶谷进兵。黄忠、赵云二将立刻是点炮迎敌，带领人马就迎上去了。曹操那位先锋官徐晃呢，来了还耽误了点时间呢。怎么耽误时间了呢？这正先锋和那副先锋啊，因为扎营俩人吵起来了。一到汉水啊，徐晃就要把人马带过去，说我就在江边扎营。王平一听，那可不行，怎么呢？我的徐先锋，那危险呢、怎么如果人家蜀军来打呢？你没有退路啊，这不是自己找苦吃吗？徐晃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晃，上下打量了打量王平，自军将军，如此看来呀，下话他没说，怎么你这兵书战策看得不多呀、战争典故你知道的也很少哦。王平将军，想当年楚汉相争之时，汉王拜韩信为帅，韩信是大破楚军呐、他曾经有一次就把人马扎在河边，结果把楚军杀得大败。为什么呢？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哎呀，王平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徐晃将军，彼时此一时啊，那是什么时候？这段故事我知道，韩信大败楚军呐、那当时楚军军心涣散，无心恋战，汉军斗志正旺，韩信为什么要把人马扎在河边？那是战斗的需要，此之谓背水一战、就是说你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没有退路啊。为此呢，汉军一鼓作气才把楚军给杀败。今天咱们能跟那时候比吗？徐晃将军，你想想，如果诸葛亮要把赵云和黄忠派来，你当如何呢？赵云、黄忠非西楚霸王可比呀、徐晃心里这不痛快，心说王平你干嘛呀？你左一个赵云右一个赵云的，你是拿赵云吓唬我呀，是怎么着？你要不提他呀还好点，就冲你今儿这一提，我非上那边扎营去不可，我到底看看他怎么能把我杀败。我今儿就要学一学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看你王平有何话讲。这样吧，王平将军，你领人马看守大寨，带我过江扎营。就这么着耽误了一段时间，徐晃把人马带过来。徐晃人马刚带过来，黄

虚晃这气。好啊，王平，你有意偷袭蜀啊，是怎么着？把王平吓一跳。哎，将军，此话怎讲？你看见了，我让黄忠、赵云杀的大败，为什么不出兵去接应我呢？王平心里可真有点不大痛快。虚晃将军，你在过江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使这招数，这招数不灵，你不听啊。我怎么敢离开大寨？我要离寨去救你，我这儿一共有多少人马？这大寨被人家取了怎么办？徐晃一听，你这是强词夺理，来呀，将王平捆绑出去与我斩首。王平也不答应。怎么，我不是你的副将，我是副先锋，你要斩我得问问魏王。王平把宝剑拉出来了，这两位要火并，这怎么能行啊？和这些军师将校大家这通劝，把两位先锋算给劝开了。这王平回到帐篷里边，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别扭，气得唉声叹气，想来想去没路可走，就冲你这徐晃，我也不在你这干了。半夜三更，这位王平将军砰一把大火把这营房给烧了，然后他带领着自己的亲随小校跑过汉水上赵云这儿投降来了。赵云一看，嘿，这倒挺痛快，太好了，您来的。立刻赵云把他给引荐给刘备。刘备拉着王平的手，刘备早听人家说过王平是汉中的活地图啊，哎呀呀，备今日能得子君，汉中唾手可得矣。刘备封王平为偏将军，哎呦，人家西蜀哦得了一位大向导啊。刘备这乐呀，曹操这烦呐，合着我把这向导送给刘备了。曹操知道了，那还不知道啊，徐晃回去都说了，说我在汉水边扎营，我让王平看守大寨，我在这汉水上搭了这么一座浮桥，过去呢跟黄忠、赵云一场苦战呢、啊。可我万没想到这王平感情是西蜀派到咱们这儿来的奸细，他要不烦我呀，这次我就大获全胜了。他这一反是我首尾难顾，幸亏搭那浮桥啊，不然我带去的这些人马都得淹死在汉水哟。合着人家王平劝他别在这水边扎寨，这背水一战不灵这事儿他没说，哪能说那个呀。曹操没听完就把脸色沉下来了，哼，身为先锋官的这么点常识能不懂吗？哪能在汉水江边扎寨呀、啊、那背水一战那得分什么时候，昔日韩信曾背水一战，在用兵上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说，今天你用这个战术怎么能行啊？岂有此理。哎呦，徐晃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心说我们魏王真厉害呀、啊，合着我的事儿好像他看见了一个样。曹操喝退了徐晃，一旁站下，看老夫亲自进兵。曹操领着人马杀上来，他杀上来了，人家赵云、黄忠恐怕孤寨难守，咵的一下。把人马撤回去了，撤到汉水以西，和曹军两军是隔水相望。这时候刘备和孔明已经兵临前寨，带着人马来了。孔明坐着四轮车出得大寨来查看查看地形，只见在这个汉水的上流啊有一带土山。诸葛亮一看这个土山后边啊可以埋伏些人马，随后他又望着曹营的方向看了看，诸葛亮微然一笑，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摆，吩咐一声回营。军师坐着四轮车又回来了，回到大帐，秉正

0: 坐之后，他被赵云叫过来，子龙啊，我给你一支令箭。赵云赶忙把令箭接过来，说你带领500精兵，多备战鼓与号角啊，埋伏在这个汉水上流土山的后面，不要轻易出战，曹操出兵来要战，我们也不理他。那么你在那儿埋伏着干什么呢？你就听我营中的号炮响，我营中的炮声这么一响，你就在那儿擂鼓吹号，炮声不响你就不要动。赵云一听这差事不错呀，合着就是吹吹打打，这倒省力气。遵令。赵云这员大将那真是百中挑一呀，让干嘛就干嘛，怎么吩咐怎么是啊。这要换了别人，人家不干呢。怎么现在我已经加封为虎威将军了，你让我带些鼓号手在那儿吹吹打打，这叫干什么呀？能杀敌则杀敌，能打仗则打仗，不能打仗你就让我歇着。人家赵云没这个，他亲自去挑选，挑了500名军校，让他们呢都准备好250面大鼓，250只号角。哎，这些军校看着赵云都乐了。赵云一看，你们笑什么呢？四将军，军校和赵云的感情那是特别好，在赵云将军面前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的怎么说。可是四将军子龙从未见怪过呀，说我是将军，你是士卒，你敢这么问我吗？这儿就敢问。可赵云呢还就给解释说，咱们这不带马匹不带刀枪，弄这么些大鼓干什么呀？哎，军师已经吩咐了，咱们呢到时候就吹号敲鼓，还不能轻易吹轻易敲，咱们大营这会儿多着一响炮，咱们那就开敲，他什么时候响炮什么时候敲，他不动咱别动。哦，四将军，那么咱们这大营里要半夜响炮，咱们就半夜敲啊。嘿，大伙儿一看这热闹，众军校跟着子龙来在土山后边埋伏好了，他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哎呦，那曹操的营寨呀、这一大片，好家伙，这么多营寨呀、有个老军就说了，这么多营寨，这才几座营寨，你打过大仗吗？你想当年曹操兵取江东的时候，带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那营寨扎了好几百里呀、是吗？啊、你就看热闹吧，你看咱们军士怎么胜曹操。哼，等着咱中心大营炮声这么一响啊，咱们就开吹开敲。好嘞，这些军校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拉着架子等着这中心大营点炮，没动静。这些军校回过头来一看，赵云将军呢、真稳当，一点儿也不着急。赵云呢是坚信不疑呀、信谁呀、军师诸葛亮。军师既然这么安排了，他准有他的办法，准有胜敌之妙策。所以那儿响炮我就开敲，没动静我就在这儿眯着。忽然有个军校跑来禀报，将军您看，曹操出兵了啊。子龙挺身这么一看，哎呦，可真是啊，曹操亲率大队人马到西蜀大营前讨战。他讨战呢，这大营里边一个人也不出来，你瞧这怪不怪？往上攻行不行啊？曹操一摆手，不行。怎么的？嘿嘿，诸葛亮是什么人？你看这营寨里边没有动静啊，那不定设了多少层埋伏呢，咱们是只能在这儿叫战。可叫战他不出营啊。曹操想了想，不出营啊， 咱们暂且收兵，明日再来要战。骂了会子阵，曹操又把人马带回去了。这时候诸葛亮军师在哪儿呢？在密林深处啊，遥望曹军呢。那时候没有掩体隐蔽所，可这密林深处啊，你也很难发现他。诸葛亮看得一清二楚，曹操怎么骂阵，怎么进兵，怎么退兵，都看见，没搭理他。等到晚上了，诸葛军士乘着四轮车出来了，举目这么一看，曹营中灯火通明，把灯都点起来。诸葛亮看完了之后回来等着，告诉军校，只要是曹营中灯火熄灭，你立刻来禀报。在大帐中等到夜至定更，有人来报曹营中灯火全熄了，看来是睡了。诸葛军士微微一笑，哦，曹营熄了灯火了，好啊，来传我将令点炮。中心大营炮声响了，赵云双睛一瞪，来呀，击鼓鸣号。号角声鼓声响成了一片是惊天动地，加上那营里边的炮声，这鼓炮声混在了一起，可把曹营给吓坏了。曹营里边的军校噼的扑噜全都蹦起来，那武将一个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赶快带马，军校全把兵器抓在手里了。曹操啊，披着衣服赶快跑出了大帐，不用问呢，诸葛亮已经派人前来劫营来了，要严加防守，四外全都安排好了人了。有人来禀报说，启禀大王，大营四周一个人没有啊。奇怪，曹操听着纳闷，那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热闹啊？现在还有动静吗？炮声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不是一场虚惊吗？这通折腾您琢磨琢磨，这已经一个多惊次了。二惊天开始那响的炮敲的鼓，现在三惊多，快四惊天了。行了，回去睡会儿去吧。曹操领着人回来了，刚躺下，诸葛亮大营里炮又响了，这鼓号齐鸣啊，这一宿把曹操给折腾的。第二天呢，眼泡都肿了，怎么办呢？还得打呀。他领着人马又出来了，人家西蜀大营里还是不出战，如是者三天，您说这谁受得了啊？白天领着人马呼号在那儿要战，晚上成宿熬着不睡，熬鹰啊，铁打的人也受不了。这不睡觉啊，倒是个小事儿，主要曹操心里不踏实啊，他不知道诸葛亮用的是什么计策。曹操一想啊，不行，我得往后退一退，我给他让出一段路来，我看看诸葛孔明用的是什么诡计。他传令兵退30里，哗，曹操人马退下去了。刘备问诸葛亮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曹操就在这待了这么两三天撤兵了？诸葛亮笑了，主公，曹操啊很会用兵，他虽然深知兵法，但是他不知道诡计呀。把刘备也说笑了，军师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赶快兵渡汉水，是背水结营。刘备一听，哎呦我的军师，那不危险吗？如果曹操杀上来，咱们后无退路，前边无法进兵，那可怎么办？主公不必担心，我已经如此这般做好了安排。哦，刘备这才放心， 人家西蜀军呢渡过了汉水，把营寨扎下。曹操一听，什么？诸葛亮想跟我背水一战吗？那好啊，这回你还敲不敲了？还想不想炮了？我再会会你。曹操领着大军杀回来了，这回不领着人马到你的辕门前要战了，怎么办？曹操亲笔啊，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书，你敢不敢应战？把这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刘备和诸葛亮看了看这战书，诸葛亮提起笔来，在这战书上写了四个大字，是来日决战。要不然曹操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本来啊都杀到西蜀营门了，结果叫阵西蜀的军马不出来，等到晚班晌连觉都不让睡，又打鼓又放炮，你这不是成心闹腾人吗？这不是。那么曹操为什么退？他不是怕中埋伏吗？所以这下把人马退下来好几十里地，这搁谁不窝火呀？把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诸葛亮接过战书一看，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战书后边写了四个字：来日决战。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3，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而且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啊，好到让柯凡以为这个花粉症已经开始了，这个鼻子开始难受的不行了。也提醒咱们这个比较敏感的听众朋友们呢，要时刻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注意这个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的花粉的等级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如果您是这个习惯啊，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这个回家的路上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路上了，那打开收音机啊，车载收音机来收听一下这个节目，不管是打发时间啊，还是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往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啊，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非常建议您能够使用这种方式啊，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除此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啊平台啊，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啊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着啊直播。而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我们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对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时事要闻啊，国外的、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啊，哪怕是娱乐圈的、体坛的，有任何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啊，想要分享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开心快乐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前总理基廷在网站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共和党议员令人不安的坦白的评论文章。文章称，随着美军潜艇在这个哈马斯德尔岭轮换部署，那 B-52 轰炸机进驻到 Tindal， 澳美军事一体化正式在不断的加深。基廷认为澳洲不该被绑上美国的战车，因台湾问题而卷入到对华战争当中。那他的文全文是简述如下啊。到访的美国共和党议员 Michael 声称，根据奥克斯协议，在西澳轮换部署的美国核潜艇可能携带核武器，这番话令人极为不安，意味着西澳海军设施很可能将部署美国核武器。 Michael 试图淡化接纳美国核武器会让澳洲成为目标的担忧，并表示在他看来澳洲已经是一个目标，这番说法恐怕无法让珀斯民众安心。澳洲独自占有着整块大陆，没有任何的陆地邻国，除非我们蠢到无以复加，主动去招惹对方，否则不会成为打击目标。多年来我已经一次一次的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台湾不属于澳洲的利益范围，当然更不是澳洲的重大利益，更绝不是值得我们为之开战的利益。 Michael 提到澳美安全联盟，两国在重大战役中的合作，以及双方作为 无眼情报网络成员的关系，但这些联系无论持续了多久都不足以成为澳洲加入一场考虑不周的美国对华台海战争的理由。美国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这是全世界都知道毋庸置疑的。战败后美国只会退回圣迭戈，留下一个因为参与针对中国及其军事资产的军事冒险而暴露在中国面前的澳洲。如今战争胜负不只是勇气的较量，也取决于军事制造能力。以中国为例，其规模庞大的军民两用造船厂可以同时批量生产多艘军舰，每年下水多达10艘以上。反观美国老旧的国防工业基础，产量年产量平均只有1.5至2艘，到真正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时，中国还会有能力让这个平均10几辆的年产量达到原来的2倍到5倍之间。关键在于亚洲的格局只能由亚洲自己塑造，不能靠美国军事力量来决定。那这正是澳洲联邦副总理兼防长 Richard 2周前在华盛顿与美国的部长会面时以近乎欢畅的语气称许的空中力量一体化。那么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趋势，澳洲政府本周向 Lockheed Martin 授予了一份价值13.2亿澳元的合同，用于推进和维持其联合空战管理系统。该项目将进一步把澳洲的空中与导弹防御资产绑到美国的相关资产上。换句话说，澳洲如今正被锁定并束缚在美国的军事主导权之下。随着澳洲主权实际上被撕碎，这一过程却受到了防长的称赞，而防长的首要职责本应该是保护澳洲的主权。

下面一条消息，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热潮正在推高笔记本电脑、电脑及游戏制造商的成本，消费者购买 Xbox 要比过去多付250澳元， iPad 则多付了300澳元。 AI 崛起令内存芯片供需出现了严重失衡，数据中心与传统消费科技制造商争夺供应。 McCorry 分析师指出，制造商为守住利润率，过去一年将消费科技硬件价格推入到超级通胀区间，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旗舰产品的涨价幅度最高达40%，属于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澳洲的电子产品巨头 JB Hi-Fi 最近也提到，价格上涨带来了价格冲击。 McCorry 表示，近几个月的内存价格上涨已经明显传导到了产品价格。 McCorry Soft 的 Xbox 与 Surface 产品线尤其明显，涨幅是最高达到了42%。三星平板电脑及手机四月的涨幅则仅为个位数百分比。分析师说，制造商正在调高已上市产品的价格，因为内存价格上涨并沿供应链传导，企业需设法来控制成本。分析师说，这种做法并不寻常，因为制造商通常会在新一代产品上市前设法维持价格。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澳洲驾车人士的加油成本是再次承受压力。一名专家表示，短期最坏情况是油站价格每升最多上涨45澳分。就在今天，无人机袭击导致沙特阿拉伯关闭关键的东西石油管道，也令原本已不稳定的红海航运局势进一步恶化。胡塞武装仍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点保持控制，全球石油市场又要消化一条重要管道绕行路线中断的影响。分析人士警告，原油价格仍处于 AMP 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所说的危险区。澳洲进口了绝大多数成品燃油，因此国内油站价格是非常容易受到国际基准价的牵动，影响因素尤其包括新加坡汽油和柴油成本基准价、澳元汇率、国内炼油利润率以及零售市场的竞争。

澳洲的湿疹患者是即将迎来药费减负。一款关键药物纳入到了药品福利计划之后，有超过14万名饱受这种痛苦这个疼痛性皮肤病困扰的民众是可节省数千澳元。从10月1日起，Zymetop 品牌的0.1%他科沃斯软膏将会被纳入到药品福利计划，适用于16岁及以上患有中度至重度特应性皮炎，也就是俗称湿疹的合格患者。这款药目前每张处方约54澳元，而纳入到计划之后，费用将降至25澳元，持优惠卡者只需支付7.7澳元。该款药目前每张处方是专门治湿疹，那湿疹呢是一种慢性皮肤病，会令皮肤干燥、发痒、痛病、发炎，那情况可能时好时坏，症状加剧的阶段称为发作期，并可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样，从10月1日起，预计有超过5700名患有严重哮喘或荨麻疹的澳洲民众也将受益于奥马利祖玛的新型预充注射式笔剂型。若没有澳洲福利计划的补贴，每张处方费用是超过了450澳元，而符合条件的患者每张处方最多只需要支付不到5%，也就是25澳元不到，持优惠卡呢也仅只需要支付7.7澳元。

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根据《时代报》的报道称，澳洲任期最长的移民部长 Philip 提出了一项激进的改革方案，留学生毕业后必须离开澳洲，回到海外重新申请签证才能够再次进入澳洲。这项建议的力度超过了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在昨天公布的学签新规，限制留学生家属入境，严打跳签。澳洲大学联盟警告称，政府削减留学生的措施将给整个国际教育行业留下长期伤害。菲利敦促政府进一步收紧政策，他警告称，临签持有人数量超过300万，其中包括技术工人、留学生和打工度假者，公众对移民体系的信心正在面临风险。去年留学生签证的发放量超过了371,000份，而这个数字低于2022到2023年度新冠疫情后的577,000份的高点，却比10年前仍然高出近30%。而英国党则主张把人数砍至13,500人。那么如果真的这样做，纳税人不出手的话，澳洲各大高校可能会面临着数十亿近100亿澳元的资金缺口。

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不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不同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2，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全球华语广播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和之前半个小时节目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呼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外留宿一夜，回家后惊见遭到了入室盗窃，昂贵的首饰盒、奢侈品包全都不翼而飞。来自新州悉尼的华人女孩 Joyce 是蒙受超过了10万澳元的巨额损失。Joyce 居住在悉尼下北的 Cross Nest 区，之所以选择这里，治安良好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就在上个月的最后一天，他带着孩子回家，推开门的一刻，眼前的景象是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他说窗帘是半敞着的，窗户被撬开了，应该是拿工地的那种撬棍。那么据其讲述，起初甚至他没有马上意识到家中是遭到了盗窃。我一直觉得这里很安全，非常安全，是全悉尼最安全的地方，根本就没往被偷盗这方面想。走进房间后，他发现衣柜和收纳是被翻得一片混乱啊，物品散落各处。他说那几分钟里，我的心态就是从蒙圈到自我安慰，最后变成彻底无语。Joyce 开始清点财物，最初呢发现一盒首饰丢失，不过看到大部分的包似乎还在原处，他一度侥幸地安慰自己包包好像还在啊，当时还觉得可能运气不算太差。然而当他再次走遍整个家里，走遍全屋，仔细检查了每一个收纳盒时，才发现他最喜欢的也是最贵的一只爱马仕 Mini Kelly 二代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空空如也的都，他所看到的都只是啊空空如也的包装盒。 Joyce 称家中被盗的首饰和品牌包等财物初步估值约12.5万澳币。他说贼呢可能不太懂奢侈品，只拿了一只有盒子的包。他说我其他的昂贵的爱马仕的包没有放在盒子里面，他们反而没有偷，一只也没丢。那发现家中失窃后， Joyce 和家人是立刻拨打了电话报警，但他称等待了约50分钟仍未获等到警察的及时到来，无奈之下他的丈夫只能亲自前往警局进行人工报案。他说澳洲警察的办事效率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以前听大家都这样说，那自己没有体会到，轮到自己身上才是真真正正的对澳洲警察失望透顶。澳洲的警方后续是曾到他的家中来采集指纹，但一直到目前啊，近3个礼拜过去了，调查仍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让其十分的不满。他和邻居怀疑盗贼有可能

太常见太频繁了，警察毫无办法。那他说最后他是告诉记者，以前总觉得悉尼的下北区很安全，澳洲现在太乱了，和20年前不一样了，经济不景气，是全部人都不景气的那种，到处都是贼。

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的嘉年华活动现场，一名十岁的男孩在试玩解压软胶球时，玩具突然在他面前直接给爆炸了，男孩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那这起事件也为广大的家长是敲响了玩具安全警钟。来自南澳的一位母亲呼吁家长，在为孩子选购解压软胶玩具前要务必慎重，这款流行玩具发生爆炸，内部液体是喷溅到了他的儿子面部，最终导致孩子是直接入院接受治疗。阿曼达讲述，就在上周五，他十岁的儿子 Mason 在 Royal Adelaide Show 的一处摊位试玩解压软胶时，玩具突然在他的脸前给炸开，孩子随即出现不适症状，男孩出现了呕吐、咳嗽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被送往医院。那阿曼达在采访中说，他当时就在桌上试玩这款软胶玩具，只是像别的孩子那样用手轻轻捏了一下，玩具就瞬间爆炸，里面的液体直接喷满了孩子的整张脸，玩具内的液体溅入孩子的口、眼、耳、鼻，也贴到了头发上面。他说，万幸的是我们身后有一名男士手里拿着矿泉水，马上往 Mason 头上冲水。那么他向摊主询问玩具内部的填充物，对方却表示自己啊并不清楚。那阿曼达希望通过这次遭遇提醒所有的家长们，要警惕这类玩具潜在的安全风险。那据报道呢，嘉年华主办方表示，涉事摊位的摊主称其所售解压玩具软胶玩具来自正规品牌，而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发出安全提醒，解压软胶玩具可能含有小零件、珠子、凝胶或化学物质，会对儿童产生危害。该机构警示，请勿选购带有强烈化学气味、接缝松散、珠子易脱落、内容物比较容易渗漏，或者是带有容易脱落小零件的产品给孩子们。

同样是发生在南澳的事情。根据相关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南郊近日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一名高龄老人在公交站台上候车时疑似遭到陌生人暴力袭击，身受重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案件发生于本周三的下午4点左右，家住 Kingswood 的81岁老人在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正门前 Flinders Drive 沿线的 Zone A 公交站等候车辆时，是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故袭击。案发后，受伤老人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伤情严重。那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成功抓获一名来自 Meacham Park 的39岁男性嫌疑人。警方表示，在开展后续审讯与执法流程前，将先为该嫌疑人安排医疗评估，再依法推进处置工作。警方是今天公开了嫌疑人外貌特征，该男子为白种人，案发时身穿灰色内搭上衣与黑色外套。目前警方正在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呼吁本次袭击过程的目击者或者是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素材的民众，请您立即拨打 Crime Stoppers 举报热线 1800-333

下面一条西奥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来自西奥 Perth 热门海滩 Sorrento Beach 发生疑似鲨鱼袭人事件后，多个机构已立即展开联合应对。今天上午约10:30，接获水中可能发生了鲨鱼袭击的报告后，救援人员是赶到了 Sorrento Beach。警方表示，现场已调派多项资源，但警方尚未核实受害者的情况。那根据九号台的报道呢，该事件目前为止已造成了一人死亡。西澳警方在一份声明中称，包括水警和警察航空队在内的紧急服务人员已在现场。警方表示，待确认事件经过，并在需要时通知家属后，会提供进一步信息。根据现场照片显示，受到惊吓的围观者在海滩上观望，直升机和船只只在海面巡逻。那么，目前 Sorrento Beach 仍在关闭状态中。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新一轮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于本周启动，那么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报销部分已支付的孩子体育费用，也可用代金券来抵扣即将支付的账单。今年已经花费了数百澳元让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澳洲家庭，可能是有资格取回其中最高200澳元。本周新一轮援助计划已经开放申请。维州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是于本周二启动，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报销部分已经支付的体育费用。那大多数州和领地也提供类似计划，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下面。对于已经先行支付费用的维州家长来说，符合条件的支出不会因此而失去报销资格。5月1日以来支付的费用，您都可以申请报销。这项最高200澳元的援助涵盖超过70种体育和休闲运动，可用于符合条件的会员费、注册费及参与费。目前共有超过2400家服务机构参与。补助是按照儿童而不是按家庭发放的，因此一个有2个孩子且符合资格的家庭就可以获得最高400澳元。而当然了啊，您如果家里有5个符合资格的孩子，那您就可以来获得1000澳元。家长应尽早提交申请，如果可用名额提前用完，申请可能会在10月13日截止日期之前就提前关闭。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要问了啊，要符合资格，儿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或者家庭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儿童必须要18岁或以下，必须居住在维州，并且姓名列在有效的 Health Care Card 或Personal Concession Card 上面，同时要必须持有 Medicare Card。 如果申请报销，家长要必须证明已经支付了至少50澳元的符合条件的体育费用，尚未支付的费用的家长则可以改为申请代金券，以降低预付成本。每名符合条件的儿童家庭都可以选择领取代金券或者是申报申请。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已有超过了27万张代金券被申领。在上一轮获得援助的家庭中，超过半数表示，如果没有这项支持，他们的孩子根本无法参加体育运动。

下面一条消息与新州、维州是互相有关联的啊。在新州悉尼的华人区民宅在凌晨是突传枪响，多名歹徒组团作案后是在凌晨从新州逃往了维州，目前啊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被抓到并且引渡回新州受审。那么警方于今天在维州多地拘捕了四名犯罪嫌疑人，包括两名22岁和23岁的男子，一名26岁的女子，以及一名16岁的男生，除了一个 teenager， 其他人也均未超过30岁。四人呢均已被引渡回新州，预计警方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对上述四人正式提出指控。与上述四人相关的两起枪击事件都发生在新州的悉尼南区，号称新州最安全的区啊，时间均为8月31日的凌晨。那在两起事件当中呢都没有人员死亡。警方发言人表示，第一起枪击案发生在8月31日凌晨2:30，地点位于悉尼华人区的 Hurstville 的一处民宅，而同日凌晨约3点，停放在托尔拉区 Reed Street 一辆轿车是遭到连续扫射。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所幸两起事件是都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报告。那么昨天新州警方与维州警方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突袭了墨尔本外围四个郊区的多处房产，三名年龄分别为16、22、23岁的男子以及26岁的女子被捕。而新州警方发言人说，这四人是于昨天下午在墨尔本一家法院出庭，随后今天他们将被会引渡回新州，预计他们将在今天晚些时候于 Albury 警察局被提出指控。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大家也能听到啊，今天柯凡的状态不是很好，哎，没错，这个呼吸困难呀，这个花粉症，果真。要想知道今天的天气是怎样，是不是晴空万里啊，还是是不是这个温度高雨低，还是这个天气干燥与否，那这个天每天睡醒柯凡只要睁眼能不能正常呼吸就能感受到今天这个感觉啊。今天睁眼是完全呼吸不了啊，昨天14-15度，今天20-45度啊，一下子感觉就来到了夏天，这个花粉的反应啊也是非常的明显。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咱们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柯凡这个还好啊，最起码不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有些花粉症的听众朋友呢，那平时里可能没有我这样严重，但是一旦有这种阴雨雷暴天气啊，那可是能危及生命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啊，在一两首歌曲过后，也就是5分钟之后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一面是力保皇室维护皇权的宗室亲贵，一面是威逼利诱恩威并施的朝中重臣。面对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摄政王载沣将何去何从？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在他走向历史终结的时候，究竟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件？敬请关注末代皇帝溥仪之六岁退位。

0: 小皇帝溥仪三岁即位，过的是无忧无虑的宫廷生活。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溥仪六岁的时候，对溥仪的教育开始了。按照清代康熙帝定制，皇子要从六岁开始到皇家指定的学习场所尚书房接受系统的教育。皇帝会为皇子们选任在各个领域具有卓越成就的老师，教授他们儒家经典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骑马射箭、作诗、书法、绘画等等内容，一般一直要学习到成年。那么摄政王载沣会给溥仪选择什么样的师傅？而溥仪的学习情况又会是怎样的？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五集《六岁退位》。
1: 转眼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溥仪虚岁六岁了。于这一年的7月18日啊，也就是公历的9月10日，正式开蒙读书。载沣给儿子选了三位师傅，都是饱学之士，不仅学问闻名全国，而且人品端庄，政治经验丰富。其中教溥仪时间最久、对溥仪影响最大的是陈宝琛，这一年已经60多岁了。陈宝琛我们在以后啊会经常提到，所以在这里边做一个交代。他号称福建才子，是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他21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在同光年间直言敢进，后来因为得罪慈禧太后被降级罢官，回乡隐居20多年，曾经创办全闽师范学堂，就是今天的福建师范大学，是著名的教育家。按说溥仪在这些饱学之士的培育之下，学业一定突飞猛进，其实不然。师资条件虽然无与伦比，但其他不利因素太多。比如溥仪已经是皇帝了，所以缺乏学习的内在动力。再比如，众所周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是一对矛盾，为了保证教育的效果，这就需要给教育者一定的权威。可是在书房里边最有权威的是学生，师傅见了学生就得请安下跪，对学生不能批评，不能责打，甚至连布置作业、出题考试一概都免了。一个6岁的孩子在没有动力、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会自觉学习吗？可见溥仪的教育充满了放任。结果溥仪上了几天书房之后啊，细心劲儿一扫耳光啊，据他回忆，他当时最感兴趣的是看蚂蚁搬家。他在余庆宫读书，院子里有一棵老柏树，总有蚂蚁爬上爬下。溥仪上课上到一半，跑出去看蚂蚁，一看就是半个时辰，1个小时啊。太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师傅苦口婆心的好言相劝，好容易把溥仪啊哄到课堂上。但是呢，即使在课堂上，溥仪也不大守规矩。据他回忆，有的时候他把鞋袜都脱了，袜子往桌上一扔，师傅啊只好帮他穿好袜子、穿好鞋，然后师生一起发呆，等待着下课时刻的到来。导致溥仪的教育处于放任状态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家长的不负责任。当年同治，光绪皇帝也是幼年登基，以皇帝的身份度过了10多年的书房生涯，对同治、光绪两位君主的教育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师父为此伤透了脑筋，甚至让天子门生气得流泪。但当时皇帝上面毕竟有2宫皇太后，万般无奈，师傅还可以找家长告状嘛。那慈禧眼睛一瞪，小皇帝顿时像老鼠见猫啊， 师傅可以找家长去，让家长配合教育吗？溥仪就没这个条件了。大家说溥仪的家长不就是他的爸爸载沣？当爸爸的怎么会不管儿子的学习呢？案例，载沣一个月来一次书房，检查儿子的功课。每当载沣来到，溥仪就起立念一段课文。溥仪晚年回忆，他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爸爸脑袋后边这个花铃啊，总在不停地跳动。原来啊，溥仪不管念得怎么样，哪怕念一半念不下去了，他爸爸也是连连的点头，嘴里不停地说着好好好好好念啊，念得好，然后起身离去。
0: 小皇帝溥仪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此时外面的世界已经是风起云涌、波澜四起了。作为摄政王的载沣面临的是远远比孩子的教育更加复杂和困难的时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股空前的民主化浪潮席卷神州，无论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还是改良清朝实行君主立宪，都让大清王朝的统治者感到不寒而栗。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连最为顽固的慈禧太后在最后也不得不做出姿态，准备仿行君主立宪，但很快就被世人识破了他的欺骗性。如今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载沣，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他将会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呢？
1: 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设计了两套救国方案，一个是孙中山的共和国方案，就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为此啊，孙中山在海外发展啊，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那么努力的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另一个方案是谁呢？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方案，不推翻清朝，但是改造清朝，实现君主立宪。平心而论，这两套方案在国内影响都不大。因为什么呢？孙中山和康有为都是大清朝的通缉犯，他只能在国外发展，在国内他进不来。但是到了光绪30年，就是1904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原来在这一年啊，在中国东北的吕大和辽沈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大战役——日俄战争。新兴幼小的日本打败了老朽庞大的俄国，据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白种人第一次败于有色人种。日本人在为自己打来了一顶响当当的世界强国的桂冠的同时，把中国人给打醒了。有识之士认识到俄国跟日本的最大的差距在哪儿呢？在于政体的不同。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俄国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为此强烈要求清政府也实行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是一种民主的体制，皇帝之下设置内阁、国会，国家大政由内阁总理来处理。在这个体制之下，皇帝是国家统一团结的象征，作为一个偶像，手中没有什么权力。当时慈禧太后还活着，她根本不了解君主立宪是个什么玩意儿。在这个立宪派说的振振有词，声势浩大，这激发了他的求知欲，于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经过8个多月的周游世界，在光绪32年的6月底7月初，考察宪政大臣向慈禧提交了考察报告，结论是君主立宪是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最大的利益就是皇位永固。慈禧看后心中大喜啊，确实啊，像英国女王、 日本天皇那样，确实是万世一系。谁听说过英国、日本的臣民要推翻皇室？太好了，这利益太大了。慈禧立即拍板决策，同意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其实啊，无论是考察宪政大臣还是慈禧皇太后，并不真正了解君主立宪。君主立宪虽然具有使皇位永固的功效，但那是以放弃皇权为代价的。皇帝没有皇权，当然就没有责任吗？国家治理的好坏全在总理大臣，闹得天怒人怨，大不了找总理大臣算账吗？跟皇帝没有一点关系，自然不会有人要推翻皇帝。可是要想让中国的皇帝放弃皇权，那跟要他命差不多。大清朝的皇权是祖先打下来的，凭什么交给内阁？所以慈禧在弄明白这一解之后啊，他很后悔。他话说出去了，你又收不回来。不过慈禧的聪明在于，他宣布的是预备仿行立宪，并没有说马上就立宪，并且不久慈禧就死了嘛。他把这个半截子工程扔给了载沣，载沣上台之后啊，承诺继续推行君主立宪。但是大伙儿知道啊，这君主立宪它是分权，分朝廷的权力，载沣为了树立权威却要集权，二者背道而驰，并且载沣集权的手法简直是闻所未闻。他有两个弟弟，我前面说载沣排行第五啊，他有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在宣统元年五月的时候，载洵就跟哥哥载沣求情，他提出个建议，要重建中国的海军。载沣一口答应了，立即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沣知道当哥哥的得一碗水端平，载洵的工作安排了，载涛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差事，成天跟一群唱京剧的在一块胡混。载沣的妈妈跟载沣的媳妇三天两头闹别扭，载涛在里边瞎掺和，有知道要杀嫂子，说是给妈妈报仇。所以这个载沣感觉啊，得赶紧给载涛也安排个差事。所以在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的同时，还任命载涛为管理军资处大臣。这是个什么职位呢？这么说吧，相当于中国陆军的总参谋长。这一年载涛刚满20岁，就成了中国陆军的高级将领。你想军方啊，军方的将领谁心里不窝一口气啊？载沣模仿德国的制度，宣布皇帝是陆海军大元帅，就是溥仪啊，是大元帅。但是溥仪年幼啊，由他代行大元帅的职务。您看，载沣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两个弟弟分管陆海军，你这种集权，你真史无前例啊！他还重用了很多年轻的满洲亲贵，这些亲贵要资历没资历，要能力没能力，就知道吹胡子瞪眼，胡搅蛮缠。这个时候毕竟不是康熙乾隆的时代了，不仅国事不振，而且西方思想大举输入，平等民主的观念开始灌输进人们的心田。在立宪派看来，载沣集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跟人民为敌的举动。那就是一般的朝廷里边的官员啊，也瞧不起这帮暴发户，因此跟朝廷离心离德。这样一来，大清朝的统治基础实际上削弱。为此张之洞没少给载沣提意见，到不久张之洞就死了，载沣也听不到逆耳忠言了。更让载沣窝火的是，这帮志大才疏的年轻亲贵们呢，不仅毫不领情，而且各有自己的打算，有的要军权， 有的要财权，有的不要权，只要钱。溥仪晚年回忆，他说：“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勾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儿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载沣集权激怒了立宪派，这个时候清政府人心丧尽，立宪派急于实现立宪，把国家政权从清皇室手里夺过来。因为在立宪派看来啊，在清皇室的领导之下，我们中国人就等于是被赶进屠宰场的猪羊啊，所以急于当家做主，以致形成了一个矛盾怪圈。立宪派越逼迫，载沣越集权；载沣越集权，立宪派越急于夺权。
0: 随着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席卷神州，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这些情况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应付立宪运动，并趁机加强皇权，试图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1911年5月，载沣签发上谕，裁撤军机处等机构，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匡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4名，蒙古旗人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了5人，被人讥为皇族内阁。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达到贵族集权镇压民主革命的目的完全暴露，立宪派的幻想随之破灭。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在武昌城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武昌起义之后，对清政府绝望的湖北立宪派站到了革命党这一边，他们发表通电宣布武汉光复，号召各省响应，电请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那么面对这样的星火燎原之势，载沣将会如何应对呢？
1: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满洲贵族奕匡和纳同这两个人立即向载沣建议启用袁世凯应对危机，载沣当即拒绝了。面对载沣的疑虑，这两个人啊拍着胸脯以身家性命担保袁世凯绝对不会背叛朝廷。见载沣依然不为所动，两个人宣布请假，实际上就是罢工。对全局缺乏掌控能力的载沣慌了手脚，他极不情愿地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负责镇压这次起义。不料这个袁世凯电报很快就发到了北京，他不接受朝廷的任命，因为他足疾未愈，腿还没好。其实啊，袁世凯的真实意图是跟朝廷讨价还价，他暗中跟立宪派联系，同时指示开赴前线的北洋军消极待战，不要急于扑灭革命军。这个形势越来越危急了，革命的火焰在蔓延，继湖北之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省相继爆发起义，或者宣布脱离清廷独立。载沣至此面临灭顶之灾，哪怕是一根稻草，对他来说都像救命的法宝那样珍贵啊。怎么办？在奕匡等满洲贵族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之下，载沣跟袁世凯的讨价还价在持续着。载沣出价越来越高，这一年的9月11日，阳历是11月1日，载沣解散了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继而宣布在中国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皇族不过问国政。载沣做到这一步应该是做到底线了，因为皇族把政权全交出来，我们要像英国那样了啊，国家 国家政务由首相来处理，那么皇帝只保留一个地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把所有的权力都给了袁世凯了。于是袁世凯这个足迹啊，就彻底的好了。他来到北京，组织自己的内阁。其实啊，这个时候的载沣之所以冒着引狼入室的危险启用袁世凯，不光是走投无路的无可奈何，还在于他对袁世凯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因为这个时候袁世凯私下里说了很多维护王朝反对革命的话，他跟记者不断的谈话呀，他一边跟载沣讨价还价，另一边他不断的来说这些维护王朝反对革命的话。为了增强谎言的感染力，袁世凯眼里闪烁着泪光，带着哭腔跟记者说余身何国恩，说我受大清朝恩典受得太厚了，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孤儿就是溥仪，他爸不死了吗？他爸是在宗法上的父亲不就是同治和光绪吗？不都不在世了吗？所以他是孤儿。寡妇就是隆裕太后呗，太后她都是寡妇嘛，所以他说不忍心负这个孤儿寡妇。载沣再联想到三年前袁世凯落得个国人节约可杀的地步，自己还饶他一条性命，你现在袁世凯就算不知恩图报，至少也不至于背地里捅一刀吧。然而袁世凯重新出山，大权在握之后立即翻脸，他成立了自己亲信组成的责任内阁，他是内阁总理大臣嘛，内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调冯国璋来北京掌握军权，连原来由皇族掌握的禁卫军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大权在握之后啊，袁世凯逼迫隆裕皇太后发布懿旨，解除了载沣的摄政王职务，宣布事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那么到了这一步，袁世凯就是算是把清朝全部权力都拿到手了。载沣下台了，载沣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他想维护皇朝的利益，但是这个人既没有雄才大略，也没有两面三刀的手腕，那么等待他的就只能是失败了。附带指出，载沣辞去摄政王之后，隐居在动乱的时代里，1951年2月病逝于北京。
0: 此时的清廷气数已尽，孤儿寡妇难成气候，王朝的生死存亡全都寄托在了袁世凯的身上。袁世凯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步步高升，直到获得今天的高位，平心而论，大清朝对他是有恩的。那么袁世凯将用什么来回报他主子往日的恩德呢？在大清朝最终垮台的这一刻，各方当事人都是如何表现的呢？
1: 袁世凯是一个把利益看得比情义更重的人，他不顾诺言，一步步地实行着自己的计划。这个时候孙中山已经回国了，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孙中山分别派出代表沟通，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有一个分工，袁世凯负责逼迫清帝退位，然后南京方面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即使到了这一步，袁世凯依然还在演戏。1912年1月，他在北京对《泰晤士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他始终忠于朝廷，终身不为共和党所用。宣统三年11月28日，公历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摊牌了。王朝到了生死一线的地步， 溥仪的功课也停了，天寒地冻，没有蚂蚁可看，他跟一群太监玩木偶戏，玩得兴致盎然，太监无精打采。这个时候总管太监来请溥仪，说是皇太后召见，因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求见。于是溥仪呢就前往养心殿啊，那么跟太后一起召见袁世凯。在养心殿里，溥仪偎依在隆裕太后的怀里，看着眼前的袁世凯，袁世凯满脸泪痕跪在地上，隆裕太后抹着眼泪。几十年后，溥仪回忆他当时非常困惑，两个大人为什么哭呢？他不懂事儿。袁世凯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他对不起皇帝，对不起皇太后，他无法挽救王朝的命运，建议隆裕太后接受退位的安排。他说他已经跟南边谈妥了，将优待皇室，大清皇帝仅仅交出国家政权，皇帝地位不变，所以这跟中国历代的王国不是一回事儿。袁世凯一边说一边哭啊，越哭越厉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连碰头瘫倒在地。隆裕太后也是泣不成声，袁世凯止住了哭声，语调低沉地说了一句让隆裕太后魂飞天外的话，请看法国革命史，如果皇帝能够及早顺从人民的意志，何至于路易的子孙被杀得一个不剩。这是袁世凯说的话。袁世凯话音刚落，隆裕太后放声大哭，现场大乱呢，太监七手八脚就来劝慰。隆裕这个人呢，没有足意，遇事只有痛哭流涕，这是翟涛说的。翟涛回忆说，这隆裕的人就知道哭，还不如我哥，我哥至少还不哭啊。他说他哥就是翟凤嘛。在太后哭得死去活来的当口，袁世凯悄然退下。那么溥仪呢，还想着自己木偶戏，也一溜烟跑出了养心殿，就隆裕自己在那儿哭呢。隆裕太后召集王公会议研究退位问题，听到退位二字，王公们顿时炸了锅，与其说是丧失政权的恐惧，不如说是对袁世凯转变的惊叹。这头两天袁世凯还摆出要跟革命党开战的姿态，说军饷无着，让大伙捐款，连太后都拿出了私房钱，哪能说翻脸就翻脸呢？难道袁世凯是曹操吗？袁世凯就是曹操。恭亲王溥伟斩钉截铁地说，当年保全袁世凯的人就是列祖列宗的罪人，真是罪该万死。他开始骂了，场面一片混乱，大家劝他说不要翻旧账了，往前看吧，这大清朝已经到了这步天地，还往前看看啥呀？说明说吧，到底退不退位，如果不退位有什么好办法？皇族中辈分最高、权力最大的一匡发言了，他是元老派代表，啰嗦了半天，大伙儿才听明白，他赞成退位。大家说这真难以理解呀！你乾隆皇帝的后人，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把大清朝搞黄了，对你有啥好处？有啥好处？有好处，袁世凯给他钱，啊，一匡啊。他说他赞成退位，一匡话音未落，以溥伟为首的年轻亲贵叫喊着要杀一匡，一匡落荒而逃，溥伟等人摩拳擦掌啊，说咱们一起到庆王府找一匡算账。于是这些王公呼啸着就追一匡去了，这会没法开了。几天之后啊，这会议又重新召开了。一匡被攻击之后啊，已经不敢再来了，见一面打一次，七十多岁也扛不了，不来了啊。那么剩下这些王公啊，没一个人愿意退位，可是也没一个人愿意上断头台。 那么你不退位，你不就上断头台吗？退位还有个优待条件吗？所以大伙儿内心都很矛盾，那怎么整呢？这个时候蒲伟跟大伙儿说，说你们不要对那个优待条件抱任何幻想，也不要对袁世凯抱幻想。亡国之君受前朝的优待，历史上哪有先例？只有一个字，就是死。袁世凯他着急做大总统，所以他抛出诱饵，你上了当，你将来你后悔去吧。一席话说的这些王公们呢，也是唉声叹气，你怎么整？这个时候，肃亲王善耆提出了一个很恶毒的计划。善耆是清朝开国元勋豪格的后人。善耆建议啊，说我们把王朝迁回东北，在东北发展，然后呢，寻找机会二次入主中原。退一步说，就算无机可乘，做个东北地方政权的领袖，也比受民国的优待强得多。这个计划很恶毒，一旦落实，中国就将陷入分裂。而袁世凯第一，他没有能力阻止，因为北京的警察都在满族人的掌握之下嘛。禁卫军虽然是袁世凯把军权拿到了，但中下级军官还是满族人嘛。那么掌握东北政权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是忠于朝廷的，掌握奉天就是沈阳市军权的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但他知道忠于清朝啊。所以这个计划一旦落实起来，袁世凯可能无力阻止，他还可能干脆就不管，你走就走吧。但这个计划不能说没有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大伙都看着载沣，载沣虽然不是摄政王了，但毕竟是皇帝他爸爸。请问王爷你什么态度？载沣什么态度呢？载沣就是这个态度。大伙说王爷你说话呀。载沣他不吱声。载沣的态度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0: 此时的清廷尽管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困兽犹斗，仍然企图做垂死的挣扎。1912年1月25日，袁世凯通知隆裕皇太后，如果再拖延不决，对清皇室的优待将交给国会表决。随后坚决维护清朝皇室的满族将领梁弼在北京城中被刺身亡。可是面对着袁世凯的步步紧逼，面对身家性命不保的悲惨下场，清皇室依然下不了退位的决心。那么最终打开这一死结的会是谁呢？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是如何终结的呢？
1: 袁世凯使出了杀手锏，他拟了一道通电，发给在湖北前线的段祺瑞，让段祺瑞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段祺瑞收到来电之后，一字不改，全文照发。腊月18日，这封以北洋军名义发给朝廷的通电摆到了王公大臣的面前。段祺瑞杀气腾腾地指责满洲王公阻挠共和，败坏大局，罪恶数不胜数。他表示将率全军将士挥泪登车，要乘火车前往北京啊，找这些王公大臣算账。这封通电刀光剑影，简直是向皇族中的死硬派发出了死亡的威胁。多数王公不寒而栗。隆裕太后到了这步天地啊，只知道搂着溥仪痛哭流涕了。那么他别的也没有什么别的希望了，只求保住他们娘俩的身家性命了。其他王公大臣也不敢再反对退位了。那么死硬维护皇室的蒲伟和善耆二人见大势已去，仓皇逃离了北京。宣统三年腊月25日，公历是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派人将写好的退位诏书送到宫里。 隆裕皇太后痛哭流涕，浑身颤抖着盖上了鲜红的皇帝玉玺。同日，有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正式公布，史称清史优待条件。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一，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和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二，税用400万两由中华民国拨用；三，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四，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着设卫兵妥善保护；五，大清皇帝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至此，从顺治元年入关建国，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终结了。当天晚上，北京外务部的大楼灯火通明，袁世凯在亲信的簇拥下来到这里，向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发电。袁世凯用最热烈的语言赞美了共和制度的伟大，颂扬了孙中山等人的革命精神，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然后就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袁世凯哈哈大笑，现场掌声雷动，这是一个狂欢的不眠之夜。相反，紫禁城中却是一片黑暗。溥仪白天玩了一天木偶戏，晚上又玩了一晚上，你一人早已经进入了梦乡。最近一个月来啊，已经不上课了，每天跟太监玩的昏天黑地。要是在以往，太监引导皇帝玩物丧志，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但大清亡国了，皇帝恐怕一生有的是打发不尽的时光。此时的溥仪是个6岁的孩子，尚不懂事就成了亡国之君。他不知道，也不会理解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然而，他该怎样走自己漫长的人生路呢？他的面前会有哪些艰难险阻呢？中华民国承诺的优待条件靠得住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克凡。那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都知道，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在14号开始呢，本月的14号我们黄金时刻是加入了我们华夏传媒30周岁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节目。那原本呢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呀的确是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您呢能够学到很多，从这些我们请到的来自墨尔本以及澳洲各个领域方面的人才，能从他们的经验经历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呢特意是给大家又延长了几天。那具体到几号呢可能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播出。那柯凡在这里少说一点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啊非常优秀非常年轻的嘉宾他们也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那么这二位是谁呢？我们女士优先吧，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女士，叫做李如歌，如歌会长啊。如歌会长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也是华人歌唱家，同时呢他自己也从事地产销售以及换汇等等这方面的工作。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周肉，这个名字应该是叫做周肉吧，我一直
1: 没错，对，
0: 周肉钱是2024年联邦澳大利亚日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同时呢也是杰隆资讯的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二位嘉宾让他们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个自我介绍吧。咱们还是女士优先行吧，如歌会长。
2: Hello， 大家好，克凡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我们的华夏传媒的直播间，作为这个收音机的听众来讲，真的特别的亲切。我们通过电波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交流，我感到非常的开心。那我自己呢，就是大家都叫我如歌哈。那么这个
0: 非常好听的名字，
2: 比较好容易记一些啊。那么其实我们在墨尔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大家很多人用英文名字，很多人用自己有特点的名字，我觉得都蛮代表着个人的个性。那么今天到来这里呢，刚才因为克凡已经介绍了，我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么这个会长呢，我已经做了8年了，也就是说这个义工的工作啊，我也非常的高兴为我们在澳的云南老乡们服务，并且传播云南的文化。
0: 那您一定是工作做得非常的优秀啊，不然的话就是这个云南总会应该也会有很多人嘛，如果没有把工作做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话，至少是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话，您也不会一直做了8年对吧？
2: 是做会长呢，其实他是不拿工资的嘛，对吧，是一个义务工作，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尤其我们云南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省份，就是说又来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墨尔本，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张行走的名片，就是我就特别希望我自己和带我们的云南老乡也是一张云南的名片。我们来到了这里向其他省份的华人华侨以及我们西方国家社会来宣传我们的云南，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开心来做这个义务的工作。那同时呢，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呢是大学老师，是教声乐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专业的也唱一些歌，我也担任过很多墨尔本的像水立方啊华人歌曲大赛这样的一些评委老师和参加了很多大型的文艺演出，就是那么也在宣传我们的中国歌曲中文歌曲，所以我也特别开心，就是说能够在这里呢认识了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当然啦，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生活，我们还需要挣钱，我们还是要有工作，对吧？除了义务工作呢，我主要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呢，在从事一个地产的销售和这个比如说是销售的顾问啊，指导我们的华人朋友们怎么样买到性价比高的房子。那同时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有第二个产业，就是做这个兑汇，就是把帮助华人朋友呢把 人民币换成澳币，
0: 嗯，
2: 或者澳币换成人民币，
0: 就是避免太多的手续费的那种，是吗？
2: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做的比较的安全，大概就是还是以帮我们华人朋友有更美好的生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好，
2: 谢谢。
0: 好啊，再次欢迎如歌会长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啊，
2: 谢谢。
0: 因为节目的时间也是比较晚的，也正好是晚餐的时间，欢迎您抽出时间来我们直播间。不知道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耳福能听一听我们如歌会长的歌声？啊，再次欢迎您。那接下来周肉钱，您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的，好的，好的。啊，大家好啊，主播好。非常荣幸回到华夏啊，来跟我们录这个节目。
0: 回到华夏，
1: 回到华夏。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我感觉像回娘家一样的。2011年，我就是华夏的实习主播。
0: 2011年，那15年前了，
1: 15年前啊，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华夏开台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周杰伦、王力宏这种大咖都给华夏之声，当时叫华夏之声啊，这个开台送上祝贺。我很有幸啊，应该是第三批主播。当时我在华夏开了一档节目，叫做点石成军。
0: 成军，
1: 成军啊，军事的军啊，应该是华夏或者我们华人电台里面比较少有的军事类的主播。当时我是录了70期。
0: 70期，一周一期吗？
1: 一周一期加上一个访谈，一周也算是双更吧。
0: 好，那您也算我的前辈了。
1: 不敢当，不敢当，
0: 真的是前辈，
1: 只是
2: 先
1: 进
2: 的前辈。
0: 那我看您啊，您在那就是您的简介里面写了，咱们是2024年，也就是去年，是联邦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奖是一个哪个部门颁发的一个什么样的奖呢？
1: 啊，好的，好的啊，谢谢您这么问我，给我一个炫耀的机会。澳大利亚日组委会呢，是联邦政府下面设立的一个去鼓励多元文化民族融入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的一个委员会，主要是表彰包括我在内的20多位多元文化的这个有贡献的人士吧，可以这么说啊，在各个细分层面对于澳大利亚民族融合的贡献。那么我们知道多元文化就业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给留学生
0: 找工作。
1: 那留学生找到澳大利亚第一份工作了以后，他们就是纳税人啊，他们就可以给澳大利亚的各个社会啊做各种各样贡献。我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啊，所以挺荣幸的啊。这个
0: 所以叫就业促进奖，
1: 就业促进奖。对。
0: 那您那个后面还看到您那个杰龙咨询的创始人，所以您就一直在从事这样帮咱们更多的留学生然后来就业，或者说来澳工作的人就业这么一个领域的工作，是吗？
1: 是的，是的，主播说的非常对。那么我从华夏之声这个我的新闻经验，后来帮助到我后来的职业生涯，积累了大量的澳大利亚本地的人脉。我们也正在通过公司或者个人自媒体等等的渠道啊，去帮助更多的华人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拿到第一份实习和正式的工作。这是一份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所以呢，今天华夏传媒在30年这个台庆邀请我回娘家，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你看看从华夏出去的人才现在还是混得可以的吧。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我们华夏的同事啊，我们华夏的主持人这个嘴皮子是真的非常溜，非常会说，同时也是非常的优秀啊，能力也很强。
1: 不敢当，不敢当。
0: 自己创立的这个杰龙咨询创始人还是和别人一起啊？
1: 欢迎各位投资人咨询
0: 啊。行，那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而且今天的两位嘉宾啊，非常非常的年轻，我们的李如歌，如歌会长，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女士的年龄我就不方便问了。然后周周前呢，也是很年轻，很年轻，看起来，而且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呢，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真的是非常优秀。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这可能20-30年当中，然后在自己创业或者说奋斗的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那让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的聊天环节当中。
2: 谢谢客凡。
0: 刚才我们周肉钱已经相当于是给大家说了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相识的哈。
1: 是的，
0: 是我的老前辈，是我的以前的同事，比我
1: 老去掉。
0: 前辈。
1: 谢谢。
0: 是我的前辈，也算是同事。那不知道这个如歌会长是怎么和咱们华夏来结识的呢？ 生呢，还是说和我们向总来结识的？
2: 是的，因为我呢，到澳大利亚的时间呢，是12年
0: 哈，12年，
2: 就是没有那么30年那么久。但是呢，我们来到这里以后，由于做这个社团的工作啊，以及云南总会的工作啊，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活动。每一年，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接待过杨丽萍老师，著名的舞蹈家，还有我们这个云南的一些推广，比如说商务的一些推广，商务厅啊，以及我们的名片云南香格里拉这些推广，那么都是需要媒体，需要我们的传媒帮我们做一些宣传的报道。第二个呢，再加上我们华夏传媒集团的向总呢，也算是我的老大哥，也是非常儒雅、非常有名的一位，算是这个媒体界的精英人士。所以呢，我刚来不久就认识到华夏传媒了。当时呢，我就觉得传媒这个工作不太容易做的，因为说实话，它是不太赚钱的吧，是吧？不太容易赚钱。这样说，在这样的一个很多人去追求金钱的时代，我想想这个华夏传媒啊，坚持了30年，
0: 是的，
2: 30年，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如果换了我哈，之前因为我在国内也有做过这种文化传播公司，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坚持走到今天，一定是一种情怀啊，一种就是帮助华人，就是说很多疗愈或者很多信息的沟通的一个媒体。因此我为华夏传媒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尤其这是30年了。我们这些年，我们云南总会还有我们的华夏传媒也有着诸多的联系和关心那么因此呢，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深的缘分。这样说，
0: 所以这是您和咱们华夏于12年前，然后就是工作合作的机会，然后结识了向总，然后与我们华夏就一直把这个关系保持到现在。
2: 是的，
0: 咱们云南商会总会。
2: 是的，
0: 这是和咱们华夏结识的过程。那您呢？您是怎么就是知道了？您是因为来华夏上班工作的时候，然后和华夏结缘的？那您是怎么找到的这份工作呢？
1: 哎，我刚刚在听如格会长在那边诉说他和华夏的缘分啊。
0: 是的，
1: 从我的这个视角里面看到如格会长眼睛里面是有点眼泪的，
0: 眼含泪光吗？
1: 哎，这个看来这是个很深的情怀，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那个时候也有情怀啊，因为我是从报纸上看到华夏集团当时正在招这个主播的。
0: 是我们华夏的报纸吗？自己的报纸？
1: 那必须的啊，对吧？反正我不记得也说是吧。那必须的啊。那么当时呢，他是有一块广告，说是一个实习机会。我又在读新闻的一年级，我在大学里面读 journalism 硕士一年级，我就看到这个我就去了。我说不要钱，不用钱，我只要工作经验啊，工作经验。那么呢，我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就混进来的啊，进华夏挺难的，一共有15个人参加面试，一共录取了5个人，我还是这5个人里面唯一的男性。所以我其实这个我想想还是很光辉的啊。我现在创业了，我觉得这第一步踏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进来了以后呢，其实培训也做得很好，很快就让我这个上台了，然后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只不过他装修过了嘛，对吧？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跟主播啊进行对谈，是职业生涯非常漂亮的一个起始点。
0: 所以就让您印象深刻，是因为您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类似于实习的面试吗？还是怎样？当时
1: 对，我在国内在文广集团也有实习过，但在澳大利亚的天字第一号工作就是在咱们华夏，
0: 所以让您记忆深刻。第一份工作，首先就取得了成功。而且是在有竞争的情况之下取得了成功。其次是工作的时候应该也是很舒服吧，就是工作环境呀，和同事之间相处呀，以及这个工作内容让您觉得很舒服吗？
1: 对，何止是舒服，对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留学生就业的工作来说，借由华夏之声跟各位家长或者留学生讲一声，你们最重要的是在澳大利亚先躬身入局，先不要管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我们创业都知道，你们要开始让一个雇主去雇佣你，你要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了解行业的流程。我当时在华夏就是了解广播节目是怎么做录制的，我当时自己做口播，自己做剪辑，自己做安全播出的这个审核，然后再交给台长。 这不是很好吗？这是华夏给我的一个很好的
0: 就是
1: 历练，
0: 把采编播全都集于体了，
1: 哎，
0: 是吗？就是什么都会了，
1: 哎，然后还能一天睡八小时，
2: 太棒了！
0: 行，学生时代嘛，怎么舒服怎么来，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
1: 对对对，
0: 好，那听过二位啊与咱们华夏就是相识的这么个过程，那像如歌会长来了12年，
2: 对，
0: 那我们招肉前呢，来澳洲多久了？
1: 我是11年就入华夏实习，所以我来澳洲是10年啊，今年是15年
0: 啊，那也都是10年开外了，对吧？那
1: 但是我还是晚辈，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晚辈的心态，只要进了华夏，我就感觉我还是当初的那个实习生，
0: 就是说明您太谦虚了，就是一直抱着谦虚的态度，然后活到老学到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我的意思是就是人呀，人在哪个步骤，就是在哪个阶段当中都是要一直学习的。
1: 开玩笑，主播，我懂你的，懂您的意思。
0: 好，那在这十几年当中呢，相信二位一定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像您说的，就是通过来华夏先积累经验，来实习，来工作，来学习新的知识，到自己创业创办这种咨询公司，然后我们如歌会长呢也是从刚过来的时候，然后在就是商会里面，然后您不可能一进去就是会长对吧，总会长所以也是慢慢熬出来的，然后在这十几年当中，您二位有没有过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发生这十几年当中让您就是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各个领域都可以，工作呀，生活呀，感情呀，哪个方面都可以，还是如歌会长先来吗？
2: 这个其实说起来点点滴滴啊真的是很多，我相信每一个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都会有很多的辛酸苦辣，苦辣酸甜哈，而且呢在刚刚移民到澳洲的人群当中呢，最初的3-5年啊都是不容易的，
0: 是的，
2: 特别不容易，不论是学生是吧，还是咱们后来的163188的移民，包括我自己就是说原来在国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后再把它放下从零开始这种故事我听了很多类同的，大家都是开始来，包括163很多移民来这里开店是吧，咬着牙自己去做事，自己去砸鱼鼠，自己去洗碗，这种故事实在是多的不怎么讲，没法说了。那么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还是比较庆幸在这个12年当中啊在墨尔本这个地方包括澳大利亚认识了很多很多咱们华人的精英，因为我感觉过去呢是40多年呢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变的时候，所以这样呢也培养了一批我们说的商业的精英也好哈，还有学生也好，他们呢都是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从每一个优秀的人身上呢也学到了很多很多，觉得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世界变得很大，这个天地变得很大，由于这个天地当中有这么多的优秀的朋友，有这么多精英，我们云南来到这里的精英人士就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有我们的我们云南总会的名誉会长秦禄山教授就是我们的一位大翻译啊，他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同传翻译，凡是这个李克强总理啊，李强总理啊，包括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他是这个同声翻译啊，他就是我们云南的一位精英。
0: 哦，是同声翻译。
2: 对对对，我也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他坚持不忘初心，那么严谨的一些态度。还有像大家熟悉的餐饮界的精英彩云南，吃过彩云南吧？
1: 当然了。
2: 哎，对。他现在在悉尼又开了孔雀的分店，这两位夫妻俩呀，Nicole 呢，他们的是80后，在这里读了书，就是莫大毕业以后创业来走这个餐饮行业，走到今天他们10多家店。
0: 莫大毕业，难怪他们第一家店在莫大旁边。
2: 对了，第一家最早的时候开一个小店在Flinders Lane 那个小巷子里头，后来在莫大旁边开了旗舰店，后来开，现在悉尼也在开，就是他们的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科学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一些方法，在这么艰难的一个创业的环境下，我觉得他们都 非常的优秀。
0: 是的，
2: 这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所以其实也是帮助我自己的一个改变和成长。所以我觉得人就像我们刚才
1: Joro
2: 不好意思啊，说英文一点。Joro 说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一直在提升自己，在成长，
0: 不断的学习，
2: 不断的学习。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墨尔本，真的澳大利亚，有真的是一个让你觉得天地非常广阔的地方。而且也比较，另一方面来讲，这个地方也比较有松弛感，我觉得比较，因为松弛感是从谁的身上学到呢？从一些西人的身上学到的松弛感。这个松弛感并不等于说你就不奋斗了，它是不要去那么去奔跑，不要那么去功利，这是我从西人身上学到的。人家吃的东西到了晚上卖不掉就扔掉了，东西不要去添加什么。他觉得我们做事情，我们开个餐馆就是让大家吃好，吃不好就算了，不要想到说我要去把这个食品留下或者添加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一种负害的这种思想。他就是松弛了，他做自己的事情差不多就行了。那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啊，包括对孩子的教育啊等等。那么有很多华人来到这里很焦虑啊，那么现在也变得就是说慢慢的觉得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培养自己的孩子也好，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不论从华人还有西人的身上，我们在这里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0: 就觉得在这边最起码是让自己能够更享受生活了，能够有更多的松弛感，不会 push 自己去跟别人攀比。
2: 对，这个说的很对。当然你说你要说生活压力哈，都会
0: 肯定都会有。
2: 你这里随便一个煤气账单、水电账单就换成人民币就不少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说真正勤劳动脑动手，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华人朋友都是过得会很好的。你不攀比，以自己的能力是吧，适可而止的去做一些事情，你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客人说，我的朋友很多来买房子，我说你稍微伸伸手够得着那个苹果就可以了，不要去捡地上的苹果，更不要跳起来去够你够不着的苹果，否则你一屁股贷款背下来也蛮压力大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以一个很好的心态在我们的澳大利亚要生活，还是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0: 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
2: 对，
0: 而且人要知道满足，懂得满足，
2: 懂得自主。对的，对的。
0: 这是您在这十几年当中，不能说是学到的吧，应该能说是自己感悟到的、体悟到的一些
2: 的
0: 可能与大多数人在国内所那种追求的东西不同的这样一点点改变。
2: 是的，是的，
0: 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是这样啊。只要来到澳洲，来到墨尔本吧，久了之后，超过3年以上吧，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改变的，因为大环境
2: 的
0: 影响，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
2: 是的。
0: 那我们张肉呢？张肉有没有什么让您就是记忆犹新、难以忘记的事情？在这15年当中。
1: 十五年当中啊，这个事情太多了，
0: 咱挑重点说。
1: 对，
0: 节目时间有限，
1: 我想给卢哥会长留下一些唱歌的时间，对吧？所以我就两个事情，一个是疫情，一个是我的宗教信仰，好吧？
0: 您的宗教信仰是？
1: 你对宗教信仰更感兴趣？那我先讲宗教啊。
0: 行，您看来，
1: 我来莫纳什大学读书，读的是硕士。
0: 哦，还是学长，我也毕业于莫纳什。
1: 那就巧了，说明我们莫纳什的都聚集
0: 人才是吗？
1: 是吧？
0: 您继续来。
1: 那么我们在莫纳什读书的时候啊，对不对？他有一个社团，去 approach 我，就去找到我，那么我就加入了。我本来以为那是个粉丝俱乐部，因为喜欢看美剧嘛。叫 A Trip into Supernatural， 中文叫做神奇之旅，对吧？我想，哎，玄学好啊，去了，一看是宗教团体，那在里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缘分。那我在这个学生团体里面一待就是15年，我现在还在这个团体里边，我毕业很多年了，
0: 不是学生了，不是蒙纳什的学生了，还
1: 可以做学长，我可以做导师。我可以帮助这个俱乐部里面的学长、学生啊，去走文科的或者新闻的道路。我还可以以后给华夏输送人才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宗教信仰和有一个体育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的华人啊，在就业之前 融入主流社会。
0: 是的、嗯、
1: 作为中澳贸易和友好往来的一座小小的桥梁、
0: 嗯、
1: 啊，可以通过某一个小层面去对接起这两个非常伟大的民族啊。
0: 嗯，
1: 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让更多的留学生进入中澳贸易玩家的圈子里面，让他们去协调啊两地非常好的这个贸易关系啊，这是一个啊，宗教信仰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主流社会啊，这是我的想法。第二个呢，疫情给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我之前在创业之前，就是是做杂志的，那么疫情一来了以后呢，杂志的发行渠道没有了。
0: 您是自己编杂志发行杂志？
1: 我也是打工的。
0: 对，
1: 那么我们杂志社呢就出现了一些发行方面的问题。当时呢，我在疫情期间，我这么外向的一个人关在家里面啊，动不动就隔离14天，对不对？有了轻度的这个抑郁。这个很惨啊，很惨。当时呢是怎么把我给重新振作起来，包括把我的生意从泥潭里面拉出来的，就是跑马拉松啊，就是跑马拉松。我一定要把这个奖牌
0: 拿起来。我看您脖子上挂着的是马拉松的奖牌。
1: 各位听众看不到啊，但是我现在带着马拉松的奖牌回到我们华夏是有意义的，这是把我振作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育项目。就是全程马拉松比赛，
0: 全马，
1: 全马。
0: 我
1: 现在跑了6个全马了，我的人生目标是在完蛋之前跑完100个全马，还剩94个。
0: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疫情开始，
1: 3年前，就是疫情允许我出来跑以后，我合规合法嘛，对吧？允许我出来跑以后，我马上第一时间出来跑了啊。所以这个让我不但心理健康得到了这个满足，第二个呢，让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因为一个人的精气神是非常重要的。
2: 太棒！
1: 这也是澳大利亚这个民族崇尚体育，让我很觉得欣喜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如果是喜欢体育的话，不要犹豫啊，出门也是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好时候。
2: 哇、wow, 太棒了，我也有同感的。
0: 就是找到一个切入点，
2: 对，
0: 不管是哪个领域，或者说爱好也好呀，特长也好呀，
2: 是是是，
0: 总是有那么一个切入点，会让你融入到当地的这个群体当中。像我们向总，他喜欢打高尔夫，可能就不聊其他的，可能向总有，我们向总有很多其他的切入点。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打高尔夫，然后那些不管是打得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多的当地朋友，就非常非常的就是经常联系呀，约着打球呀，一起下场呀，一起干嘛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虽然我去过一次，但是我真的是不太能体会到打高尔夫的乐趣。但是我觉得
1: 加入跟我一起跑步，
0: 好，跑步可以。
2: 好的，所以说文体不分家。
0: 是的，是的。
2: 也在说，因为你们谈到这个体育呢，我就觉得唱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这个呢，不仅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我有同感啊，我们在这个，我也是，其实疫情对很多人都是打击，对吧？
0: 是的。
2: 我当时的打击也很大呀。我们本来我在这个卓越地产，在疫情前我连续有2-3年也是做到 top sales 的
0: 销冠吗？
2: 但是疫情一来，哎呀，完了，这个中国人进不来，对吧？然后呢，全部这个房地产就特别的艰难。就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有点跟你有点类似，你是跑，我是唱。反正我本身就唱歌嘛，然后我就是哎呀，就唱一唱消遣，对吧？
1: 是是。
2: 完了以后呢，排解。另外这个唱歌呢，你们跑步呢是一个肌肉运动，我们唱歌也是肌肉运动的，唱歌是内在的肌肉运动。
1: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唱歌和跑步都是练心肺的。
2: 是的，是的。他唱歌呢，他也是腹肌，是吧？面部肌肉、胸腔什么哪里？
0: 胸腹联合。
2: 他也是一个运动，只是没有你们这个运动激烈。但是呢，所以我就觉得，刚才说到这个点非常好。咱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呢，可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这里很无聊，或者很，也有一些留学生哈，他们会抑郁。包括这个很多朋友在这里找不到，觉得哎呀，没有在中国那么方便，点个外卖或者失去亲人的关心，远离家乡。所以都建议我们的华人朋友们呢，就说就去唱，就去跳，就去跑，是吧？你喜欢什么方面的运动就去做啊。你喜欢唱，咱们有很多的社团或者是文艺团体啊，我在这里至少我都知道很多中老年，是中老年的跳舞的合唱团，或者像你像我呢，我是抽时间在周末，我也会带几个一对一的这个学生。就是其实不是为了赚这个学费，因为学费我收的也不高，主要就还是就培养几个学生，一方面呢 自己也是加强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培养人才，让更多的中文歌曲、传统歌曲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啊、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成人。
1: 那实在是太棒了！如果会长，我们在电台里面就约定好了，以后我妈来到澳大利亚就交给你了。
2: 那必须、啊，
1: 她是花式花腔美女高音啊！
2: 哇，那
1: 跟着你混了，
2: 跟着我上台上台，她是专业级别。
1: 太好了，太好了，妈妈你听到了吧？
2: 太好了
0: 。那我们如何会长？您是哪种唱法呢？在歌唱里面？
2: 我是那个，我学的是民族唱法，
0: 民族，
2: 但是我也唱，就是美声和通俗。
0: 那您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好不容易嘛，能够把您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看方便吗？
2: 准备
0: 就唱一个一两句也行、
2: 对对，
0: 因为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展示一下。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有耳福了啊！看来我们如歌会长是同意了。
2: 啊，
0: 没关系，
2: 这个
0: 您需要伴奏吗？
2: 伴奏就
0: 还是
2: 可能来不及吧。
0: 行，那就清唱。
2: 这个唱歌呢，就是说我们说哪种唱法呢，其实就是一个位置的问题，是吧？刚刚你说到你妈妈是花腔女高音，那就是美声唱法。美声唱法比较厚，比较厚的，就是朝头顶上出来的声音。我们唱民歌的时候呢，就比较靠前，比较甜美。
0: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的这个厚和前指的是发音位置吗？
2: 发音的共鸣，就头腔共鸣、鼻腔共鸣。然后通俗歌曲呢，通常在鼻腔共鸣上，低音在胸腔共鸣上。你看那个，
0: 长知识了，
2: 咱们那个云南有一首著名的民歌叫《小荷塘水》，听过是吧？这首歌被称为是东方小夜曲，它就是一首比较有名的民歌，表现了一个少女夜晚呢思念自己的情人，是吧？

0: 下小河淌水，情悠悠。他就是、他就是那种
1: 一听就是专业的一个味道，
0: 就那个
2: 气场全开啊，是吧？
0: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我也很喜欢通俗歌曲，所以我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最近期唱唱王菲的这首。就是世界赠予
1: 春晚上的这首歌曲、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让大家在这个时代，其实疫情后的很多人都不太容易，发现没有、就是说有很多人生病啦，有很多人这个生意不好做啦，或者甚至投资什么有点哈、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通过唱唱歌啊，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赠予我们一些什么，是吧？你看他这个歌词，他是写得非常好，武汉的两个作曲、作词作曲家写的，他们是深刻的体会这个疫情里边的一些说法，是吧？你看他这个歌词里边，我随便唱几句哈。
1: 您现在放自己自带伴奏吗？还是他在原唱的？
0: 我可以找伴奏，我可以找伴奏。来，
1: 没关系，在您就唱就行了。
0: 好，我来伴奏，我来放伴奏版本，我来放伴奏。
2: 好歌不怕晚啊，我们稍等一下、
0: 来了、
2: 来个伴奏，
0: 伴奏版哈、怎么好、
1: 你还是需要我给您找，
0: 您找吧、
1: 我试一下，
0: 你这边找哈、你们这边找，我这边这个可能是
2: 这个，我妈也特别喜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也希望我们在这里唱，你也在下头跟着哼哼哈，是吧？然后呢把这个想一想，这首歌它里头写得很清晰，就是说有的人呢，我那天还给他们解释，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第一句歌词吗？他写的是有人去放烟花，你可能钱多一点、放烟花，有人听听网追追晚风，我也没什么太多的钱，可以啊，我就追个晚风，坐在海边发个呆，是吧？或者是去也可以啊，你的生活你不要去就是说太去功利了，就说我们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然后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就别太着急了，对吧？急不来，
2: 是
0: 是
2: 是有时该努力努力、该躺平躺平。如果会唱，有没有荣幸跟你合唱这首歌？
0: 太好了，我天哪，这还
2: 因为我妈已经唱了很多遍，耳朵都积茧了。我想第一次我也来唱一下这首歌。
0: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么您唱民族？
0: 不，我们俩就是不说什么唱法，我这首歌是通俗唱法，但是呢，有可能就是说我有我的风格，你有你的风格，对吧？
2: 没问题。
0: 伴奏找到了吗？
1: 那二位，不然您俩先聊一会儿，我给二位下一个伴奏。既然是合唱的话，那就不能敷衍嘛，是不是？
0: 太棒了，
1: 给二位下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
2: 我们以歌会友啊。
0: 对对对，太好。
1: 行，那不然这样吧，这个如歌会长还有我们昭昭，我们就把这首歌曲二位的合唱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到结束前的时候与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样
0: 一个
1: 鼓励吧。
0: 好，
1: 就相当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借着我们。

0: 形容词、句子都可以。您二位，您二位谁先来？
1: 那么我要不先来吧？
0: 啊，行，没问题。
1: 我觉得
0: 我给您二位找伴奏。
1: 好的，我觉得一个词组里边三个词就可以了，好吧？我对我这十五年的形容叫做“老婆孩子热炕头”。
2: 哈哈哈哈哈！
1: 啊，这就是我的总结。虽然说我现在啊，还没有孩子，但是我感觉到这个家庭的氛围是在澳大利亚的各个社区里边、各个教会里边、各个这个小团体里面都有，包括我们华夏这个大家庭，很久没见面了，回来以后还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澳大利亚给予我们的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融洽，多元民族都可以好好相处，对吧？也可以让我们自己通包括跟如果会长的对话里面，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奋斗史啊，有困难的时候，也有很好的时候，对吧？但是总共落地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我也鼓励大家常来看看，跟我们多交流，好吧？多交流。所以对我来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比事业的顺利啊，比其他层面的成功
3: 更重要，
1: 更为看重。我也希望我以后人生后面的六七十年的关键词可以保持不变。
3: 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吗？
1: 哎，继续热。
3: 看来我们周周是一个非常顾家、非常享受家庭这种温暖的这样一个暖男是吗？
1: 因为我是上海的
3: 啊，您是上海人，上海啊、上海男人就很顾家，很听老婆的话是吗？
2: 果然呢，
1: 人家周杰伦唱听妈妈的话，我们听新娘的话，
3: 都是对的，都没问题的。好，那您呢？那个，
2: 我觉得我怎么说呢？这个，经历了这么多年，交了很多朋友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做了。说实话，在社团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人说：“哎呀，你走到 Box Hill 可能走三步都要遇到一个熟人。”的确，因为经常上台表演或者做一些生意，也认识了很多这里高净值的一些人。我不太好自己太来表扬自己，但是我的朋友说我最多的三个词，一个是靠谱，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我卖房子，其实做销售啊，我有点佛系了，就有点佛系了，就好像总是要给大家说清楚，你这个房要买了要上什么税，对吧？什么都要说清楚，那么就属于比较佛系的人。另外呢，后来疫情后，我刚才不是说咱们疫情后以后这个地产做的也挺挑战的，然后那后来呢做兑汇工作，就是因为众多的华人朋友在这里生活还是要靠人民币的，那么所以这个工作需要我非常的有极好的这个信义那么很多朋友还是非常信任我的，就是在做这个方面呢，我也想给华人提个醒，现在因为这个时代哈，不论是中国还是这边，他的这个诈骗有点厉害哈，所以对对对，大家还是一定要找靠谱的一些渠道来进行这个兑汇，是吧？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也会诚恳的帮大家。那么靠谱，接下来的第二个词，朋友们形容我比较多的是松弛，这个应该是我自己，我松弛感。这个应该是我自己形容自己的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和人交往这个社交的关系也好哈，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方法也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松弛感，就是你不要给人压力，也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个叫松弛感。所谓不给人压力，就是你让对方做对方，让你做你自己，是吧？
3: 不要试着去改变别人，
2: 不要试着改变别人，让我做我自己，让你做你自己。我从你身上学习你的优点，你从我身上学习，求同存异，是不是？这个松弛感，包括我们跟西方社会、跟当地社会的人接触，这里是 multicultural， 是吧？就是这个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1: 多元文化，对，
2: 这个松弛感非常重要。你要允许人家别的国家有他的文化，是吧？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尊重人家的一些习俗，是不是？这个是第二个我觉得自己感觉的关键词。第三个呢，当然就是一个朋友们说我说的比较多的，还就是一个多才多艺了。因为我本来学声乐嘛，然后呢也会一些乐器啊，钢琴啊，然后就是也在生活当中，甚至自己家里头搞个花园装修什么，我都自己上手了，
3: 就
2: 是就
3: 从艺术到手工再到工艺，是吧？这些
2: 对对，就是自己
3: 生活技能全都具备，
2: 已经变成一个女汉子了。我在这里看到不是我哈，很多华人女性都

0: 是这样啊，在墨尔本，嗯，真的很优秀，可以说是做菜能做，那个花园能搞，还能这个唱两首跳两下的，这个第三个词是这个词哈，啊，
1: 哦，多才多艺，全能。嗯，
0: 不敢说钱的，啊，不敢说。
1: 用通俗点的话来讲，可能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赚得了钱，还能养得了家，还能照顾得好家庭的这样一个，
0: 对，
2: 还能打得了流氓。
0: 还好，我们不是这个，最不是打流氓了，现在是脑袋里装着一个反诈 APP， 知道吧？
2: 啊，
0: 现在不是要打，要这个是最关键的。哎，
1: 不仅仅是您呀，现在在中国呀，哎，这个反诈 APP 的普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上到80岁，下到刚会跑的，都已经大家可能都刷视频呀，什么也好，经常能刷到这种什么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视频。
0: 是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因为的确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0: 是的，
1: 我同时今天在做新闻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访谈节目之前的一个小时做新闻的时候也说了，就莫名其妙的，可能我们的这种个人隐私、电话号码呀、银行账户呀什么的就被无形当中泄露出去了。
0: 是的，
1: 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还是要在生活当中要对这种要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0: 是的，
1: 我还在努力给二位找伴奏呢。那这样，那二位啊，
0: 我也找一下，
1: 也是跟咱们华夏就是相识这么久了，今天呢我们华夏也是有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然后不知道您二位有没有，因为我们华夏也30周岁了嘛，30周年，有没有对我们华夏想说的，还有或者说是送上的一些祝福呢？
2: 要不我先来吧，
1: 您二位都行。
2: 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我准备过啊。
1: 您专门准备过。
2: 我想送给华夏8个字作为祝福语。
1: 8个字啊，好，
2: 叫做32立，拥抱 AI， 好吧？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这八个字，前面4个字就比较好解释了，就不讲了。我们媒体人到最后服务受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这个输出的内容。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人工智能进来了。我希望啊，我作为媒体的后辈，我希望所有的墨尔本的华人媒体啊，以及国内如果有机会听到的朋友们，可以拥抱 AI， 不要跟 AI 做竞争，而是驾驭 AI， 把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东西啊，用到我们社区的和谐建设啊，多元文化的交融这上去，因为它这个工具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因为我有一个自媒体频道，我这个自媒体频道从第一天开始就是放在 AI 的这个算法上面的，我自己就是 AI 算法的一个受益人的媒体人。
1: 要学着就是与它共处，如何借用 AI 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简单，或者说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完美，而不是说抵触它，觉得 AI 会抢了我们的工作呀，或者说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反正早晚会抢的吧，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跟 AI 竞争是2022年，我不相信他能写稿写得比我快，结果我跟他比了2次，败下阵来，从今以后用最贵的 AI 套餐去服务我的客户，客户也非常的这个喜欢，好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咱们不竞争，但是咱们能够有合作啊，有合作的关系。后来我发现我准备完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说的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华夏电台的老总在刚刚跟我谈话当中说，
1: 我们的向总，
2: 我们已经开始使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那对我一个老华夏人或者以前是华夏的一份子的人来说是非常开心并且欣慰的一件事情，好吧？我也希望各位媒体同仁，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我们传统的电台媒体广播媒体，能够活用 AI 啊，造福我们自己，造福我们的社区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我们周柔给送给我们华夏的祝福。那如歌会长，
0: 好的，我觉得我有2个方面要说，一个想跟华夏传媒说8个字哈，不忘初心，以时俱进。这是我说的8个字
1: 啊，也是8个字。
0: 不忘初心呢，就是说我们华夏传媒30年了，我刚才说到能坚持到今天，是以一个大爱在面对我们的在澳的这个华人听众，是吧？这个呢，我们不忘这个初心，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来支持我们的华夏传媒。说实话，我现在有时候刷这个短视频啊，我觉得短视频里头有很多自媒体是乱说话的， 是不是有这个
1: 不负责任是吗？
0: 不负责任的，
2: 对，我的确犯过错。
0: 标题党就是标题党，我的很多，我每天几乎一两天就要收到国内的朋友或者华人朋友问我说，如哥是不是澳大利亚不用任何条件可以移民了？我说你看到哪里来的？说那个视频说的，小红书说的，说是不是这个房价都飞涨了啊？我说没有啊，什么时候利息这么高还能飞涨？你们能不能不要去刷这些东西？咱们多花一点时间来听听广播，对吧？广播不会乱说啊，我们的华夏传媒这么多年，30年，如果乱说话就不到今天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我要给听众朋友们说的是，不忘初心，我们的华夏传媒做到了，你也做到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四个字就是与时俱进哈。你看我们华夏传媒现在也知道大家听收音机的人万一少了，咱们就做视频号，对不对？我们就做这个视频，或者是做其他的 AI， 刚才说到的真的是与时俱进，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那么给我们的华夏传媒点赞，也祝30年生日快乐。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如歌会长，谢谢我们的周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送给了我们华夏传媒如此好的祝福。那这样啊，我
0: 你有了吗？
1: 我刚才搜了半天，因为我不是会员，他不让我下载。
0: 没关系，我们用这个，我们用这个全民 K 歌。
1: 对，所以那可以，那
0: 可以，
1: 您就咱就直接从手机上放吧，往外。
2: 好了，
1: 那稍等啊，二位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6:51哈。那今天的节目呀，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还没有和二位聊什么呢，还要给二位留出时间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送上这份礼物。我们进行了二十多期的这种人物采访，第一次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们现场来唱歌。
2: 也是第一次有男嘉宾衬托一下女嘉宾，是不是挺好？
0: 不是
1: 您二位
0: 一起您二位
1: 就互相衬托，互相来衬托对方，
0: 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也不叫饱耳福了。我们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一起享受音乐，一起来从这个音乐当中放松自己，
1: 好
0: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或者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1: 行，那时间有限啊，我给二位留出唱歌的时间来。本来想给二位下载一个高音质的这种伴奏的，结果因为我不是会员，没有办法下载。那就有请我们如歌会长和我们的周柔给我们带来的《世界赠予我》。
2: 您先，您唱完我来。
0: 不是你，
1: 我给二位拿着吧。
0: 一百多几百，
2: 是这样。
0: 对，
1: 我给二位拿着，好吧？
0: 不是，我得跪在这里。
1: 我可以啊，行，您方便就好。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8: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7: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2: 小霍英宁还是祝各位假日快乐。在这个假期期间，小霍和英宁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主题，叫经典永流传。我们一起来听听新中国成立76年以来经典的相声作品，因为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演员去演绎不同的主题。下面要来听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这段，叫钓鱼。
3: 这特别火。火到什么份上呢？
2: 什么份上？
3: 相声演员自己都爱听
2: 啊。
3: 当年在体育馆办这个相声专场，所有的人都说好了啊，把高英培先生经常翻的那些小段都演了，就为挤兑他翻场演钓鱼
2: 啊。就是故意的是吗？
3: 啊，连自己人都爱听。
2: 你告诉我，都谁这么坏啊？
3: 哎，有他，有他，还有他，
2: 还有谁呀？我们的英雄小哪吒呢？还这样，咱们来听听吧。这是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钓鱼。
4: 相声啊，是口头文学，
5: 是
4: 语言的艺术。
5: 对呀，
4: 我们这个工作可不好搞
5: 哦。
4: 有的人把我们工作看成很简单。
5: 谁呀？
4: 我们街坊就这样。
5: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4: 我们街坊是天津人，满嘴的天津话，天津话浓极了。
5: 是啊，
4: 没事见着我面就跟我聊天。
5: 聊什么？
4: 叫我的名字
5: 啊。
4: 哎，高英培，多的有功夫，我跟你掺和掺和行吗？
5: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4: 什么叫掺和掺和？我不懂啊。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
5: 不懂这什么话？
4: 您这话我全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热热？这多费解，不理解您怎么意思。我们这是艺术。
5: 哎，对，
4: 得了，别来这一套了。嘛艺术？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不俩肩膀子扛个脑袋往那一站，俩人一掰乎，不就完了吗？这个
5: 不，这是轻视艺术啊。
4: 他这人可就这样
5: 啊，
4: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5: 哦，做起来呢，
4: 实际上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成。
5: 嘴把式。
4: 我们院西屋了，人家住着一家
5: 啊，
4: 人家在钢厂里工作。
5: 是是，
4: 一到公休日啊，人有个爱好。
5: 爱好什么？
4: 爱好钓鱼。
5: 哦，钓鱼。
4: 这钓鱼呀是个慢性的活儿。
5: 对，
4: 你得懂
5: 啊。
4: 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上好了鱼食，挂这么一个千斤坠
5: 啊。
4: 你得上河边那儿打窝去。
5: 哦，
4: 打得了窝之后，下好了竿，来板凳那一坐，用这眼睛老得盯着那鱼漂。
5: 嗯，
4: 多着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5: 哎，得是行家，
4: 慢性的活啊。
5: 对，
4: 急脾气钓鱼去
5: 行不行啊？
4: 河边一待，啊，走，这什么意思？啊，走，爷怎么上不来呢？啊，走，夜还上了字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5: 我下去干什么啊？
4: 下去摸去了，他那
5: 这是钓鱼吗？
4: 他那摸鱼呢，这
5: 是不像话。
4: 人家没事老钓鱼呀，回来就在院里熬鱼吃
5: 啊。
4: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5: 是啊，
4: 就跟他说
5: 啊，
4: 哎，我说二他爸爸，
5: 什么叫二他爸爸？
4: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5: 哦，指着孩子叫。
4: 对了，
5: 哦，
4: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你媳妇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回来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多哏儿啊，这个。
5: 哦，看着哏儿啊。
4: 他接过来了，马文，老钓鱼啊，我也不是吹，我不去走完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5: 拿多少？
4: 这钓鱼有钓180条的吗？
5: 还没见过。
4: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呦，二的爸爸，你要能钓，你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钓去吧。
5: 啊，
4: 真不简单。
5: 怎么？
4: 出去之后，鱼竿、鱼弦、鱼漂、千斤坠，连鱼食都买齐了。
5: 哦，买了全套。
4: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5: 哎，烙汤饼干什么？
4: 我钓鱼去。
5: 钓鱼带汤饼？
4: 爷。过了我好垫垫的。
5: 哦，是是是，
4: 拿面口袋给我们摆兜子。
5: 那干什么？
4: 搁鱼。
5: 面口袋装鱼啊？
6: 对了，没告诉你们必然拿百把十挑呢吗？
4: 嚯，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他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5: 钓多少？
4: 一条没钓来，
5: 好嘛，白去了。
4: 一进门他干上去问：“哎呀，二他爸没钓了呢？”
5: 他钓嘛呀？别提了，我去完了。好家到您看来这波过去了。
6: 什么过去了？
5: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6: 没听说过。
5: 这波过去了，估计我在那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6: 哦，明儿有一波
4: 啊。有马四不跟钓明儿那波去吧。你先睡觉，有马四明儿明儿说明儿说明儿明儿明儿见你了，明儿见你了。第二天早晨，
5: 三二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4: 俩了
5: 啊？对了，我手里多搁点功夫。
4: 哦，真不简单。又是7点半走的，比那回来的晚。
6: 这回钓多少？
4: 一条没钓来，
6: 还是白去。
4: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了呢？”“
5: 还钓嘛？别提了，我到那正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人，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6: 瞧这个寸劲儿！
5: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估计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6: 哦，明儿又一波
5: 啊！明儿这波不错啊，明儿这波哎都是橡皮鱼。
6: 哦，
5: 咱们奔着橡皮鱼。
6: 什么？你来什么鱼？
5: 那这波都橡皮鱼，
6: 我这河里边跑出橡皮鱼来了
5: 啊！也许窜这边来的，知道
6: 吗？啊，窜！
5: 那这波橡皮鱼都没脑袋，太多了这个，去偷去皮的。咱们把顶这个，
4: 他在那一说这个，院里有个姥姥
6: 啊，
4: 在堂屋串门，
6: 是
4: 打算借这机会呢说他两句。
6: 哦，劝劝他。
4: 一看他这胡说八道了。
6: 是啊，
4: 姥姥就说：“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你看人家老钓鱼，人家懂啊啊，人家是行家。”你这人啊就这样爱说大话，以后别这样了，钓不来多寒碜呐。
6: 哎，这可是好话呀、啊、
4: 他倒跟人急了。
6: 急？
4: 哎，老你姐怎么的？
5: 哦，他们都钓来我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所说我钓，明儿我再钓不来打点心，我不接。那个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6: 仨了？
4: 改了仨汤饼了。
6: 嗯，
4: 他看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
6: 是，
4: 哎呀，二的爸爸你可整根儿啊。
6: 怎么？
4: 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
6: 啊，
4: 你这饭量可见长。
6: 对，这仨汤饼了吗？
4: 第三天夹着汤饼扛着鱼竿，人家奔鱼市了。
6: 鱼市
4: 上鱼市里学不去了
6: 啊、哦、
4: 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哎呦，这位怎么扛着鱼竿跑这儿来了？
6: 哦，
4: 他还过来问：“啊，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一瞧，怎么这位扛着鱼竿买鱼啊？
6: 是啊。
4: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元/斤，
5: 1.4元/斤，活吗你了？
4: 您看呢，个个活。
5: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各个活，
4: 妈妈你呢？您给我舀一块钱的，舀一块钱，我来4斤。
6: 啊，
4: 人给他舀4斤鱼，4斤给您搁哪？
5: 别搁哪你了，饭量够吗？
4: 您看呢，4斤高高的，
5: 嘛4斤高高的，再饶两条，再饶两条。
6: 我这什么人格是？
4: 非让人饶两条不可
6: 啊！
4: 人一看没办法，就饶他两条吧。4斤高高的，饶您两条，给您搁哪？还倒斗嘴，倒斗嘴的，这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这个
6: 还赶上了呢。
4: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扯着脖子喊，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喷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这个。
6: 哎，他嚷什么？
4: 叫同院的知道他掉来了。
6: 哦，是显示显示。
4: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老李也出来了。
6: 啊，
4: 木盆往院里搁，一放水，一倒这鱼，真不含糊。
6: 怎么？
4: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6: 好啊，
4: 他可就忘了一样。
6: 什么？
4: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6: 怎么了？
4: 这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6: 啊。
4: 买的鱼是一边大。
6: 哎，对呀。
4: 这老了一看这鱼，可就纳闷了。哎呀，大哥呀，你的鱼都一边大呀、
5: 啊？啊，对，老了这波都一边大，那小不点都给拔了边上去了。这个，他不要那玩意儿，你这叫技术的呀？
4: 哎呀，不对吧，大哥呀，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哦，
4: 这句话他可急了。
6: 是啊。
5: 你说慢慢唠唠，我告诉你俩，打那天你说我没说你别的，他们都钓到我这埋的，你这叫马话。咱在院住这么些年，这个老娘们我告诉你俩、
6: 啊，
5: 照你这样说，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缺大德了，这个
6: 我至于吗？
4: 他按人一琢磨，就为这跟人吵起来不值当的。
6: 是啊，
4: 打算从中给打个圆盘。
6: 哦，
4: 哎呀，姥姥你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钓的，是钓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钓的。这点鱼哎，你钓了分2斤多。
6: 嗯，
4: 他接着，妈妈，2斤多，4斤还找不着去了。
6: 啊！
4: 你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饶两条了，
6: 还是买的。
2: 是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钓鱼。其实啊，说到相声作品，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近些年来特别有代表性的相声作品少了。
3: 嗯，
2: 下面这段呢算是其中之一的一段群口，它是传统作品改编过来的，这段叫我爱诗词。
3: 我爱诗词啊，应该说是系列相声了
2: 啊，系列了，
3: 因为登上春晚之后，延续这个风格出了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所以能成为系列相声了。
2: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是冯巩、贾旭明、曹翠峰、侯琳琳表演的《我爱诗词》。
7: 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8: 好，
7: 哎，
8: 太好了，冯叔，
7: 哎，
8: 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7: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假了，
8: 怎么了？
7: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都挺好。
8: 对嘛，
7: 全面了啊。
8: 哎，冯叔，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7: 怎么赛？
8: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7: 谁先说？
8: 我先说。
7: 哦，
8: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8: 两人绿着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7: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8: 一府一阳一场秀，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7: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8: 您这是歌词，
7: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8: 咦，乖乖，
7: 乖乖，
8: 你干啥去？
7: 赢了咱就跑。
8: 哎，赢啥了呀？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他一个。
7: 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8: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
7: 啊，
8: 要比换个比分，咱跟他比地名诗句。
7: 不，这我不熟啊。
8: 我熟啊，我得准备半年多了呀。
7: 那跟他比，
8: 赢死他！
7: 一中，开，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8: 比什么呀？
7: 比地名诗句。
8: 谁先出题？
7: 咱先出题。
8: 哎，
7: 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什么地方？
8: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7: 北京，西安，有诗吗？
8: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7: 他说上来了。
8: 他说错了，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7: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8: 古长安就是西安。
7: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8: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7: 那我们就输了。
8: 输啥嘞？
7: 啊，
8: 他还没出题嘞。
7: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8: 凉州。
7: 凉州。
8: 凉州不好吧？
7: 啊，
8: 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7: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8: 哎呀，那我得想想。
7: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
8: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9: 我这个地方是
8: 玉门关。
10: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8: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这地名也太简单了。
11: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些名我告诉你、听着，你赢了。
8: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11: 他说上来了。
8: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11: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8: 什么地方？
10: 阳关。
8: 阳关，
11: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事啊？
8: 你会啊？
11: 张嘴就来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8: 你这是诗吗？
11: 哎呀，这诗我不会
8: 啊。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好。
10: 行行，该你们说地名了。
9: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8: 楼兰。
9: 不，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8: 那你
9: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碎叶城。
10: 哪儿？
9: 碎叶城。
10: 这可快出去了。
9: 有事吗？
10: 有啊。胡平洛伯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8: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9: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呢？
11: 这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8: 什么地方？
10: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8: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10: 哈萨克斯坦。
8: 他说哈萨克斯坦。
11: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8: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11: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8: 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10: 我就会。
8: 哪一首？
10: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犹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基金皆如此。
8: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10: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8: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11: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8: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11: 他说上了也不算。
8: 为什么呀？
11: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8: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10: 用哈语？
8: 会吗？
10: 我会。冬夜我肯活咋忙说干净阿登河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阿内里尔 KZ 别年奥勒杰勒巴牙库奈克尼尔。
8: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10: 不能。
8: 为什么呀？
10: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8: 你瞎编的你啊！
10: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8: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10: 我不，
11: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8: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11: 你看来，
8: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11: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8: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11: 哎，你别啊，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8: 别，看错了
11: 啊！
8: 我刚六十
11: 啊，哎呦，你可真不像哎！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10: 谁先说？
11: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8: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10: 废物，生都不会。
11: 你以为我会吗？
12: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声。
7: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12: 好。哎哎，接熊。
7: 对了，熊孩子，接熊。兄弟一场天下白，
11: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12: 风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7: 又是声。
12: 嗯，
7: 声色深红寿带长，
11: 长
7: 啊，唱和罗日圆，
12: 圆
11: 圆愁四个长，
12: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7: 这么会儿我可接三回声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重来。
12: 哎，等闲时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7: 春
11: 啊，春江潮水恋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7: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12: 曾经沧海难为水，
7: 水
11: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7: 好
1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12: 哎，生人尚复耳，草木何足云，
11: 云外飘飘，胡抹灰
7: 灰，
11: 回眸一笑
12: 百媚生。
7: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的，也不能呀。
11: 嘿嘿，爸，咱生了。
7: 等会儿，你叫他什么？叫爸
11: 啊？
7: 这是你儿子？
12: 亲儿子。
11: 对，
7: 甭问。
11: 哎，
7: 你也是他儿子？
11: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7: 一家子呀，挥剑。
11: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7: 胡文爱上踏歌声，
12: 桃花潭水深千尺，
7: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13: 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14: 没错，
13: 我就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7: 没错。
13: 哎啊，
7: 你就说那位大姐
13: 啊，
7: 就穿红毛衣穿灰坎肩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四十了，现在我一看，二十九。我说这话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14: 哎，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刚水平。哎，这个你一看，这是百万富翁啊。
7: 哎呦喂，
14: 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7: 对对，你说倪萍吧，啊，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
14: 啊，
7: 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14: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啊，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个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哎呦，潘副教授，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
7: 哎呦，就是牛哥吧？
14: 啊，
7: 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计工啊。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哥哥，
14: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
7: 这要收不回来还麻烦了，我跟你说。
14: 哎，冯巩啊，这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7: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14: 那就甭说了，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7: 您可说的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的。
14: 我不行不行，
13: 还得说你
14: 您伤心，
13: 真的就不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哎，这一套房子，哎，说句老实话呀，
14: 哪里，
13: 那就应该是我的。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就应该是你的。
14: 不敢，
13: 他门都没有。哎，我怎么老说错话？
14: 哎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字儿？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
15: 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16: 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啊。
14: 哎呦，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13: 你看了？
14: 太看了。哎呦
13: 喂，来坐下慢慢说。
14: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取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哎呀，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13: 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哎，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14: 真的。
13: 哎呦，就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吗？
14: 你具体说说。
13: 哎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那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那你不就演个那五吗？我演这六。
16: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都不起来。
13: 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了？
14: 咱俩就别谦虚了，
13: 就是
14: 刘哥，公平的说啊，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16: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14: 姜昆比咱贡献大，
16: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14: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别扭死。
16: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14: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16: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14: 毛病太多了。谁说第三条？他都什么毛病？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16: 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14: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16: 我的，
14: 姜昆的。
16: 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这么多年呢，
13: 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
14: 哎呦，牛哥啊，谢谢啊。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16: 没错，
14: 是不是？
16: 我完全可以证明。
14: 对吧？
16: 他光请团长洗澡。
13: 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工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没准就跟你走。
14: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呀？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那病全是装的。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哎，那不是我亲爹。哎呦，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哎，那孩子是我外甥。哎，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哎，那玻璃就是我碎的。哎呀，干什么？
13: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的，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 个团长啊，那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
11: 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
13: 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匿名信，我告你。我怎么全说出来了？
17: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啊
13: 啊！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
17: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啊？
13: 团长说的是真的，
17: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18: 才知道啊。
17: 你太
18: 没话说了吧。你们俩做人呐，就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表里如一。我说你们俩呢，还真得改改这毛病。
13: 一定一定。
18: 不过其实我啊，特别喜欢你们俩的相声。有时候在家忙了一天了，回到家里啊，打开电视，只要有你们俩的相声啊，我马上就坐下看。哎，可是从来我就没乐过。

0: 话坐着说。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这段呢算是近些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声作品，这段叫满腹经纶。
1: 满腹经纶，实际上他这个满腹经纶应该加引号，
0: 就是没有学问，
1: 哎，这就是胡说八道。
0: 咱们来听听，这是苗阜王声表演的满腹经纶。
2: 站到咱们星光灿烂的这么个舞台之上，
3: 哎，
2: 心里多少有些上下，所以说呢，
3: 等一下，什么叫心里多少有些上下呢？
2: 上下不安嘛，有些上下不安。
3: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2: 啊，各位见谅啊，我这个文化造纸不是
3: 造诣。
2: 各位见谅啊，您看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丑，新的一年了。多学点这个知识和文化，
3: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吗？
2: 最近我经常在看书啊，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
3: 您看什么书啊？
2: 这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拿来看，尤其是《西游记》。
3: 《西游记》我喜欢，
2: 像我们这80后，
3: 等一下，
2: 一看这个《西游》。
3: 等一下，苗老师，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年龄档次呀，
2: 80后啊。
3: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2: 什么叫做旧？
3: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儿的。
2: 这就是稍微的长得 quickly 了一点儿，
3: 别，您别说这英文，
2: 您甭管这个，小时候一到寒暑假，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3: 对，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回了都。
2: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
3: 嗯，
2: 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3: 张嘴就能唱吗？
2: 原

0: 小小问生生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弟弟哥哥，弟弟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哎、干嘛呢？你不理我，
1: 怎么说话呢？你是
0: 怎么了？
1: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0: 啊，
1: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0: 时光人茶呀，
1: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信吗？
0: 时光荏苒啊，记得不带太清楚了。
1: 嗯，
0: 别的我看的也多。
1: 还看过什么？
0: 水浒传。
1: 水浒传，
0: 108个大水壶啊，
1: 那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
1: 儿，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0: 英雄好汉
1: 水浒传。
0: 水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
2: 哎呦，你也说了斋，
1: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0: 你说有梁山伯吗？
1: 水泊梁山。
0: 宋江。
1: 对了，
0: 扈三娘
1: 女将
0: 化蝶了吗？
1: 哎呀，
2: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1: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0: 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0: 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1: 这没有化蝶的故事，
0: 这个没什么意思。
1: 嗯，
0: 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1: 哎呦，
0: 《三国演义》
1: 看过？《三国演义》
0: 我爱看，《三国演义》
1: 是吗？
0: 尤其爱看军师。
1: 哦，谋士
0: 在一块斗智，
1: 没错。
0: 我最喜欢的几个军师啊，
1: 哪几位？
0: 头一号，
1: 嗯，
0: 诸葛亮。
1: 哎，
0: 卧龙、孔明，这我最喜欢的，在一块斗啊。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吴地。
1: 三打祝家庄就出来了，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是
0: 你也说
1: 说什么聊斋？就这个不是你，
0: 你
1: 没有说聊斋的事儿，
0: 怎么了？
1: 这里头也没有这些个回目，
0: 为什么呢？
1: 您头里说的三个军师
0: 啊，
1: 拢共是一个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一个人。
0: 他们在一块不斗吗？
1: 一个人怎么斗啊？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在这都看得少，各位。
1: 您不用看书了，
0: 您见笑。
1: 您都已经悟透了，知道吗？
0: 您见笑，确实这些看得少。
1: 嗯，
0: 您按我这个气质、这个模样、戳个、
1: 嗯，
0: 最喜欢看的也不应该是这些个东西，打打杀杀的。
1: 您要看什么呀？
0: 我就爱看那个才子佳人的。
1: 你小心恶心着我。这是年夜饭，您不让我吃了吗？这就
0: 我这才子佳人看得多。
1: 您啊，
0: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金
1: 陵十二钗。
0: 对，没错。
1: 哎呦，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看看你。
0: 金陵十二钗，
1: 嗯，
0: 也叫《红楼梦》，
1: 就是《红楼梦》
0: 里面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1: 那是作者。好，您拿过书来，打开看一眼扉页，曹雪芹三个字合上了，是吧？这就
0: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作者，
1: 嗯，
0: 写的多好，
1: 嗯，
0: 里面有一阙词，
1: 一阙词，
0: 《枉凝眉》，
1: 可算说了一句内行话了，
0: 都编成主题曲了
1: 啊！您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哎，一唱出来特别的好听，
1: 哎，等会儿，
0: 优雅动听，
1: 能唱吗？
0: 当然能唱，
1: 哦，
0: 唱之前还有4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朗诵，
0: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
1: 嗯，
0: 好听极了。
1: 定场，
0: 嗯，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惭愧惭愧，
1: 要说您这个学问高呢
0: 啊，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0: 是吧？
1: 您从小看《红楼梦》这字幕还打马赛克吗？
0: 打什么马赛克呀？
1: 那就那么一个字都没有啊，这里头。
0: 我让您听朗诵腔，
1: 光有腔啊，
0: 主要咱听的是《枉凝眉》这个歌。
1: 歌能唱吗？
0: 当然了，好听极了。
1: 你唱上我听听。
0: 一个是美玉无瑕。

0: 人做马啊。
1: 你老催我干嘛呢？
2: 去牵着马跟师傅走吧。
1: 我跟哪师傅走啊？
2: 这是往凝眉
1: 啊，
2: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1: 啊，
2: 后头跟的八戒沙僧。
1: 不能跟俩书童吗？
2: 没有这词儿啊，这里头
1: 这个东西太深奥。
2: 这还深奥呢，
1: 还得从浅的开始来。
2: 您
1: 就近的，我跟你说，我就近看的，
2: 最近看的一本，
1: 最近看的特别热闹的神话故事
2: 哟，
1: 《山海经》。
2: 都是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杨老师，杨老师，杨老师，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情绪啊
1: 啊！
2: 您看什么书？
1: 《山海经》啊，
2: 《山海经》
1: 啊，
2: 您看过？
1: 我看过，最近正在看神话故事，特别热闹。
2: 您等一下啊
1: 啊！
2: 您头来说的这个四大名著，
1: 嗯，
2: 您都只看过带字幕的电视剧
1: 啊，
2: 书基本上就没翻过吧？那都进白话了，你都看不明白。《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文辞简奥，佶屈聱牙。
1: 啥？你说的啥？
2: 刚才是个幻觉。
1: 不是，我看个书你还笑？我给你举两个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
2: 山海经》，
1: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
2: 您提一个，
1: 《精卫填海》。
2: 大了，大了。这是《山海经》北山经里的故事，
1: 我最爱看这个，
2: 是吗？
1: 精卫填海，
2: 嗯，
1: 为什么拿它填海？大汉奸呢，抓住就填海，直接就摁下去，不让起来，飘上来摁下去，飘上来摁下去，填海。
2: 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头的
1: 啊，
2: 还啊呢还，精卫
1: 啊
2: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哦，
2: 这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
2: 哎，不是。不是这个人
1: 啊，
2: 这女娃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子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了不得，了不得。
2: 嗯，
1: 您不愧是文史，
2: 我
1: 中文历史系毕业的，
2: 像话吗？
1: 了不得，
2: 不敢。
1: 我就明白了，
2: 嗯，
1: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2: 对了，
1: 这天划着小船在大海之上，
2: 嗯，
1: 忽然一个大浪打过来，
2: 哎，
1: 精卫就说了，
2: 嗯，
1: 娘娘，风浪太大了。
2: 你这破坏神话美感呢，
1: 不说这个了，我再琢磨一个。
2: 你说一个您真知道的好吗？
1: 我真知道的啊，
2: 嗯，
1: 从小就看哪儿脱闹海。我最喜欢就这一段，
2: 嗯，
1: 哪儿脱三太子，
2: 哪儿脱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脱。
1: 哪儿脱三太子嘛，
2: 你问三太子，你问我干嘛呀？哪儿脱？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公子，老大金脱老

0: 度，古称梵。
1: 那这哪儿拖应该念
0: 哪吒？
1: 得了，听你的，
0: 你别听我的，就是
1: 哪吒三太子。
0: 嗯，
1: 有一天啊，
0: 嗯，
1: 在这旁边玩，身上全部是弄的那紫泥啊，小孩嘛，
0: 紫泥
1: 到处玩耍，
0: 嗯，
1: 弄得一身的紫泥啊。
0: 哎呦，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海里洗洗去吧。
0: 啊，陈塘关外渤海湾呢，
1: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黏糊糊的。
0: 哎呀，
1: 哭嚓就跳海里了。
0: 你看你用这词儿，
1: 开始游啊，
0: 嗯，
1: 边游边搓这紫泥。
0: 哎呦嚯！
1: 紫泥纷纷飘落，
0: 纷纷飘落。
1: 海里也有三太子，
0: 嗯，
1: 龙王三太子惠饼
0: 敖饼，
1: 敖饼正在这吃惠饼呢，吃正高兴，
0: 嗯，
1: 拿这个膀胱
0: 余光。余光，我天爷，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1: 拿余光啊，这么一瞄，
0: 嗯，
1: 龙须之上，
0: 龙须
1: 挂满了紫泥儿，
0: 哦，
1: 当时就急了，
0: 嗯。
1: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干猴吗你？
0: 哎哎哎！
1: 好好吃个灰饼的吗？
0: 这三太子怎么说话呢？
1: 就这口音呢？
0: 怎么是唐山三太子呢？这是？
1: 这离海近，这离海近，你知道吗？
0: 嗯、
1: 干猴吗你？夜叉，
0: 夜叉，
1: 上去弄死他！
0: 三太子这学的，您看看。
1: 夜叉当时啊，
0: 啊
1: 就领了令了，
0: 嗯、
1: 啊，带着他的小伙伴，
0: 他还有小伙伴呢，
1: 皮皮虾精，
0: 我，
1: 海瓜子精，
0: 啊、
1: 海带精。拿着大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反正就虾兵蟹将吧。
0: 嗯，
1: 拿着他的兵刃大叉子，
0: 大叉子像话吗？五股烈焰托天
1: 叉，就这东西啊，他就上去了。
0: 嗯，
1: 飘向海面之上，
0: 嗯、
1: 一指这哪儿出哪吒。哎，我说那小孩儿，你哪能上来啊？咱俩这就吃毁兵，你哪能上来啊？
0: 你们老爷子不是去荷兰了？
1: 啊！
0: 你们老爷子投海当了夜叉了，是吧？这是，
1: 一个投海当夜叉了，
0: 哪有这河南一个唐山三太子
1: 啊，
0: 领了一个河南夜叉？
1: 我这不是为了区别人物吗？
0: 这哪有人物去？
1: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猴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分多清楚？
0: 哎呀，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
0: 您就说这事儿吧，
1: 好像哪吒也不是瓤台，
0: 嗯，
1: 也不是瓤台，
0: 灵珠子转世，
1: 当时就拿出他的兵刃，
0: 什么兵？
1: 长手绢、呼啦圈，就开始决一死战。
0: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怎么还有艺术体操？
0: 还有长手绢什么？
1: 还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这就跟那打将起来。
0: 嗯，
1: 你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呀。
0: 我真羡慕您有条好腰。
1: 怎么叫好？
0: 这还是呼了圈的打法啊，这个
1: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呀。
0: 他宝物急在半空，
1: 宝物急在半空，
0: 哎，
1: 就打起来了、
0: 嗯、
1: 神仙打架可不是一般的，
0: 是是是，
1: 波涛汹涌，
0: 江洋翻覆，
1: 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
0: 哎，
1: 精卫刚好好往下沉，娘娘风浪太，
0: 这儿不需要他，
1: 他这不来就来不及了。
0: 这没有，这故事
1: 不管怎么说啊、
0: 嗯、
1: 反正这个浪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对对 对, 对，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0: 哎呀，
1: 海正在念经，一看这个都大的窝子拉过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一张乱睁的眼睛，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华夏之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1924年，19岁的溥仪突然被驱逐出宫，先失了国，又失了家。末代皇帝惶惶不可终日，累累若丧家之犬。在混乱中，野心家们暗藏心机，溥仪被欺骗，被利用，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命运的转折处，溥仪将何去何从？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9集，被逐出宫，敬请收看。

0: 在1924年之前，溥仪虽然已经退位十余年，但皇室主要成员仍在紫禁城居住，并且溥仪在此举行了结婚典礼，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有皇后有妃子，在小范围内仍保持着君主的尊严。对于他们来说，只要不离开北京城的心脏，这座自明朝就已经存在的皇宫，那溥仪和皇室还能够维持仅有的面子，在心理上也能暗享一国之主的身份。但到了1924年，外面的时局已大不一样，军阀间的混战改变了溥仪的命运，末代皇帝最终被驱逐出宫，黯然离家，这是怎么回事呢？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九集《被逐出宫》。
1: 1924年九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所谓直，就是直隶，今天的河北省；所谓奉，就是奉天，今天的辽宁省。当时直系的代表人物是曹锟、吴佩孚，奉系的代表是张作霖。双方战争的目的是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对于这场战争，前清皇室绝对持中立的立场，反正双方当年都是大清朝的臣子，都对小朝廷旧情难忘，所以尽管蒙头睡大觉，谁打赢了就到谁那里去领优待费。10月23日傍晚，溥仪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趁吴佩孚跟张作霖激战正酣之机，倒戈回京，发动政变，大总统曹锟已被软禁，生死不明，北京不少交通路口也被封锁了，电话线也被切断了。尽管如此，溥仪依然没太当回事儿，反正跟自己毫无关系嘛。不过几天之后，风声越来越紧，有消息说冯玉祥还要对小朝廷采取行动，这下子王公们不敢掉以轻心了。王公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大家普遍感觉很困惑。冯玉祥出身于军人世家，父亲当年是淮军当中的中下级军官。冯玉祥子承父业，也做过清朝的职业军人。冯家父子对大清朝没有报不完的恩，但也绝对没有结什么仇。前两年溥仪大婚，冯玉祥还随了礼，按说冯玉祥不应该跟小朝廷过不去吗？不过王公们立即感觉这个想法很幼稚。您想，政治家讲的是原则，讲的是利益，谁跟你讲恩德呢？要讲恩德，曹锟对冯玉祥的恩德厚不厚？冯玉祥从一个中级军官成长为国家的高级将领，还不是曹锟提拔的结果吗？彼此这样铁的关系，现在还不是说翻脸就翻脸吗？现在冯玉祥控制了北京，据说还要把孙中山请到北京，改良民国的政治，拿小朝廷开刀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小朝廷本身就是民国的一个污点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普遍感觉为了安全，按说应该让溥仪住进北京的使馆区或者是外国兵营，以防万一嘛。研究到这里啊，大家普遍感觉很为难。由于清室跟冯玉祥缺乏深厚的关系，谁都说不上话。虽说让溥仪住进外国公使馆可保安全，但这个办法明摆着是对中华民国的不信任嘛，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啊！人家还没有说要抓你，你自己先跑了，是吧？况且那么多财产怎么办？两位太妃也住进公使馆吗？他们不愿意去怎么办？所以会议的结果就是没结果，一切听天由命。前清皇室束手无策，形势越发不利了。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很快陷于各方面的制约之中，原来的设想举步维艰，于是已经成了死老虎的前清皇室进入了冯玉祥的打击视野。因为小朝廷的存在是当年革命不彻底的象征，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将完成辛亥革命的一个未竟之业，获得广泛的社会赞誉，另外成本又不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清室在劫难逃了。溥仪在养心殿里边啊，陷入深深的思索中。他想，如果要是被驱逐出宫的话，生活费用一时不至于太发愁，因为这几年他未雨绸缪，往宫外运了一批珍宝。当时溥仪的学业还没有完成，每天要上课，为了营造课堂氛围，给他配了两个伴读，一个是弟弟溥杰，另一个是堂弟溥嘉。这两位老弟啊，每天出宫都要带走一些珍宝，考虑到搬运的方便，拿走的主要是体积不大、重量较轻的书籍和字画。书籍全是宋版书，字画大多是中国历代名家的作品，你比如说《清明上河图》啊，都被他们运出去了啊，堪称价值连城。溥仪本来就不相信优待条件会永远有效，也不愿意住在腐朽的宫廷里受王公的摆布，所以他考虑过出宫独立生活的问题，但是受制于王公们的阻挠啊，那么直到陷入今天的被动局面，所以他长吁短叹，愁肠百结，形势越来越危急了。11月2日，冯军占领了景山，并且制造事端，挑战紫禁城的守军。第二天，冯军干脆将紫禁城的守卫部队啊给缴了械，这意味着大祸即将临头。在这种情况下，王公们依然认为溥仪不应该跑到外国公使馆里边去，他们还存着一丝侥幸。但是有人建议溥仪化妆冒险出宫，然而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冯玉祥对紫禁城下手。
0: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固然有着争地盘、拓势力等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但其中也不排除要求停止内战、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共和国的良好愿望。自从民国建立以来，小朝廷的存在成了共和国的一个污点，它代表着革命的不彻底，所以冯玉祥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前清皇室。11月4日晚，冯玉祥操纵摄政内阁废止了原来的优待条件，并做出了新的规定，然后于次日强制执行。当紫禁城即将变成故宫，他曾经的主人溥仪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1: 11月5日早晨，冯玉祥的亲信北京警备总司令陆中麟率部队来到神武门前，一同前来的还有北京警察总监张弼。陆中麟下令割断宫中的电线，然后带20名手枪队士兵进入了紫禁城。社会名人李玉莹也自告奋勇一同进宫。他从事教育工作，今天的行动本来没有他什么事儿，但他坚持要来，说是要亲眼看看末代皇帝的下场。李玉莹为什么跟溥仪有这样的深仇大恨？说起来您都不相信，他的爸爸就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慈禧太后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凭着这层关系，他被清政府派到法国留学，结果信了无政府主义，加入了同盟会。他一生信奉两点：一是素食，就是不吃荤；二是反对一切皇室。昨天晚上他跟那个要员争论，非要杀死溥仪不可， 但没人敢答应他。陆仲林和士兵们拎着手枪，腰别炸弹，张弼、李玉莹啊，一步一趋地紧跟着，在紫禁城中长驱直入。他们首先找到了内务府大臣邵英，气势汹汹地拿出了摄政内阁昨天晚上制定出的新的条件，命令他转交溥仪签字，立即离开紫禁城。邵英故作镇静，他渴望地对李玉莹说：“你不是故乡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出此？”故乡啊，原来的宰相，但是清朝又不设宰相，说大学士吧，你不是原来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吗？你忍心这样做吗？李玉莹连连冷笑，并不作声。邵英又眼巴巴地跟陆仲林说：“你不是故乡陆传林的一家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陆传林晚清军机大臣啊，所以提到陆传林这一层关系，因为这个陆仲林跟陆传林是同祖同宗的关系。质问这个陆仲林：“我们有这么深的关系，凭什么这样逼我们呢？”陆仲林说：“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邵英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仁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儿，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陆仲林反驳他，说：“你这是替清室说话。”可是满清入关之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我插一句，指的是清初入关的时候啊，对江南人民实行的大屠杀。他说这两个事件老百姓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面又纷纷提出严惩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激愤啊，就要动手啊，对采取对清室不利的行动了。如果不是我劝阻他们稍等片刻，现在就出了乱子了。陆仲林这些话当然基本上是唬人啊，不得已邵英只好去见溥仪。这个时候的溥仪正在储秀宫跟婉容在一起，邵英上魂落魄地闯进门来，带着哭腔说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玉莹，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签字。溥仪后来回忆，他说他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接过公文紧张地看了起来，到底是个什么条件呢？啊，这个条件的内容有五点：一，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二，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着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就是这么个条件。几十年后溥仪回忆说，他说这个新修正条件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但是邵英说了一句话立即让我跳了起来，他们说限3小时内全部搬出去。溥仪一下就急了，他说那怎么办，我的财产呢，太妃呢，打电话找庄师傅。荣源就是皇后婉容的爸爸，溥仪的岳父，在一边说电话线断了，啊，急的啊，电话打不通怎么办？溥仪说去人找王爷来，我早说要出事的， 啊，偏不叫我出去找王爷，找王爷。这里说的王爷指的是溥仪的爸爸醇亲王载沣。边上人告诉溥仪说出不去了，外面把上人了，不放人出去了，完了成瓮中之鳖了。内务府的人满头大汗跑来跑去，他们向陆中林苦苦哀求，但陆中林和他带来那个20名手枪队的士兵啊，个个脸色铁青，不理不睬。突然陆中林发话了，他说再限20分钟，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了。这句话完全是唬人，但是这些皇室贵族哪里见过这个场面啊？于是溥仪气馁了，他彻底屈服，领着婉容、文秀出了紫禁城，在神武门前坐上了陆中林给准备好的汽车。但两位太妃宁死不出宫，陆中林吓唬了半天也不见效果，反而是太妃要自杀，这倒把陆中林吓坏了。好在溥仪已经同意出宫，主要目的完全达到，所以呢跑出紫禁城指挥汽车向载沣的醇王府开去，那里是溥仪的出生地，等于把溥仪送回到他爸爸家去了。溥仪进入醇王府之后，王府随即被陆中林的士兵看守，断绝跟外面的一切联系。两天后陆中林又露面了，他进入醇王府勒令溥仪交出传国玉玺。所谓传国玉玺，相传是秦朝用和氏璧雕刻而成，上面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字，历代王朝把它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但是这块玉玺在元朝之后就失踪了，只不过明清两朝的皇帝掩盖了玉玺失踪的消息。现在陆中林向溥仪索要传国玺，溥仪和王公们哪里拿得出呢？他们指天画地啊，顿足捶胸，反复解释，陆中林半信半疑，转而命令溥仪交出内务府存在银行的现金之后啊，离开了醇王府，再也没有露面。
0: 溥仪和陆中林的再次见面已是37年后的1961年，当年的皇帝与司令已是新中国的公民，世事沧桑，令人感慨。溥仪被驱逐出宫，优待条件实际已被废止，中华民国对前清皇室的优待终结了，小朝廷寿终正寝。据此，冯玉祥曾颇为自豪。但此时的政界军界关系复杂，对于溥仪的被逐，中外各种势力集团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溥仪自从被送进醇王府之后啊，就处在忐忑不安之中，他的爸爸载沣更是恐惧的失态，进出王府的人都要受到严密的盘查，尤其是从第二天起门禁更严，只准进不准出，买米买菜都受到限制，溥仪连一套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他跟弟弟们挤在一个屋里睡觉，自打记事起他没受过这样的委屈。但此时的溥仪顾不上抱怨这些了，他忧心的是自己命运的莫测。溥仪的压力很大，其实啊，冯玉祥控制下的摄政内阁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开始意识到问题的棘手了。原来想的还是比较简单，现在看来呢，不像那么简单。虽然一般社会舆论和远在广东的孙中山表示赞同，但真正的实力派发表了不同意见。就在驱逐溥仪的当天，荷兰、英国、日本3国驻华公使紧急约见了摄政内阁的外交总长王正廷，向他了解上午事件的原委，并要求保证溥仪的安全。王正廷弱弱地说了一句：“ 这是中国的内政。日本驻华公使方哲谦吉立即拍着桌子说，对皇帝的任何虐待都将被日本政府看成是不愉快的事情。英国公使很有礼貌很有风度地表示说，他们关心贵国能否尊重自由诚信这些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你别看英国公使态度好像是很和蔼，这两句话说的分量也是很重啊。你限制了溥仪的自由，那么你当年为了夺取政权制定了优待条件，信誓旦旦永远遵守，现在你给撕毁了。所以他问你，你们尊不尊重自由呢？尊不尊重诚信？荷兰公使则表示他没什么可说的，他将在请示本国政府之后再跟中国交涉，并建议各国政府共同出面关注这个事件。到了这个地步啊，王正廷不敢强硬了，他承诺保护溥仪的人格尊严和生命安全。另外，很多社会名流也发表了反对意见。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骂政府欺软怕硬，不守信用，说做了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儿。北洋元老唐绍仪也发表声明，不认同冯玉祥的做法。他当年主持了优待条件的起草，他说对清室的优待使我们缩短了辛亥革命的时间，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如果认为这个条件已经不合时宜，也应该公正合理地解决，在解决之前应该恪守对清室的优待。当然了，这些文人和失意政客的话大可以置之不理，但北方实力派的立场绝对不能等闲视之。段祺瑞得知驱逐溥仪出宫的消息之后，立即通电反对。更可怕的是，张作霖的东北军正源源入关，已经抵达天津了。尽管张作霖没有对驱逐溥仪事件发表公开评价，但他私下向溥仪派去的求助的人说，就告诉皇上不用怕，有俺老张。又说麻了巴子，说冯玉祥这是想抢宫中的宝物，当然这是血口喷人了。说起来奇怪，张作霖在大清朝的时候本来是个穷棒子东北话很穷的人，要不然也不能做了绿林好汉。但自从他的队伍被清政府收编之后，他就认准了一个理儿，忠于皇室。这些年来不仅把沈阳的宫殿陵寝保护得一丝不苟，而且经常给溥仪寄钱。显然局势的发展对冯玉祥越来越不利了。本来冯玉祥倒戈之前跟张作霖有一个默契，如果没有默契他也未必就敢倒戈。什么默契呢？就是我通过倒戈搞垮曹锟、吴佩孚，帮助你张作霖取得直奉战争的胜利，但是你老张不能把东北军开进关内。张作霖当然明白冯玉祥想控制京津他满口答应说只要推翻了曹吴，奉方的目的既已达到，绝不再向关内进兵。这是陆中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写的回忆录里边说的，说张作霖做出这个承诺，只要推翻曹吴，奉方目的既已达到，绝不再向关内进兵。没想到张作霖现在翻脸不认账了大军南下，大有席卷关内之势。冯玉祥的军事实力哪里比得上张作霖呢？更何况张作霖背后还有日本人的支持。当然张作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政治声望还不足以掌控北京政府。他的算盘是什么呢？是搬出段祺瑞，让段祺瑞做政府的名义元首和自己的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的下台就是早晚的事了。 从11月9日开始，冯军放松了对淳王府的封锁，并且允许溥仪派人回宫取回一些衣物。这里有这样一个花絮，当时溥仪的心情好了很多啊，他格外交代把他的一条德国警犬给牵回来，也不知道饿没饿死，没饿死就牵回来啊。此外呢，他新买的一顶帽子也务必取回来。溥仪说啊，这顶帽子上镶的钻石放在养心殿东暖阁的炕桌上，务必给我拿回来。傍晚取东西的人回来告诉他说，警犬呢还没饿死，牵回来了，但是帽子已经无影无踪。不过溥仪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的亲信在找帽子的时候发现了溥仪的皇冠。他当然不敢把皇冠拿出来，但他趁人不备把皇冠上的顶珠揪了下来。这是一颗像小鸡蛋那样大小的晶莹剔透的珍珠，从康熙皇帝以来，九位清朝皇帝把它装饰在皇冠上，珍贵无比啊！回来啊，掏出来给溥仪了，溥仪很高兴就收起来。22日，段祺瑞抵达北京，第二天张作霖也来到北京啊，受到了各方面的普遍欢迎，清室也派代表前往车站迎接。而且呢，向段祺瑞提出恢复溥仪的自由，段祺瑞一口答应，而张作霖更是向皇族的代表承诺，说恢复优待条件，让溥仪重新回到紫禁城。27日，冯玉祥通电辞职。28日，围困淳王府的冯军撤离。
0: 随着段祺瑞、张作霖的掌权，溥仪不仅绝处逢生，而且前途堪称柳暗花明。然而，就在乾清皇室暗自庆幸的时候，11月29日，溥仪突然离开了淳王府，前往日本驻华公使馆避难。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段祺瑞已经做出了承诺，而且掌控北方局面的张作霖又是清室完全信赖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溥仪为什么还要不惜得罪现在的民国当局，寄希望于外人呢？溥仪究竟有着怎样的打算呢？
1: 俗话说，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溥仪最终走进了日本公使馆，可以说是走上了一条邪路，因此毁了他前半生，也给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溥仪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邪路呢？这要从一个人谈起。大概是在1923年，溥仪结婚之后啊，想要振作一番，于是引进了一批人才做自己的亲信，这主要是一些学者，比如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等人。其中王国维是享誉世界的学者，绝对的学术大师，也是个书呆子，对小朝廷来说主要是拿他装点门面，并不指望他能为清室做些什么。罗振玉就不一样了，不仅学问好，当然比不上王国维，但也很好啊，而且跟日本人关系密切，有心计有胆识。不过比起郑孝胥来，又显得有点小巫见大巫了。郑孝胥生于咸丰10年，这是1860年，福建闽侯人，曾高中福建乡试解元，解元就是考举人全省第一嘛。在晚清的时候长期做中国驻日本的外交官，后来参与过戊戌变法啊，立宪运动，担任过布政使、安插使等等职务啊，拿今天话说算是个副省级干部了。清朝亡国之后以遗老自居，要讲学问，郑孝胥似乎也没有什么专业造诣，但他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家、诗人。您别看郑孝胥没什么学术成果，但他口才好，语言表达的感染力极强， 他给溥仪讲《资治通鉴》，这本来是一部很枯燥的历史书，但让郑孝胥讲的妙趣横生，讲到激动的时候老泪横流。溥仪后来回忆说，郑孝胥虽然是个老学究，他嘴里常有新名词，像什么法西斯、托拉斯、社会主义、引进外资等等啊。他讲历史往往能把历史跟现实的关系拉得很近，不让你感觉他说的是遥远的过去，而是感觉历史就是活生生的身边事儿。另外，这个人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言谈举止朝气蓬勃，使溥仪感觉不到代沟，就像同龄的朋友一样能谈到一块儿。所以溥仪对郑孝胥言听计从，他晚年的时候打了个比方，他说我跟郑孝胥的关系就是慈禧跟荣禄的关系。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郑孝胥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他利用溥仪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而他最终将溥仪出卖给日本人，更是溥仪前半生刻骨铭心的痛。前面说这个时候啊，溥仪已经恢复了自由，但局面依然不平静。冯玉祥虽然辞职而去，但北京的警备总司令还是陆中林，冯玉祥的部队也没有撤出北京。随着孙中山启程北上，北京流言四起，社会上要求杀掉溥仪的呼声也见诸报端。溥仪的身份毕竟特殊啊，中国历代亡国之君的下场已经让他成了惊弓之鸟了。这个时候郑孝胥建议溥仪利用难得的自由立即前往北京的使馆去避难。溥仪正在犹豫，罗振玉带来了日本朋友的情报，说冯玉祥准备东山再起，第二次对北京采取行动，除了要收拾张作霖以外，还要对溥仪采取行动。这下子溥仪紧张了，连一贯稳健的陈宝琛师傅也慌张起来。让溥仪下定决心的是庄士敦，他也来了，他带来的情报跟罗振玉一样。那么到了这个地步，溥仪下定决心离开存亡府，前往使馆去避难。当然他知道自己的计划肯定要受到他父亲载沣的反对，所以他们决定秘密的去啊。大家说当父亲呢怎么会不关心儿子的安全呢？每个人的出身啊背景环境不一样，载沣这个人呢，他在北京毕竟有家有业，有庞大的产业，他希望儿子安分守己，以他的洞察力他能看出外国人的阴谋，不希望儿子跟外国人搅和到一块儿，所以他肯定反对。所以溥仪要秘密的去。11月29日上午，溥仪在郑孝胥、庄士敦等人的率领下乘汽车离开了存亡府，说是去看病啊，身体不好。溥仪身体不好，到哪儿看病呢？到德国医院，就是今天的北京医院，到那儿去看病啊。很快就抵达了德国医院，到了那儿之后呢，郑孝胥、庄士敦还有溥仪等人就开始商量啊，到哪国使馆去避难呢？郑孝胥主张去日本公使馆，庄士敦主张到英国或荷兰公使馆。争执不下，请溥仪自己选吧。溥仪说到英国公使馆，于是庄士敦立即前往联系，但是很不顺利。为什么呢？庄士敦去了吧，英国公使还不在，别人跟他说我们使馆也很狭窄，你把皇帝弄来了我们住的也不方便啊。当然也没有说绝对就不接受他的避难啊，交涉不顺利，庄士敦又返回德国医院。返回德国医院才发现什么呢？溥仪已经被郑孝胥领进了日军兵营，随后被送进了日本驻华公使馆。傍晚时分，溥仪冒着漫天的沙尘暴，狼狈地来到了日本驻华公使馆。在这里 他受到了以方泽公使为首的使馆人员的热烈欢迎。方泽喊了一声陛下，立即把他那高傲的身躯弯成了90度，然后把使馆里最好的房子，就是自己的寝室，让给溥仪住。后来又腾出了一座楼房供溥仪使用。陈宝琛等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从日本公使的热情接待当中看到了希望。随即载沣来到了日本驻华公使馆，劝溥仪回去，溥仪不回去。那么接着呢，段祺瑞的代表也来到日本驻华公使馆，劝溥仪回去，承诺绝对保证安全，溥仪直率地拒绝了。这无疑表明了溥仪对中华民国的不信任。第二天，日本驻华公使馆对外宣布收留溥仪避难，并希望中国政府谅解。根据溥仪的堂弟溥家回忆，庄士敦曾忧伤地说，他到了日本人手中，恐怕不会再放他出来了。庄士敦毕竟做过多年的外交官，他预见到了日本人的企图。虽然这个时候的日本还没有利用溥仪的明确目的，但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人把他视为一笔沉睡的财富。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控制豢养溥仪，以备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溥仪走到这一步，郑孝胥要负很大的责任，中华民国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此时的溥仪毕竟年仅19岁，在他的身边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他每天听到的都是要抓他、要杀他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溥仪除了自己的安全，此外他能考虑到什么呢？他懂得什么呢？溥仪寄人篱下的生活开始了，他安全获得了保障。然而谁能想到他的命运多舛，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事件发生了，溥仪因此哭得打滚。他发誓跟中华民国势不两立，要伏笔大清，为祖先报仇。这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谢谢。
0: 1928年，国军军长孙殿英率军偷盗埋葬有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清东陵，一时间举国哗然。溥仪先是被逐出宫，后又祖坟未到，遭此奇耻大辱，年轻的逊帝该怎么办？被偷走的那些价值连城的宝物流向了何方？东陵大盗孙殿英为何最终逍遥法外？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10集《东陵浩劫》，敬请收看。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献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寒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时候啊，魏王曹操已经从后边接应上来了，他在山头远望。哎呀，曹操怀抱令旗，手捻长须，坐在那儿愣了。这谁呀？这元将怎么这么能杀呀？只见这元将后面有一杆大道旗呀，主将杀在哪儿，举旗的小校跟在哪儿啊？呵，主将杀的勇猛，那大旗的小校也特别精神。只是旗子上的字啊，曹操有点看不清楚。一个是曹操上了几岁年纪，再一个离得太远了，那么老远曹操能看清楚，那曹操成远视眼了，用望远镜啊，可惜汉朝那年头没有。曹操问他身边的人呐、徐晃、文聘几将所围者何人，怎么就围不住他呢？这元将杀的哪儿？只见那些魏军就纷纷败退。打个比方吧，就像这现代化呀，那鱼雷快艇行驶在海面上一样，赵云一到哪儿，哇的一下子就一条白线儿劈波斩浪，那水就纷纷往两旁翻滚。难得人家赵云将军呢，打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如，在敌军万马军中围困着他，好似身处无人之境。曹操能不紧张吗？他得问问呢，说那元将是谁？有人赶快禀报，那是西蜀的常山赵子龙。啊！曹操一听，顺着椅子一出溜，怎么了怎么了？两边有人赶快把魏王给扶住了，您怎么回事？曹操一摆手，不要紧不要紧，山风太凉，我这左腿有点发麻呀。旁边的这几个文武差点乐了，心说大王哪是腿发麻呀，大概是腿肚子转筋让人这赵云给吓的吧，我们魏王有点错了病了。一点没说错呀、当年长坂坡的那形势今日又摆在了曹操的面前。曹操一听，碰上谁不好，怎么我刚到这儿就碰上赵云了？哎呀呀，赵云赵子龙仍不减当年。说的这会儿，他把大指挑起来，让左右看看。两边文武纷纷点头，不错，确实不减当年。说着把大指全挑起来，曹操气得把袍袖这么一甩，啪！嘿嘿，你们在夸奖何人？谁也没敢言，心说谁先挑的大拇哥呀？那不是您吗？对呀、曹操才明白过味儿来，咱们这夸谁呢？人家把咱们杀得这相，咱们还夸人家？不行，带老夫亲自前往捉拿赵子龙。切记，你等千万莫要轻敌呀！大伙儿都憋不住了，怎么回事？我说咱魏王这嘱咐谁呢？是嘱咐咱们呢，是嘱咐他自己呢？说着曹操吩咐一声，给我带马。等曹操把马带过来，领文武杀下山头，这时候人家赵子龙已经安然无恙地返回了大营，杀回去了。营门前守护的那位张翼将军一看子龙将军回来了，哎呦，张翼提了着的那颗心呐、 这算才放下来。我只见老将军黄忠和张柱副将都回来了，唯独没见子龙将军您可回来了。说着话，张毅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他机灵打了个冷战。啊，这么多人马呀，哎呦，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操的军校，从后边喊杀着追来了，这是追我们赵云将军呢、啊。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子龙将军面无惧色这么坦然呢？说是坦然，那子龙心情也是十分紧张啊，这通杀容易吗？他真是暗挑大指啊。张仪立刻告诉请子龙将军回营寨休息，吩咐一声快紧闭营门，赶快把营门关上，关上都不保险呢、啊，曹操的人马太多了，说不定就许把咱这营寨给取喽。那张毅心里的崩啊崩的，一个劲儿的直打鼓啊。他刚说出这句话来，让子龙将军给拦住了。且慢，关营门干什么呀？以防敌军来取呀。哎，不必。赵云说着回头看了看，他微微一笑，告诉张毅把营门打开，偃旗息鼓。我告诉你的那个，你都安排了。张毅一听，按着子龙将军您的吩咐，我全都布置好了，那就行了。把营门开开。张毅没明白怎么回事，他也不敢再问了。开吧，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营门打开。西蜀军的旗子全卷起来了，鼓也不敲了。这西蜀大营啊，整个的营房鸭毛巧洞，一点声响皆无。赵云将军立马横枪，就在营门那儿一站。这个画面太漂亮。此时张毅可特紧张啊，心说我们子龙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偃旗息鼓，营门大开，您就一个人在这儿，能敌得了这么多的曹军吗？将军呐、啊，这能行吗？子龙微微一笑，呵呵，张毅将军，这有何妨？当年长坂坡前，曹操雄兵百万，我赵云尚且不惧，何况今日这些草芥人马，这么一堆草籽儿啊，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你赶快给我闪开，是按令而行。遵令。张毅刚躲开，这时候就听从魏军中传来一阵隆隆战鼓声，紧跟着是人喊马嘶，哇沙哇哇哇哇，文聘、徐晃和张合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杀上来。三员将特别精神，那当然了，因为今儿个必须给他来个长驱直入，你得看看后边督战的是谁，魏王曹操。你再听那撕裂人心的战鼓声，闻鼓必进，只能前进，绝不能后退。眼看就杀到西蜀大营了，杀呀！怎么了？全白马勒住了。这西蜀大营怎么这么静、啊、这静跟静可不一样。说蝉噪林越静，鸟鸣山更幽，那样的环境使人心情舒畅。这是两军作战，一方张牙舞爪，一方鸭毛巧洞。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特别这时候已经是红日西沉，一抹微光照着这大地。营门前的赵云提着枪在马上稳稳当当那儿一坐，哎呦，瞪着两个眼睛就瞅着他们呢。从那眼神里啊，给人一种感觉，你们来吧，赶快进前来，是越进越好。嗯，徐晃就觉得这心里嘣 蹦蹦，一个劲儿直跳。他转脸一看文聘，脸都白了。哦，人同此心，文聘比我还紧张啊。他们紧张什么呀？赵云这招太高了，高于当初张飞张翼德在长坂坡前挡曹的时候，站在挡阳桥头怎么一声大吼喝退曹兵。那三将军呢，还把他带着的那几十人马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在树林子里边来回跑，来个疑兵计呢。今天赵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说这能不吓人吗？光在这紧张也不行，咱们得冲上去呀。徐晃、张合和文聘各自递了个眼色，几个人带领着军校哇就冲上来，越离营门越近了，几乎啊还不足一箭之地了。两方看得非常清楚，徐晃几员将在马上龙眼神细看，这赵云连眼都没眨，他面前出现了这么多的人马，难道他没看见是怎么着？不可能啊，那他怎么会纹丝不动呢？徐晃打了个冷战，不好，他拨马往回就跑。他是先锋官呢，这先锋官拨马一跑，您想想那文聘和张合还能往前去吗？哦，您掉头了，好，您到原声一拨坐骑，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三员将往回跑，后边那些军校把旗子也扔了，有的把刀也撇了，枪也甩了，撒丫子就往回挠。这下可乱了套了，怎么回事？后边的这些军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敲着鼓还喊着杀往前正冲呢，怎么突然间前面跑回来了？啊，到底是进呢还是退啊？今儿什么时候改的规矩？不是闻鼓声往前进吗？没听锣响怎么全跑了？哎呦，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呐，自相践踏，不知死伤多少。曹操从后边上来了，曹操达摩扬鞭正往前追着呢，忽然间他的军校像退潮一样哇拥回来了。曹操生气了，心说，哎，这怎么回事？这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什么意思？给我往前攻，谁看您那令旗？没人理呀，您晃您的，我们跑我们的。哦哇，你说这才怪呢，千军万马一块往前进呐，连那马都跟着起哄，他也跟着一块往前跑，嚯，精神着的呢。往回这一拜不是吗，那马就不由自主掉头也跟着跑，把曹操气得在马上是暴跳如雷呀。他怒吼一声，啪叽把令旗扔了，苍啷一下扯出肋下佩剑，咔咔咔，把身边的军校连砍倒了好几个，哪个再敢后退，我全都斩首。真灵啊，哗的一下人马都停住了。曹操这气跑得有个原因呢，是西蜀来了救兵了，还是遇上埋伏了？他一问呢，什么也没有，说就在西蜀营门那儿看见一个赵云赵子龙，把曹操差点气哭了。你们这叫什么事儿？就一个赵云就把你们都吓跑了，岂有此理！今天非要把赵子龙生擒活拿不可，今非昔日长坂坡可比，来，给我杀了回去。哇，曹操领着人马又杀回来了，好多军校这么一看，哎呦，赵子龙啊还在营门那儿站着呢，真沉得住气呀。子龙心里有数，准知道曹军必定去而复返，你们不是又回来了吗？回来的好。只见赵云把银枪往半空这么一举，跟着倒一声炮响，是万箭齐发， 曹军大败。哎呦，曹操这一仗败的可真惨哦，从汉水败回了南郑，这仗败得窝囊。曹操回到南郑，坐在这儿这么一琢磨，我怎么败的呀？哦，合着我是让赵云给吓败的。哎呀呀，如果赵云人马多我几倍，我败的还有情可说，那赵云的人马比我少得多呀，一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才扎了几座营寨，我们都杀了人家的辕门了，愣让人家给打败了。就这一阵弓箭，那我们这盾牌手全哪儿去了？盾牌手都在这儿呢，为什么不把盾牌手给放到前面？这倒不错，像那半瓶醋武术一样，挨完打了把招想起来了，那有什么用啊？曹操想在这儿休息几天，也就算休整休整吧。忽然间有人来报说，刘备和诸葛孔明啊已经在汉水下寨。哎呦，曹操一听，不行，我别在这儿休整了，我必须得复夺汉水，非得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对了，我这大门口归了他，那我这汉中就没法再保全了，升帐。这一说升帐，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举起一支令箭来，问谁敢讨这令，做这次复夺汉水的先锋。怎么不派将了？甭派了，我看看你们还有这胆量没有，是不是叫西蜀兵把你们杀的是丢魂落魄。真要让人家吓破了胆呢，就没人敢来请这令了。我不派了，我派谁难为谁。曹操举着这令，在这说话的同时，他看了一眼徐晃。呵，徐晃心里头这不是滋味哦，心说我这次这先锋官没当好，魏王看中我呀，这么些员大将单派我为先锋，你瞧我这脸丢的，连个老黄忠我都没截住。没截住黄忠还不算，已经都杀的人家赵云的营门了，就因为人家赵云立马横枪往那一站，连眼都不眨。说实在的，他把我吓得退回来了，说退好听，就是把我吓跑了。现在魏王举着令在那儿问，从许都出兵的时候怎么不问呢？当时就派我为先锋啊，现在为什么举着令箭问我们呢？这是怕难为我们。不行，我还得把这支先锋令要过来。想到这儿，徐晃是挺胸出班插手施礼，徐晃不才愿逃此令。曹操左手一捻胡须，微微一笑，心里说，徐晃，你这令算讨对了，要多加小心，不劳嘱咐。说着他把令箭接过来，光去他一人不行啊，需要派一个副将。曹操刚想着这个，只见从武将之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七尺开外，年纪在30上下，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剑眉斜插入鬓，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大耳有轮，海下三流短髯。出班冲曹操拱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助徐晃将军一臂之力，因为汉中一带这地理我非常熟悉，愿大王赐我一令。哦，曹操上下一打量，这人原来正是自己手下牙将，此人姓王，名平，字子君，乃四川砀渠人士。这砀渠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砀县东北。哎呀呀，曹操乐了，徐晃此去复夺汉水，有王平相助，万无一失。你等遇事商议而行，点人马5000，立刻 进兵不得有误。
2: 得令。
1: 老夫随后接应。
2: 得令啊。
1: 二将把令箭接过来了，一声炮响，率领着5000人马奔汉水与蜀军决战。这回非得见个高低上下，要不然完不了啊。徐晃这儿进兵，不说他进兵，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刘备和诸葛先生人马来到了汉水，下了寨，赵云和黄忠交令，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人家赵云呢，非常有深沉，一句也没提自己怎么单枪匹马救黄忠。可老将黄忠说了，自己怎么去烧粮未成，多亏子龙搭救，不然呢就难以返回了。尤其是这些军校还有那两位副将张柱和张毅，那是异口同声的夸赞赵云呢。赵云将军可太了不起了，是怎么拒的营门，怎么救的张柱和黄忠，怎么杀退的曹操，嚯，都说呀。说他玄德越听越高兴，他挽着赵云的手上下打量赵云呐、四弟子龙，你真乃是备之孤胆英雄啊，难得的虎将，一身是胆，胆包身，您说这胆子有多大的。当时刘备加封赵云为虎威将军，赐重金，全营上下无不称赞折服，没有不服的，没有。你不服，你不服你来了呀，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呀，单枪匹马几次入重围，据守营门，把曹军杀得大败，既有勇又有智啊，所以人皆拜服啊。刘备加封了赵云之后，又封赏了黄忠。别看老将军没烧成这粮食，但是精神可嘉呀。连那副将张柱、张毅，这么说吧，是跟着黄忠、赵云来烧粮的这些人，是皆有封赏。刘备在营中设宴给赵云贺功啊，欢宴了一天呢。到了晚间，诸葛军师啊，把众文武找来商议，商议什么呀？说是曹操此次兵败南郑，他很快就会回来，他让我们四将军给吓跑了，等他回过味来的时候，他立刻就得出兵复夺汉水，我们应该早做提防。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当时啊，军师派赵云和黄忠领一哨人马看住耶谷方向，严防曹军来取。我随后就去接应。诸葛亮军师把令箭交给了赵云。黄忠、赵云二将刚把人马点齐呀，探报就来了，说曹操派徐晃为先锋，王平为副先锋，兵出耶谷来复夺汉水。哼，众文武一个个暗挑大指啊，我家军师略视如神呢、啊。曹操这盘棋呀、啊，就好像我们军师诸葛亮下一样，哪个子儿放哪儿都知道，准知道他从耶谷进兵。黄忠、赵云二将立刻是点炮迎敌，带领人马就迎上去了。曹操那位先锋官徐晃呢，来了，还耽误了点时间呢。怎么耽误时间了呢？这正先锋和那副先锋啊，因为扎营，俩人吵起来了。一到汉水啊，徐晃就要把人马带过去，说我就在江边扎营。王平一听，那可不行，怎么呢？我的徐先锋，那危险呢、啊？怎么，如果人家蜀军来打呢？你没有退路啊，这不是自己找苦吃吗？徐晃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晃，上下打量了打量王平。子君将军，如此看来呀，下话他没说，怎么，你这兵书战策看得不多呀，战争典故你知道的也很少哦。王平将军，想当年楚汉相争之时，汉王拜韩信为帅，韩信是大破楚军呐、啊，他曾经有一次就把人马扎在河边，结果把楚军杀得大败。为什么呢？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哎呀，王平听在这儿摇了摇头啊，徐晃将军，彼时此一时啊，那是什么时候？这段故事我知道，韩信大败楚军呐、啊，那当时楚军军心涣散，无心恋战，汉军斗志正旺，韩信为什么要把人马扎在河边？那是战斗的需要，此之谓背水一战呐、啊，就是说你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没有退路啊。为此呢，汉军一鼓作气，才把楚军给杀败。今天咱们能跟那时候比吗？徐晃将军，你想想，如果诸葛亮要把赵云和黄忠派来，你当如何呢？赵云、黄忠非西楚霸王可比呀。徐晃心里这不痛快，心说王平，你干嘛呀？你左一个赵云，右一个赵云的，你是拿赵云吓唬我呀，是怎么着？你要不提他呀还好点，就冲你今儿这一提，我非上那边扎营去不可，我到底看看他怎么能把我杀败。我今儿就要学一学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看你王平有何话讲。这样吧，王平将军，你领人马看守大寨，待我过江扎营。就这么着耽误了一段时间，徐晃把人马带过来。徐晃人马刚带过来，黄忠、赵云就到了。徐晃那个寨还没扎住呢，赵云和黄忠啊，二位将军分了工了， 一个是从南边杀，一个是从北边杀，像一把大剪刀一样，咔嚓这一下就把徐晃给杀的望风而逃啊。哎呦，他那人马哟，掉到水里淹死的也不知有多少。徐晃这一口气败回了大营，他败回来这么一看呢，哎，王平可真稳当，你不让我看着营房吗？他就在江这边那营房里看着。徐晃这气，好啊，王平，你有一头细鼠啊，是怎么着？把王平吓一跳，哎，将军，此话怎讲？你看见了，我让黄忠、赵云杀的大败，为什么不出兵去接应我呢？王平心里可真有点不大痛快。徐晃将军，你在过江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使这招数，这招数不灵，你不听啊！我怎么敢离开大寨？我要离寨去救你，我这儿一共有多少人马？这大寨被人家取了怎么办？徐晃一听，你这是强词夺理，来呀，将王平捆绑出去，与我斩首。王平也不答应，怎么？我不是你的副将，我是副先锋，你要斩我得问问魏王。王平把宝剑拉出来了，这两位要火并，这怎么能行啊？可这些军事将秀大家这通劝，把两位先锋算给劝开了。这王平回到帐篷里边，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别扭，气得唉声叹气，想来想去没路可走，就冲你这徐晃，我也不在你这干了。半夜三更，这位王平将军砰一把大火把这营房给烧了，然后他带领着自己的亲随小校跑过汉水上赵云这儿投降来了。赵云一看，哎，这倒挺痛快，太好了，您来的。立刻赵云把他给引荐给刘备，刘备拉着王平的手，刘备早听人家说过王平是汉中的活地图啊，哎呀呀，被今日能得子君，汉中唾手可得矣。刘备封王平为偏将军，哎呦，人家西蜀哦，得了一位大向导啊。刘备这乐呀，曹操这烦呐，合着我把这向导送给刘备了。曹操知道了，那还不知道啊，徐晃回去都说了，说我在汉水边扎营，我让王平看守大寨，我在这汉水上搭了这么一座浮桥，过去呢跟黄忠、赵云一场苦战呢、啊。可我万没想到这王平感情是西蜀派到咱们这儿来的奸细，他要不烦我呀，这次我就大获全胜了。他这一反是我首尾难顾，幸亏搭那浮桥啊，不然我带去的这些人马都得淹死在汉水哟。合着人家王平劝他别在这水边扎寨，这背水一战不灵这事儿他没说，哪能说那个呀？曹操没听完就把脸色沉下来了，哼，身为先锋官的，这么点常识能不懂吗？哪能在汉水江边扎寨呀？那背水一战，那得分什么时候？昔日韩信曾背水一战，在用兵上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说，今天你用这个战术怎么

这时候刘备和孔明已经兵临前寨，带着人马来了。孔明坐着四轮车出得大寨来查看查看地形，只见在这个汉水的上流啊，有一带土山。诸葛亮一看这个土山后边啊，可以埋伏些人马，随后他又望着曹营的方向看了看。诸葛亮微然一笑，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摆，吩咐一声回营。军师坐着四轮车又回来了，回到大帐秉正归坐之后，他被赵云叫过来：子龙啊，我给你一支令箭。赵云赶忙把令箭接过来，说你带领500精兵，多备战鼓与号角啊，埋伏在这个汉水上流土山的后面，不要轻易出战，曹操出兵来要战我们也不理他。那么你在那儿埋伏着干什么呢？你就听我营中的号炮响，我营中的炮声这么一响，你就在那儿擂鼓吹号，炮声不响你就不要动。赵云一听这差事不错呀，合着就是吹吹打打，这倒省力气。遵令。赵云这员大将那真是百中挑一呀，让干嘛就干嘛，怎么吩咐怎么是啊。这要换了别人，人家不干呢。怎么现在我已经加封为虎威将军了，你让我带些鼓号手在那儿吹吹打打，这叫干什么呀？能杀敌则杀敌，能打仗则打仗，不能打仗你就让我歇着。人家赵云没这个，他亲自去挑选，挑了500名军校，让他们呢都准备好250面大鼓，250只号角。哎，这些军校看着赵云都乐了。赵云一看，你们笑什么呢？四将军，军校和赵云的感情那是特别好，在赵云将军面前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的怎么说。可是四将军子龙从未见怪过呀，说我是将军，你是士卒，你敢这么问我吗？这儿就敢问。可赵云呢还就给解释说，咱们这不带马匹不带刀枪，弄这么些大鼓干什么呀？哎，军师已经吩咐了，咱们呢到时候就吹号敲鼓，还不能轻易吹轻易敲，咱们大营这会儿多着一响炮，咱们那就开敲，他什么时候响炮什么时候敲，他不动咱别动。哦，四将军，那么咱们这大营里要半夜响炮，咱们就半夜敲啊。嘿，大伙儿一看这热闹，众军校跟着子龙来在土山后边埋伏好了，他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哎呦，那曹操的营寨呀、啊，这一大片，好家伙，这么多营寨呀、啊！有个老军就说了，这么多营寨，这才几座营寨，你打过大仗吗？你想当年曹操兵取江东的时候，带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那营寨扎了好几百里呀、啊、是吗？啊、哦，你就看热闹吧，你看咱们军士怎么胜曹操。哼，等着咱中心大营炮声这么一响啊，咱们就开吹开敲。好嘞，这些军校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拉了架子，等着这中心大营点炮，没动静。这些军校回过头来一看，赵云将军呢、啊、真稳当，一点儿也不着急。赵云呢是坚信不疑呀、啊、信谁呀、啊、军师诸葛亮。军师既然这么安排了，他准有他的办法，准有胜敌之妙策，所以那儿响炮我就开敲，没动静我就在这儿眯着。忽然有个军校跑来禀报：将军您看，曹操出兵了。啊，子龙挺身这么一看，

0: 哟，可真是啊，曹操亲率大队人马到西蜀大营前讨战。他讨战呢，这大营里边一个人也不出来，你瞧这怪不怪？往上攻行不行啊？曹操一摆手，不行。怎么的？嘿嘿，诸葛亮是什么人？你看这营寨里边没有动静啊，那不定设了多少层埋伏呢，咱们是只能在这儿叫战。可叫战他不出营啊。曹操想了想，不出营啊，咱们暂且收兵，明日再来要战。骂了会子阵，曹操又把人马带回去了。这时候诸葛亮军师在哪儿呢？在密林深处啊，遥望曹军呢。那时候没有掩体隐蔽所，可这密林深处啊，你也很难发现他。诸葛亮看得一清二楚，曹操怎么骂阵，怎么进兵，怎么退兵，都看见，没搭理他。等到晚上了，诸葛军士乘着四轮车出来了，举目这么一看，曹营中灯火通明，把灯都点起来。诸葛亮看完了之后回来等着，告诉军校，只要是曹营中灯火熄灭，你立刻来禀报。在大帐中等到夜至定更，有人来报曹营中灯火全熄了，看来是睡了。诸葛军士微微一笑，哦，曹营熄了灯火了，好啊，来传我将令点炮。大呼大呼，中心大营炮声响了。赵云双睛一瞪，来呀，击鼓鸣炮。鼓声鼓声响成了一片惊天动地，加上那营里边的炮声，这鼓炮声混在了一起，可把曹营给吓坏了。曹营里边的军校噼的扑噜全都蹦起来了，那武将一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赶快带马，军校全把兵器抓在手里了。曹操啊，披着衣服赶快跑出了大帐。不用问呢，诸葛亮已经派人前来劫营来了，要严加防守，寺外全都安排好了人了。有人来禀报说，启禀大王，大营四周一个人没有啊。奇怪，曹操听着纳闷，那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热闹啊？现在还有动静吗？炮声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不是一场虚惊吗？这通折腾您琢磨琢磨，这已经一个多惊次了。二惊天开始那响的炮敲的鼓，现在三惊多，快四惊天了。行了，回去睡会儿去吧。曹操领着人回来了，刚躺下，诸葛亮大营里炮又响了，这鼓号齐鸣啊，这一宿把曹操给折腾的。第二天呢，眼泡都肿了，怎么办呢？还得打呀。他领着人马又出来了，人家西蜀大营里还是不出战，如是者三天。您说这谁受得了啊？白天领着人马呼号在那儿要战，晚上成宿熬着不睡，熬鹰啊，铁打的人也受不了。这不睡觉啊倒是个小事儿，主要曹操心里不踏实啊，他不知道诸葛亮用的是什么计策。曹操一想啊，不行，我得往后退一退，我给他让出一段路来，我看看诸葛孔明用的是什么诡计。他传令兵退30里，哗，曹操人马退下去了。刘备问诸葛亮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曹操就在这儿待了这么两三天撤兵了？ 诸葛亮笑了，主公，曹操啊很会用兵，他虽然深知兵法，但是他不知道诡计呀。把刘备也说笑了，军师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赶快兵渡汉水，是背水结营。刘备一听，哎呦我的军师，那不危险吗？如果曹操杀上来，咱们后无退路，前边无法进兵，那可怎么办呢？主公不必担心，我已经如此这般做好了安排。哦，刘备这才放心。人家西蜀军呢，渡过了汉水，把营寨扎下。曹操一听，什么？诸葛亮想跟我背水一战吗？那好啊，这回你还敲不敲了？还想不想泡了？我再会会你。曹操领着大军杀回来了，这回不领着人马到你的辕门前要战了，怎么办？曹操亲笔呀，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书，你敢不敢应战？把这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刘备和诸葛亮看了看这战书，诸葛亮提起笔来，在这战书上写了四个大字，是来日决战。要不然曹操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本来啊都杀到西蜀营门了，结果叫阵西蜀的军马不出来，等到晚巴晌连觉都不让睡，又打鼓又放炮，你这不成心闹腾人吗？这不是。那么曹操为什么退？他不是怕中埋伏吗？所以这下把人马退下来好几十里地，这搁谁不窝火呀？把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诸葛亮接过战书一看，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战书后边写了四个字，来日决战，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下书人回来跟曹操一说，曹操一听，怎么着？哦，他答应应战了，那好办了，明天咱们是早开战饭，把军马摆开，让大耳贼刘备和村夫孔明见识见识老夫的威风，震震他，让他看看今天之魏王非是昔日曹丞相可比，不是那时候那曹操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西蜀和魏营两下把人马全都带出来，夸的一下两阵队员，哎呦可真是怕比呀、啊、不拉开阵势还不显，这一拉开阵势啊，看看人家曹操这边，呵，这气派太大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知晓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南浔，开启车间学艺第二赛道。杭州杭景智行交管机器人完成升级，自主执勤服务便民。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火箭成功发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金华金东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执法效能提升超60%。嘉兴南湖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多组学检测助力疾病早筛。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浙江供应链企业从配套商向核心供应商跃升。乡村长出汪汪浪岛，嘉兴王店宠物乐园火遍长三角。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从普特展首次系统呈现玉琮发展脉络。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滨海文旅多元破局，一号公路穿起山海明珠，再来关注山核桃采收季科技赋能，从山头到车间跑出加速度。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2: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湖州南浔，半年以来把老师傅指腹上的触感变成了机器人指尖上的数据。冠军在南浔跑出第二赛道，激活并链接起了当地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南浔人才科创中心车间，身高1.75米的天宫正俯身操作台，黑白色机身随指令精准起落，抬手、转身、抓握，每个动作都带着机械特有的那种准。一轮打磨训练结束，他站在数据采集区里，指缝间还嵌着木屑。
4: 我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跑完马拉松，现在开始了我的第二赛道，进车间学手艺。
3: 这栋8.7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天宫的新家。让他在这里安家的是今年3月刚注册的南浔越翼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敏敏说，天宫们不仅跑得快，还要在车间里学当老师傅。
5: 每天每人的产效是100条合格的数据，50台机器人的话，一天训练动作超5000次，数据越多，机器人干活就越精准。
3: 一天5000次反复练习，只为给产线量身定制技能。这也是天宫们开启第二赛道的底气。几公里外的富朗牧业已经有天宫上工位开始实习。生产基地副总沈伟说，
6: 富朗做了4年数字化，还没达到真正的数字化去生产，打磨工但已经没人去学了，代替掉这些招工难的一些岗位。
3: 打磨、喷漆这类工序技术门槛高，车间粉尘大，现在愿意干的年轻人不多。沈伟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考虑让天宫进驻车间，并给了1个月的实习期。
6: 点子抓得比较准的有一点，它就是把我们产品分类了，平板打磨最容易攻克的啊，属于简单款，中等难度的他认为是扣线造型类产品，高等难度就是弧形雕花件，他还拍摄了我们的不良品跟成品，还有一个打磨的过程。
3: 从平板到扣线再到雕花，机器人要学的除了怎么磨，还有磨到什么程度算好。张敏敏说，天宫团队正在设计动作捕捉系统，把老师傅操作时的力度、角度、幅度全部记录下来，
7: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让他走进车间、走进产线，达到跟熟练工一样的力度。
3: 让天宫来到南浔的不只是越翼团队，整栋人才科创中心里正在发生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去年底，南浔区正式启动湖州市接轨上海创新合作区，也就是上合区建设，锚定人工智能家主方向，人才科创中心正是上合区的科创中枢。南浔高新区党工委委员陈敏说，
7: 签约了19家企业，其中9家已正式运营，几聚青年就业300人左右，应该说产业招引算是迈出了从0到1的突破。
3: 南浔人才科创中心21层是润星威科技公司做智能座舱，17层是鹿鸣机器人公司做机器人数据训练，14层是游戏 AI 数据中心跑算力。鹿鸣南浔巨深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负责人徐卫说，
8: 这个园区主要也是以那个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嘛，跟别的公司就是能更加深入的合作，就不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地方去找，就本来产业园内就说不定就能自给自足。
3: 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布局并非偶然。南浔区南浔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徐颖杰说，
9: 这两个楼当中的企业呢就可以形成互动，比如说这家企业要找它的上游可能就直线距离20-30米的样子，招引的机器人产业我们就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本地的一些电机企业去相适配。
3: 今年5月，南浔区出台全面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实施方案2026至2028，明确了5大赛道：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消费电子，每条赛道由一位区领导担任链长领办。南浔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姬华红说，
10: 不单单是打造一个产业，整个构想是打造服务于智能终端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赛道的制定一方面结合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接了现在全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做到了同时让传统产业更新，也是让那个新兴产业呢更加易于落地。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了新一轮的功能升级，不仅能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户、服务游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3: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外。
2: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又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4: 好的，很灵的，提醒我们知道了啊，退退后，不要往前面去，我要记住一号线，这是前面。可问他，他又说了吧。
2: 过去机器人更像一个固定杠，如今它开始在路口走起来、转起来。杭州公安交管滨江大队西兴中队副中队长胡浩辰说，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和多模态融合定位，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情况调整方向，自主规划路线，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在不同点位之间移动执勤。
5: 我们机器人它可以通过预设一个路线，对整个四个路口斑马线以及停止线进行相关的一个管理。那像比如说现在他看到行人的话，如果说是越过了一个等待的区域的话，他就会及时的鸣哨提醒行人返回到我们的等待区。
2: 机器人不仅站岗更灵活，服务也更精细。在景区面对游客集中、人声嘈杂的环境，升级后的机器人新增定向降噪麦克风和语义理解能力，游客问路时他能用中英双语准确地进行交流，还能通过胸前屏幕显示导航地图、景点介绍等信息。杭州公安交管科技信息化大队副中队长韩秋月说，
6: 作为全国首个城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我们杭警智行机器人中队现在是有15台机器人，在我们西湖景区、湖滨商圈以及各个城市主干道投入一线实战。自五一我们上岗以来，已经累计进行交通劝导23万次，然后各个路口警力的负荷减少了30%到50%。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不久前，由浙江民营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发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10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也是该型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说，
8: 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风离技术以及它最重要的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7: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浙江嘉兴总装总测，发动机产自浙江湖州。今年5月以来，蓝箭航天先后3次发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实现了火箭技术验证、能力复制、范式创新的型号进化，高度简化了测发流程，并大幅缩短了任务测发周期，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批次卫星部署。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南浔，开启车间学艺第二赛道；杭州杭景智行交管机器人完成升级，自主执勤服务便民；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火箭成功发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金华金东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执法效能提升超60%；嘉兴南湖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多组血检测助力疾病早筛；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浙江供应链企业从配套商向核心供应商跃升；乡村长出汪汪浪岛，嘉兴王店宠物乐园火遍长三角。每周关注板块：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从普特展首次系统呈现玉琮发展脉络。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滨海文旅多元破局，一号公路穿起山海明珠，之后再来关注山核桃采收季科技赋能，从山头到车间跑出加速度。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金华金东区近日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让一部普通记录仪化身随身安全专家。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金东区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厂房里，金东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武飞正手持执法记录仪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拍完一个场景后，他将视频上传云端，不到3分钟，手机就弹出一份安全隐患分析报告。报告不仅精准标注隐患画面，还列出判定依据和整改建议。武飞说，执法记录仪过去主要用于记录取证，如今装上 AI 大脑，既能看现场，还能查标准提建议。
3: 以前我们检查遇到不太熟悉的领域，我们可能得先回来查阅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甚至或许还要去带一个专家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再检查。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这种 AI 分析的执法记录仪的话，等于是带了一个专家对于我们现场检查进行一个辅助，就能够方便我们立即对现场做出一个判断。
2: 这是我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由金东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队中队长李均衡利用国内 AI 平台首搓出来，目前已在当地一线执法人员中常态化使用。李均衡说，自己一直对 AI 有浓厚兴趣，今年年初我省发布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后，他结合实际工作产生了将视觉理解大模型和执法记录仪连接起来的想法。
4: 最终我们的方案就是说，把我们执法记录仪对接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去对接模型，让模型把一段视频变成一个隐患的报告，然后再发给我们自己的手机上。
2: 目前这套系统的隐患识别率达95.7%，助力一线执法效能提升超60%，执法争议率下降45%，整改周期平均缩短40%。
1: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血检测变成了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报道。
5: 中午，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生戚维波结束2台手术后，抽空查看了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即将合作的关于肺癌基础研究的项目。戚维波说，
6: 研究肺癌诊疗过程当中复发的一些危险因素啊，肺癌手术以后的预后的判定啊，也确实感到有时候叫心有力不足，无论是我们的科研团队还是我们的实验室条件呢，有时候还是有所欠缺。因为长三院做一些研究跟我们有些领域也是有交叉跟重合，那有一些我们做的要深入，那我们就想能不能合作一下呢。
5: 与此同时，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血检测的效率，将为戚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7: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5: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成立于2022年，致力于为医院、药企等单位提供仪器、实验室共享等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嘉兴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围绕肥胖、慢阻肺、肺癌等疾病寻找生物标志物，并对接北京协和、清华长庚等医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邓海腾说，平台在全国提供的服务项目已超过50个。
7: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多主约分析，最终呢能够呢找到一些标志物，能够找到一些靶标进行预防或者进行干预。
5: 据了解，嘉兴南湖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医药数据分析四大核心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生命健康骨干企业，去年生命健康产业总营收达22亿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请听记者的报道。
2: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3: 我们的玻璃柔性非球面的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全面的进入了市场，在细分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2: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2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4: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2: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候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5: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视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2: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6: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这个夏天，嘉兴秀洲区王店镇的汪汪浪岛火了。这座开在乡村的宠物乐园运营不到2个月，高峰时有70-80条狗同场撒欢。 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爱宠人士纷纷赶来打卡。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上午十点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林村的汪汪浪岛里，几十条狗在草地上撒欢奔跑，主人们坐在天幕下休憩喝咖啡。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8: 我们自驾来过的，乡村们很开阔的，草坪狗狗玩得也很开心的，当然咖啡嘛也是蛮好喝的，在这里可以待上一天两天都是很舒服的。
7: 乐园负责人周耀庭说，汪汪浪岛目前不收门票，买杯咖啡就能带狗进场玩，夏天还能让狗下水游泳。
9: 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
10: 七月底。
9: 怎么想到来这里做这个事情？
10: 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狗嘛，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
7: 靠咖啡加泳池这个简单组合，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传播，汪汪浪岛一个夏天就攒下了人气。周耀庭说，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
10: 这边的话，游客哪里都有，跟海南啊、桐乡都蛮近的，南湖区啊都有过来，上海、杭州都有，最多的时候可能七八十条游的吧，人可能还要多。有些就是可能两个人带一条，一下最高峰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人。
7: 眼下汪汪浪岛已经开始做宠物寄养，四种房型价格从58元到188元不等，封闭场地专人陪玩，未来还计划做宠物洗护训练甚至医疗。王店镇农业农村与生态环境办公室主任丁思成说，小镇本身就有宠物用品制造的产业基础，引进汪汪浪岛项目看重的是宠物经济背后的情绪价值。
11: 现在的社会的话，很多的小年轻还有空巢老人对宠物的需求很大，他们养宠物的更多的是像养小孩一样，给他一种情绪价值。宠物经济很热嘛，我们也想通过他这个业态来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的传统的宠物用品这块的制造带来一点新的生机跟活力啊，一二三产融合形成真正的合力箱。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下面进入每周关注板块。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今天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序幕，首次大规模的呈现从的发展脉络，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展厅，卓氏丛、高节丛、改制丛等各式各样的玉丛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丛，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演进之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节丛，带有青铜神树刻纹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丛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3: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丛的确实是没有。

0: 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1: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虫，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虫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件，2节高虫，2节矮虫。那节高虫呢有一个克服，这样矮虫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虫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0: 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琮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神人兽面纹饰精巧地刻画其中。玉琮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2: 这个玉琮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宇宙观这么一个重要载体吧。这个良渚古城规模很庞大，水利系统也很宏伟，背后它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支撑、在主宰它的，我觉得玉琮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0: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内，良渚博物院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交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
3: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4: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下面进入坐游钱塘板块。浙江的滨海文旅正以赛事、音乐、自驾、美食等多元方式打开新格局。山海之间，一条条蜿蜒的风景道把散落的明珠穿珠成链，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迎着朝阳，周日上午8点多，最美海岸线环胜寺列岛骑行大会鸣枪开赛，1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80公里海岸线逐峰骑行。宁波骑友王建波说，
6: 也参加过很多骑行活动，但是来海岛骑行确实是第一次啊。到左岸公路这边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景色应该说是非常难忘。
5: 80公里线路串联起四郊本岛大部分海岸线。胜寺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洪浩迪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风景独特的观海补给站，让选手们在飞转的车轮间把胜寺的山海之美一口气看个够。
7: 我们本次80公里的赛道一共设计了4个补给点，从第一个补给点差不多我们出发到这里差不多20公里，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制高点上俯瞰的全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5: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城市阳台，不少游客凌晨5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8: 3点半出发的嘛，然后开过来1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塘风，还是非常舒服。
5: 在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5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9: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他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5: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1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6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与龙脊线的山海风车景观迅速出圈，一侧是碧波万顷的东海，一侧是连绵起伏的青山，10多座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10: 游客来的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

0: 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1: 有滋有味，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2: 今年采收季，浙江多个山核桃产区用上新设备，从山头到车间跑出了科技加速度。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杭州淳安县王富乡管家村的山核桃林，村委统一雇请的采收工人和机器一起在山间打山核桃。工人们将采收机绑在树干上，轻轻一震，满树果子速速落下，青褐色的山核桃脯沿着一路铺到山脚的拦网往下滚，不一会儿就聚集成堆。王富乡人武部长杨峰说，今年村里一次购置了8台采收机，用机器几分钟就能把一棵树的果子震下来。
4: 推动震动式机械采收，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3: 在杭州临安岛石镇岛石村下塔屋的山核桃林，一架植保无人机缓缓降落，农户将打包好的山核桃挂上无人机，紧接着近200斤重的果袋被无人机平稳吊起，越过山谷，穿过林梢，短短几分钟精准落到山脚的农用三轮车上。农户陈笑说，用上无人机运山核桃省钱又高效。
5: 像无人机基本上是按重量来的，多少钱100斤这样子，但是你前那种独轮车，你可能买一个就要1000多块钱，请挑工的话一天也要500-600块钱，但他挑的效率还不如无人机来个一个小时来得个快。
3: 无人机飞手梅雪红说，无人机运山核桃1个小时能运10多趟，一天可以运4到5吨。除了吊运，团队也在创新尝试无人机风力落果，让无人机盘旋在树冠上方，用气流把成熟的果实吹下来。
6: 自然落果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慢，你就用无人机助力，无人机飞去风力压下来的话，它会落果会落得多一点，再一吹50%左右都会掉下来。
3: 绍兴诸暨市林北镇林北洲社区山核桃加工厂的负责人范爱红，今年引进了自动化脱蹼机和环保烘干流水线，相比过去繁琐的人工脱蹼和晾晒过程，新设备不仅脱蹼更干净，破损率更低，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烘烤温度。
7: 机器剥的品质好一点呢、哦，以前人工的话剥也剥不下来嘛，外面还有残留的东西，很麻烦的呢。现在机器嘛，它掉就很干净了嘛，效率嘛肯定这样快多了哦，质量好多了。老早打电话来订了，所以说要赶在10月以后前把山核桃加工回来了。
2: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从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提起宋庆龄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她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呢，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这辈子啊，没有生过孩子，但是在50年代后期，在许多的公开场合，尤其是，还有和一些外国元首会晤的场合当中，总会有一个小女孩出现。这个小女孩显得和她亲如一家，但是呢，当时这个小女孩却叫她妈妈太太。那么这个小女孩到底是谁呢？在今天，我们就请来这个照片当中的当事人，一起让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她和宋庆龄之间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孙永清女士。
3: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5岁就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毕业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她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流亡中的孙中山。孙中山逝世后，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等职。1981年在北京逝世。隋永清，宋庆龄警卫秘书隋学芳之女，1957年生于上海，从小在宋庆龄身边长大，因为备受宋庆龄的喜爱，曾改名为宋琦。原是总政文工团歌舞团舞蹈演员，后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做演员，代表作《海球》《小鱼儿与花无缺》等。
2: 照片上您那会儿几岁？
4: 2岁吧。
2: 2岁多是吧？您真正的父母，亲生父母是谁吗？
4: 我的父亲当时是他的警卫秘书，私人秘书兼卫士长。大家都知道宋庆龄没有孩子，但是他非常喜欢孩子，这样的话好像在家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他身边的不光是我，他所有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朋友的孩子都会抱给他看，那么他呢说一些恭喜的话，送一些礼物，有的孩子抱上去会哭会闹，可是呢好像我抱上去的时候就是属于跟他笑，结果笑完了以后很放肆的就把他尿了，
2: 尿了
4: 然后阿姨们就特别紧张，就是因为宋庆龄非常爱干净，她是个很整洁的人，完了以后就几双手上来就要抓，
2: 是不是都有点洁癖的这种
4: 对对就要抓，然后呢那个宋庆龄说不要别动他，别动，那是让他们尿完，否则你吓着他会吓出病来的。
2: 你直接就尿在国母身上了。当时您出生的时候他多大呀？
4: 60多了。
2: 60多。
4: 他是已经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
2: 宋庆龄那么喜欢小孩，他为什么早年自己没生一个呢？他有没有跟您聊过这事儿？
4: 因为他有过机会。但是由于那个时候时局不稳定，在陈炯明叛变的时候炮轰总统府，那个时候他有孕在身，他为了掩护孙中山先走，因为他当时说的是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这样的话呢一路的紧张一路的什么造成了他流产，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有他自己的孩子，所以很遗憾。
2: 您在他身上这么笑了一笑，然后尿了一泡尿之后，他就决定了，就把你留在他身边，就开始了，
4: 对
2: 吗？
4: 对，但是呢，留在身边呢，他是有一个时间限制，因为我父亲也知道说不要影响他的工作，放在那待一会儿，然后呢就送回到配楼去。
2: 现在比如说谁要是收一个养子啊什么的，还得去趟派出所，对吧？ 他得昭告世人。当时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宋庆龄有没有这样的跟谁说？
4: 宋庆龄的书信集，他在诸多的给友人的和亲戚的信中，他写过，每次提到我或者提到我妹妹的时候，就是说我监护的孩子。你们都知道的，那个时候他留学美国，从少年时期就走，他有大多数的就是说表达，是中文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就是表达方式，他真的是不是很明白，所以说他有很多都是用英文在表达，就是监护人、监护者，或者是我的被监护人。
2: 宋庆龄家规矩大吗？
4: 有规矩。我首先会自己到他房间去，向他打招呼的时候，那么他是首先把我领到的是孙中山的小区，然后扶着我的肩膀先跟孙中山说，说这是我领来的孩子，说他来给你请安了，希望你接受他。然后从那开始，我如果进他的房间，我必须先跟孙中山问安，否则他不会理我的。
2: 你就应该自觉的。
4: 对，有时候小孩会忘，
2: 啊，
4: 早上跑进去了，一进门就很
2: 就忘了，
4: 他会很严肃的示意。
2: 每天早上
4: 必须
2: 吃饭睡觉跟他在一块吗？
4: 吃饭在一块，
2: 吃饭在一块，
4: 睡觉呢他不太惯我们这个毛病。有时候心血来潮呢，可能会就是暂时的吧，搂着你睡一会儿，他希望你还是独立为好，因为他训练孩子比较残酷。我从1岁半的时候就跟着他，就他在上海我在上海，他在北京我在北京，这是我1岁半的时候，在北京的青年影社，他给我照了一张照片，这个反面的字特别可爱，1959年5月的照片，1岁半不会写，已有二分之一，
2: 已有二分之一岁
4: 年还是
2: 已有二分之一年，1959年5月照的，那个小时候就挺漂亮的，胖乎乎的跟小丫头。
4: 小时候太肥了
2: 啊。您对她的这个称呼啊，您叫她妈妈太太是吧？谁指定让您这么叫的？
4: 没有，是我指定的。
2: 这太混搭了，这个什么叫妈妈太太，给我们解释一下
4: 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对于我怎么称呼她，因为会说话了嘛，她自己也没有一个就是说准确的定位，但是你说因为保姆们叫她都叫太太，那么小孩明显的叫太太不合适。
2: 是啊，
4: 你说工作人员他们叫首长也不对，
2: 也叫太太的。
4: 完了也有叫夫人，他也觉得更不对了。有一次呢，就是也是赶巧，在上海的那个餐厅呢，有他母亲的一幅油画，他每次吃饭他坐的那个座位是面对着母亲，因为他总觉得呢对母亲有一份愧疚，就是说当年呢他是属于叛逆走的，
2: 是
4: 追随孙先生的，那他母亲并不同意的情况下，所以他总觉得
2: 孙先生的年龄也比他大很多。
4: 对，所以呢他一直呢挂着母亲的画像。然后有他既然呢把我领到孙先生面前，他就必须要把我领到他的母亲面前，那么就跟我说这是我妈妈。我说你妈妈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跟着别人老鹦鹉学舌学的，说是这是太太的妈妈。说记住了第二天呢再去吃饭，走进餐厅的时候，自己就习惯性的就是条件反射的就先站那画像跟前去了。这时候呢就李燕娥就是他的管家就在旁边就故意逗我，哎谁啊，就是结果呢我一下说是太太的妈妈，就小孩一脑子一乱，完了给他说反了个了，这是妈妈太太，一下子给他一种好像启发似的，
2: 启发。
4: 他就觉得这个称呼好像，一个是很特别，还有一个呢，觉得一个小孩嘴里叫出来就很妥帖。从那开始，他就说以后你就这么叫。
2: 这妈妈太太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了一辈子吗？
4: 我从小应该一直是叫，但是有的时候， 挺有意思，在关起门来的时候，他会把太太两个字省略，他省了我就必须要省，就是他有时候说，哎，我永清啊，啊，妈妈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说小宝贝儿，啊，你跟妈妈说那个什么什么怎么回事？他就把太太两个字省掉，
2: 他省了您就省。
4: 那么我关起门来实际，也是很希望叫他妈。
2: 您的大名儿，大家都知道叫隋永清啊，这个大名是您父亲给您起的，对吗？
4: 对。
2: 中间您改过一段名字，叫过另外一个名字。
4: 啊，对，因为我户口本上的名字，在这之前改成了姓他的姓，叫宋琦。
2: 这个名字为什么没有一直沿用呢？
4: 某种原因吧，只能说一直其实可以用，但是怎么说呢，
2: 这个名字是您自己起的还是
4: 他给我起的？
2: 他给您起的。
4: 对，那是翻过了字典以后起。我爸爸嘱咐我的就是说，在妈妈太太那一定要听话，妈妈太太教你什么完了你一定要学，
2: 一定要好好学，
4: 不许捣乱。但是呢到他那儿呢，他就觉得说小孩调皮是很正常的，你干嘛不让小孩调皮呀、啊？
2: 到他那儿反而很放松。
4: 对，在他环境相反可以很放肆。就是因为在北京，我的卧室和他的卧室中间隔着书房，从后面有一个通道可以直接进他房间，不用出来，在公众眼皮底下去他房间。那个时候就是从床上爬起来，就是穿着睡衣呢，套上一个晨衣，光着脚就可以去他房间，这没有关系。他觉得这个在家里没事。那你出了门该是有一种礼节的一种礼仪的，你就必须要做。那个时候他该严格的时候还是很严格。有一次下雷雨，我在房间里睡觉，就我自己。那时候可能也就三岁吧。吓得我就真的是屁滚尿流的就冲到他房间去了。就掀起来被子就往里钻。他这我掀起被子一把就给我薅出来了。薅出来就给我放在那个时候在什刹海的那个恭王府的那个就现在的观光肉故居，让我站在走廊那站着，他陪着我说你没有什么可以怕的，这有什么怕的，这是自然现象。你一生中要经过很多这样的打雷，你害怕你怎么办呀？说你要适应它，不要去害怕它。你真的到不怕的时候呢，再碰到下雨打雷的天气，阿姨就说她会悄悄地说不行去看一下，别真把它吓着了。他会偷偷地跑到房间来，悄悄地来看你。
2: 除了这打雷，别的方面的教育呢还有没有？
4: 我那个游泳纯属是被他迫害。
2: 被他迫害。
4: 他和那个就是原来担任过我们国家的那个就是游泳队总教练的，就是穆祥豪，那就是两口子，有时候呢到院里来看望那个宋庆龄。就他们两口子呢有时候来的时候呢就在我们那个水塘里游泳。我呢因为就站在岸边吧，就看他，完了以后呢就说我看你游仰泳，看你游自由泳，他是样样都会，我在那就还在那指挥他游什么游什么。游了一会儿他就说你哎小孩子你想放下下来游一游。我爸爸说这不行的，他不会。完了以后宋庆龄说谁都从不会到会的吗？怎么不可以啊？下去吧。
2: 您多大？这游泳
4: 四岁吧。
2: 四岁多
4: 啊。然后我爸爸倒紧张。我爸爸说他就找各种理由，什么他没有游泳衣。你说他要什么游泳衣吗？穿个小裤子，穿个小背心就是可以下去吗？说那个没有游泳圈。他一说到这儿，完了以后，那个宋庆龄就特别那个就是讽刺的说我爸爸，说你这人真是的，就指底下那个穆祥豪。说下面有个这么好的游泳圈，你怕什么吗？给他扔下去。就把我们扔下去。
2: 扔下去了。
4: 我很无辜的被扔下去了。
2: 这当时是不是就后来就
4: 毁了？后来就毁了。
2: 说这个宋庆龄还把你的一个当时特别钟爱的一个宠物拿给人家吃了，是有这么回事吗？
4: 也不说我特别钟爱
2: 啊，
4: 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时候院子大，完了以后呢，他喜欢养一些动物， 因为我小时候不爱吃水果，他想的办法呢就跟别人不一样。他告诉我说，如果你不把苹果肉，你不吃苹果，那么我们不能把苹果皮削下来，羊就没饭吃。为了羊别饿肚子，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吃苹果。羊呢一直
5: 这么喂的，是吗？
4: 喂，就喂得挺大的了。转眼就到了六几年了，
5: 六几年
4: 灾荒年了，就是粮食都不足，都不够吃。那所以呢，工作人员的那个什么状态什么都不是很好。我们的那个谁，安茂臣叔叔，就是园林里的这个园林工。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说你别说牛羊肉了，你就是有点猪肉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考虑到呢，把羊杀了，来补充一下工作人员的那些，就是说不足。结果呢，他这一宰羊，我就不干了，就为这个我就大哭了一场。而且此后很多年我不吃羊肉。
5: 这安叔叔是不是就成了你的罪魁祸首了？
4: 我是不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我的羊没了。我小时候比较淘，他怕歇了虎子。他有时候他推着车，车上有很多花盆儿。完了以后一提起花盆，有时候花盆底下有那蝎子虎子，吓得把花盆就给扔了，啪脆得粉碎，撒腿就跑。我就看着小，完了以后他一跑，我就捡起那蝎子虎子就扔他，
5: 扔他
4: 他满院跑。完了以后就特别得意。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举动被训了一顿。
5: 我们都听说这个宋庆龄有一阵子他这个工资也不够花，他甚至还变卖了一些他自己的这个首饰，去卖掉，然后来补贴着用。他有那么穷吗？他有那么穷吗？
4: 他比较紧张。他的紧张
5: 在我们的这个大家的概念里，他的工资应该是很高的吧？
4: 因为他太原则了。你说作为首长呢，他每个月呢，按理说公家都有招待费。
5: 是。
4: 但是呢，他觉得是他自己个人的事情，不应该去花公家的钱。所以你比如说像那个新西兰的作家路易埃里先生，他自己一个人在中国，那么他过生日，宋庆龄就给他出面举办，像马海德白外啊，说那个密勒叔叔他们那些好朋友过年过节大家聚一聚啊，或者那都是他自己掏腰包。
5: 这个坐在正中间的公主是你？
4: 我没坐着，让我蹲着了。我没有座位。平时他每个月他的生活，三个保姆的工资都是他给。
5: 这不是国家给吗？
4: 他说他这是他私人请来照顾他的，不应该国家给，应该他自己负担。哪个保姆家里面遇到困难，他还额外的多给。李艳娥阿姨是从十几岁一直跟着他，跟了他50多年。最后就说跟了宋庆龄以后，就说自己从此不嫁人了，无儿无女，也没亲戚，所有的他的一切都是宋庆龄在负担。
5: 所以这样一来，他就还真就不够了，是吧？
4: 他真的是比较气。
5: 这是他宴请谁呢？这是当时您这打扮，我看着
4: 有点怪。
5: 哎，这小帽子小衣服感觉上有点像地主家的孩子。
4: 这不是地主，
5: 这是套什么衣服？
4: 这是金日成送的衣服。那个帽子是赛福鼎给的。
5: 赛福鼎给的帽子
4: 啊，
5: 金日成送的衣服。就是他们见宋庆龄的时候送给你的吗？专门。
4: 对，而且他自己付费，在1962年嘛
5: 啊，
4: 出了一张贺年片，全国有，全国发行，好多人家有这张贺卡。因为金日成跟他关系很不错嘛，他在上海的寓所请金日成吃饭。那么金日成可能呢相对的送了一些礼品，包括这身小衣服。但是很可惜，因为这套衣服我呢长大了，我的妹妹接着穿呢。完了那个时候的家里不是很有知识，说对于这种料子怎么去洗，很自作主张的就放到水里去洗，一下子给洗坏了，
5: 给洗坏了，是吧？
4: 所以很可惜。
5: 是。
4: 但是呢，当年呢，就是说包着这身衣服来的那个包袱皮儿还留着，我一直存着没动。
5: 相当的新呢，绸缎的，对吧？这还真是挺有这个朝鲜民族特征的啊。
4: 据说，我小时候，他抱过去的时候，完了还用这个呢 在我的那个包袱外面裹过我，所以呢好像他也当做一种什么情感似的就留着，一直就留着这么一个皮儿。
5: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见到的最有意义的，这个背景最复杂的一包袱皮儿，您可得收好。这个您刚才也说了，您小时候是一个特淘气的孩子哈，你这个一个小姑娘家家的，你能淘到什么程度啊？
4: 这个是加纳的总理恩克罗马先生
5: 啊，
4: 也是我第一次见黑人
5: 啊。
4: 那么我献花的时候呢，提前他们就给我打预防针，因为怕我见到一下子那么黑一个人，别第一眼见到他别吓着。那时候周伯伯也来了，然后呢我就给他献花，也表演节目，这下子完了以后呢，这关算过了。其实一进门第一眼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
5: 还是有点紧张
4: 。哦，这个人怎么那么黑呀？黑的有点超出想象。就琢磨半天琢磨不出来，我就问我爸，我说他怎么那么黑呀？我爸爸说你小点声，说是太阳晒的。我说你们都说我为了身体好，完了以后总让我在太阳底下待着，我怎么没那么黑呀？我爸爸那根本就精神。注意力根本不可能在我身上，那今儿提在那边呢，就哎呀，就别闹了，去，你该干嘛干嘛去，给我轰走了。我就说了，我说他骗人，肯定不是晒黑的。结果等到加纳总理应该走的时候，我应该再出场，就是送客人了，告别了，左右转圈找不着我，前脚把他送走完了以后。宋宁一回头，我特别得意洋洋的从楼上下来了，一看把我爸爸的皮鞋油全抹在脸上了，
5: 皮鞋油，
4: 而且很得意的告诉他们我是恩克鲁玛，你们骗人，你们说是晒黑的，他明明是抹油了，
5: 擦的鞋油。您跟他从小在一起，然后中间一共分开过几次吗？
4: 没有，就这一次。
5: 就这一次。
4: 对。
5: 啊，再回来是不是就成大姑娘了？
4: 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可能长得很快。
5: 啊。
4: 谁能想象到一个12岁的孩子长到1米65、1米67？
5: 您最终的身高是？
4: 75。
5: 1米75。
4: 对，现在的身高。
5: 宋庆龄多高？
4: 有1米62的样子。
5: 啊，那等于你12岁的时候身高已经超过他了。
4: 对，小时候呢，因为。他总是那样搂着我看着我，到说他那个返回上海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赶紧把这小孩叫，好几年不见了，结果我去了以后到那儿，他就半张嘴仰着头看我半天，
5: 认不出来了是吧？
4: 他看见他就很吃惊，你是说我好像觉得我没有走很多年，怎么突然他会一下子窜起那么高来？
5: 就是
4: 就觉得很感慨那种，说哎，
5: 闺女
4: 说小时候呢我领着他走路，现在他要搀着我走。
5: 您家里四个孩子，
4: 还有两个妹妹。
5: 那两个妹妹有您高吗？
4: 都没有，连我弟弟都没有。我们家我是最高的，
5: 弟弟
4: 一看见我都说
5: 你弟弟，
4: 你爸爸一定是大高个，我惭愧，我爸比你70。
5: 不是，我觉得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调查啊，可见你在少年童年的时候所受到的这个营养的照顾和呵护应该是大大的超过了他们。
4: 我就知道你得把我往这沟里领。
5: 女孩子青春期也会有叛逆啊，在您和她的这一段时光里面，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
4: 有
5: 矛盾啊？
4: 有，
5: 主要是什么？
4: 着装上啊。
5: 比如说
4: 就是衣服穿得太紧身了
5: 啊，
4: 其实现在就是不算什么事儿，
5: 啊，
4: 就是高领的紧身的那种毛衣。
5: 毛衣啊，
4: 当时是特别扎眼
5: 啊。
4: 他一看稿，怎么回事？像什么样子？马上脱掉，马上脱掉。我说我干嘛要脱掉？这个，我说哪个？这里，
5: 这儿，啊，
4: 我才发觉胸部太高了。我说我这里怎么了吗？他说这个太那个什么了，你应该把他那个什么你塑回去一点，不应该这样啊。那我就造反了，开始就不干了，不干了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是封建，你这是违反科学，医学上说了这样是损害人口健康的。 怎么可以去找快步把他撕回去？我完了以后呢，他就说了，说我反正我不管今天谁对谁错，谁科学不科学，
5: 你现在有本钱，
4: 你必须给我换掉，否则的话，我这个我告诉你们单位领导，叫他开除你。
5: 这么严重的，
4: 我一想这话就没法说了，两个人顶在那儿了。那几天正好在家，在家完了以后呢，我就跟示威似的，爱换衣服的不换了，我就穿着这一件，就那几天就老穿着这件衣服。相反的，就是他也没再说，也就不提这茬了，也不理你。我你不理我干嘛要说？我觉得我一点错没有，所以我也不说。一直隔了有一段时间，完了他叫阿姨叫我去房间，我一听我就心想了，干嘛啊？又要辩论呢？那我等我换衣服，又把那件衣服换上了，就大摇大摆的进他房间了，就还叫板。
5: 然后呢？
4: 就没想到呢，他手里拿了一件，我穿的是件黑的，他拿了一件红的，那就说了说一个国外一个朋友，完了以后呢，给你带了一件衣服，你去试试看。我心想，我也挺纳闷的，我说怎么回事啊？今天这个太阳在哪边啊？我都。我说那好吧，既然他说让我试试，那我就去试试吧。结果拿起衣服来一想呢，我就去洗手间了。去他洗手间，我说去换衣服，在后面还跟小孩一样扬着头就给了我一句，还要去洗手间换？你以为我看愿意看你啊？你看我都看都不要看你了。你小时候我给你脱了多少次衣服？于是我傻了，那件衣服就是一件紧身的毛衣。我自己有点懵了，我说什么情况？结果他什么都不说，完了以后看了看这件衣服，告诉我，你其实你穿这件衣服挺好看的。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人什么都没说，人家就完了跟我笑了笑。我就说呢，我也跟他笑了笑。我们俩基本上最后就是说，争论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总会解开疙瘩，你一笑我一笑，烟消云散了，这事儿就过去了。结果呢，阿姨就告诉我说，她问过大夫。后来人家说，确实这个那个是确实不好，塑胸那个是不好。就是过了青春期以后，我变成一个成年人的时候，我也觉得再反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要求我穿衣服不要太招摇，其实他没错。
5: 在1966年的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当中，宋庆龄没有出现，是吧？这个是因为什么？
4: 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爆的时候。他说我之所以不去，是因为有些人我不想见，有些话我不想说，我不愿意违背我的良心。我可以以我自己的方式来纪念我自己的先生。
5: 运动开始之后，听说您当时还当了一阵地下党。
4: 因为我后来从上海到北京了以后，跟他终于会合了。每天呢，就是给他那些朋友们写信，他就把他自己想要说的话，想要担心别人的，想要大家坚持住那些鼓励，都写在字里行间。那么碰到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家庭，那些信他就告诉我说，你把这封信送到谁家去。他说我跟你讲，说我不想让小张去送，就是他的生活管理员，我不想连累人家，不想给人家惹麻烦，说你是我的小孩子，我想他们应该不敢把你怎么样，所以你去送。送到最后我都被收牵连了嘛，有一阵说我是间谍嘛，跟外国人来往太密切。
5: 我们知道周恩来总理夫妇是从来不求人的，但是据说有一次他们也不得不求到这个宋庆龄门下。
4: 75年的冬天，邓妈妈呢打了个电话，就说呢，问家里还有没有鸽子蛋了，说那个总理现在吃不下东西， 说呢只有鸽子蛋他还可以吃一点儿。当时的秘书呢把这话转告给那个宋庆龄以后呢，他就说你赶紧看看说冰箱里有没有，还算说以前攒下了一些，有十几个吧，那个时候就有点餐巾纸，一个一个包好了都给搁在盒子里，说你赶紧给送去。我就给送到新华厅，然后呢邓妈妈就跟我说，说总理什么也吃不下，说就这鸽子蛋一天也就只能吃个一个两个的。说那个时候呢文革期间呢就鸽子不让养，说我们甚至连动物园都问过了，所以没办法，说只好求助于说那个宋湖委员长。回来以后我跟宋庆龄一说呢，他就说从现在开始我不吃了，你也不许吃了，全部都攒下来凑上几个就给几个。一直我就记得到76年了，最后一次去送就没有进西华厅，还是一个不认识的叔叔出来把那个盒子给接过去了。隔了没多久就传来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总理去世。其实他很伤心，非常伤心的，他马上他就是说我要去看他，别人就说你先别着急去，等安排好了以后遗体告别会来通知的啊。他就等着这一天，等到真的是遗体告别那一天到的时候，来了一个通知告说了只许他一个人去，不许带任何人去。哎，他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关节炎非常严重，而且他就说我要这两个孩子一起去，他们也要向周伯伯告别，所以这张照片就是我和我妹妹跟一起去了。
5: 一起。据说之后没多久他就离开北京了，是吧？
4: 就是有一天我进到他房间，他就在那气得纷纷的，很少有气成那样。他就说我是总理帮。他说我就是了，怎么样？说我不干了，我退休，我回上海。
5: 在那之前他是什么职位？
4: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5: 在那之后他把这个职位辞去了？
4: 他自己说辞了。他自己给自己辞了。到了上海以后，他每天早上的习惯是打开收音机听当天的新闻。这一项取消，
5: 不听了。
4: 报纸也是大概看一眼就扔在那儿。就整个来说他就是不关心了，对这一切都跟他没关系。就在家里面完了跟李艳娥阿姨啊，什么跟保姆啊或者跟我一天就是山南海北的就是瞎谈。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叫阿姨来喊我上楼，他就跟我说，说那个下面有人跟我说外面在喊反动口号，你出去帮我看一下出什么事儿了。我说啊好，因为那时候他不听广播。完了以后他就还告诉我你把军装穿上，这样到外面安全一点。我说好吧，我就把军装穿上了。
5: 这是在上海。
4: 在上海就跑出大门了。一出大门一看，粉碎四人帮上海在游行。我就跑回去了，我告诉他，我说你赶紧听广播吧。我说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他就特别高兴的就把收音机打开就听。完了就告诉我说报应作恶多端，我说了吧，作恶多端报应嘛。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改革开放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他有一种就是一种新生的感觉，那个时候他真的是想到可以退休，因为他说孙先生的遗愿正在实现，我的使命已经完成。
5: 在您的个人的问题上，他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要求？
4: 就是因为长大了，也要那个，就是终究不是说小朋友了，
5: 对，
4: 真正的去搞对象，要那个就是谈婚论嫁了，全是他着手忙的。那时候我在福建拍戏。我根本就没有，我对我自己这个结婚，我真的我没有插手忙过一点。
5: 对象是您自己找的对吧？
4: 对象是我自己。
5: 您忙过这个以后就别的都没管了？
4: 没管。好像就是他比我还积极的，就是完全就像一个母亲在家女儿一样的这样的在忙活。然后他发的请柬，以宋庆龄的名义发的结婚请柬。
5: 私定于1980年8月1号， 建军节的日子下午4点，
4: 因为我是军人出身嘛，
5: 在后海北沿46号为隋永清和侯冠群举行婚礼，敬请届时参加。
4: 这是他发的请柬，这事儿都不是我、啊、我在安排，全是他自己安排的。
5: 他对这个当时的您的这位先生，
4: 他不过多的去干预、
5: 啊、
4: 但是呢他只是把他自己的观点说出来。那么就是如果我觉得认可，那么你们跟我住在一起。如果呢我觉得不是我认为理想的，那你们呢我可以安排你们住在外面。那事实证明后来我是住在外面，结婚的前一天晚上。那么按照老李来说应该在妈妈身边待着，那么他就找我谈一些，就是说有一点，如果说发生马上离婚，就是他打你。
5: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预言和预感呢？
4: 他非常痛恨家庭暴力。
5: 嗯，就是他说只要他打你，你就得马上离开他，
4: 打一巴掌都得离婚。
5: 他的这个警示事实上在你身上是应验了，是吧？
4: 对。
5: 那您在谈恋爱的期间你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吗？
4: 我跟他说过，
5: 说过，他也见过这个人，对吧？
4: 见过，当时老人说的话很多都应验了。我当时很多的叛逆，但是现在有时候觉得，因为我当时要是听话就好了。可是过去了，没有后悔药，有吗？
5: 人在年轻的时候有，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4: 对，
5: 宋庆龄去世的时候，您在他身边吗？
4: 我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福建拍戏，那也是我第一部主角《海球》，突然来了一封电报，是说见到电报马上回来。我说怎么回事？因为他从来都是说你去工作了，我不会打扰你。当时拨通了电话以后呢，秘书呢，杜叔叔就在电话里，杜秘书说你电报收着，你赶紧回来吧。妈妈太太病了，我一想这真的是很懵的一件事儿，因为他能病到要打电报让我中断自己的拍摄马上赶回去，那肯定不是一般的事情。回到北京以后，我站在床边上，我喊他的时候突然一下把眼睛睁开了。刚开始我轻轻地喊他，因为他耳朵特别好，就是有时候我们偷偷地想晚上进他房间去做点什么事情，他睡着了，我们踩一下地，那个地板咯吱一声，他都能知道有人进来。可是那时候我喊他，他听不见。那我很大声地喊了一声妈妈太太，突然他就把眼睛睁开，睁开了就用手在找我。我就很习惯的，我说我跪在床前，我就把他的手放在脸上，他就告诉我，哎呀，他说我的孩子，我小宝贝，你可回来了。阿姨就说他一直在念叨你回来，一直就怕你不回来。走的一刹那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随身带的那个闹钟现在在北京的宋庆龄故居的门口，在他的门口挂着那个钟，他始终不会让他停的，隔一段时间就要上一下弦儿。可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刹那钟停，钟自己停。
5: 他为什么把自己的这个坟墓放在上海了，是吧？
4: 他父母当时呢买那个公墓的时候买的是8个墓穴，他就希望说生前他的孩子走南闯北的，各个证件不同也好，什么不同也好，但是我们还是一家人。那么到身后我们还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家庭，像我们最初一样。宋庆龄呢回去了，他只说了一句，他说之所以我不去中山陵，是因为孙先生的伟业是他自己创建的，我不去沾他的光，我是追随者，我以后我要回到母亲身边，还有一个是我对不起他，我对他有歉疚，我回去向你道歉。除了宋庆龄在母亲身边，他们剩下的就是那个兄弟姐妹和兄弟姐妹的孩子们全集中在这个墓地了。
5: 这是哪个墓地？
4: 这是纽约的叫什么来着那个墓地，但是呢他们都没有入土。这个大理石墙的后面就是棺椁，都没有入土，都是悬着，也许是在等待什么。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克凡。那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都知道，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在14号开始呢，本月的14号，我们黄金时刻是加入了我们华夏传媒30周岁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节目。那原本呢，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呀，的确是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您呢，能够学到很多，从这些我们请到的来自墨尔本以及澳洲各个领域方面的人才，能从他们的经验经历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呢，特意是给大家又延长了几天。那具体到几号呢？可能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播出。那柯凡在这里少说一点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啊非常优秀非常年轻的嘉宾啊，他们也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那么这二位是谁呢？我们女士优先吧，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女士，叫做李如歌，如歌会长啊。如歌会长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也是华人歌唱家，同时呢，他自己也从事地产销售以及换汇等等这方面的工作。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周肉，这个名字应该是叫做周肉吧，我一直
1: 没错，对，
0: 周肉钱啊，是2024年。联邦澳大利亚日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同时呢也是杰隆资讯的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二位嘉宾啊，让他们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个自我介绍吧。咱们还是女士优先行吧，如歌会长。
2: Hello， 大家好，克凡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我们的华夏传媒的直播间，作为这个收音机的听众来讲，真的特别的亲切。我们通过电波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交流，我感到非常的开心。那我自己呢，就是我大家都叫我如歌哈。那么这个
0: 非常好听的名字，
2: 比较好容易记一些啊。那么其实我们在墨尔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大家很多人用英文名字，很多人用自己有特点的名字，我觉得都蛮代表着个人的个性。那么今天到来这里呢，刚才因为克凡已经介绍了，我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么这个会长呢，我已经做了8年了，也就是说这个义工的工作啊，我也非常的高兴为我们在澳的云南老乡们服务，并且传播云南的文化。
0: 那您一定是工作做得非常的优秀啊，不然的话，就是这个云南总会应该也会有很多人嘛。如果没有把工作做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话，至少是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话，您也不会一直做了8年，对吧？
2: 是，做会长呢，其实他是不拿工资的嘛，对吧？是一个义务工作，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尤其我们云南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省份，说又来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墨尔本，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呐，都是一张行走的名片，就是我就特别希望我自己和带我们的云南老乡也是一张云南的名片。我们来到了这里向其他省份的华人华侨以及我们西方国家社会来宣传我们的云南，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开心来做这个义务的工作。那同时呢，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呢是大学老师，是教声乐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专业的也唱一些歌。我也担任过很多墨尔本的像水立方啊华人歌曲大赛这样的一些评委老师，和参加了很多大型的文艺演出，就是那么也在宣传我们的中国歌曲，中文歌曲。所以我也特别开心，就是说能够在这里呢认识了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当然啦，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生活，我们还需要挣钱，我们还是要有工作，对吧？除了义务工作呢，我主要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呢，在从事一个地产的销售和这个比如说是销售的顾问啊，指导我们的华人朋友们怎么样买到性价比高的房子。那同时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有第二个产业，就是做这个兑汇，就是把帮助华人朋友呢把 人民币换成澳币，或者澳币换成人民币，
0: 就是避免太多的手续费的那种，是吗？
2: 对，我们就是做的比较的安全，大概就是还是以帮我们华人朋友有更美好的生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好，
2: 谢谢。
0: 好啊，再次欢迎如歌会长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啊，
2: 谢谢。
0: 因为节目的时间也是比较晚的，也正好是晚餐的时间，欢迎您抽出时间来我们直播间。不知道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耳福能听一听我们如歌会长的歌声？再次欢迎您。那接下来周肉钱，您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的、大家好啊，主播好，非常荣幸回到华夏啊，来跟我们录这个节目。
0: 回到华夏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我感觉像回娘家一样的。2011年，我就是华夏的实习主播。
0: 2011年，那15年前了，
1: 15年前啊，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华夏开台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周杰伦、王力宏这种大咖都给华夏之声，当时叫华夏之声啊，这个开台送上祝贺。我很有幸啊，应该是第三批主播。当时我在华夏开了一档节目，叫做点石成军。
0: 军事的军，
1: 应该是华夏或者我们华人电台里面比较少有的军事类的主播。当时我是录了70期。
0: 70期，一周一期吗？
1: 一周一期加上一个访谈，一周也算是双更吧。
0: 好，那您也算我的前辈了。
1: 不敢当，
0: 真的是前辈，
1: 只是
2: 先进的前辈。
0: 那我看您啊，您在那就是您的简介里面写了，咱们是2024年，也就是去年，是联邦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奖是一个哪个部门颁发的一个什么样的奖呢？
1: 好的，谢谢您这么问我，给我一个炫耀的机会。澳大利亚日组委会呢，是联邦政府下面设立的一个去鼓励多元文化民族融入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的一个委员会，主要是表彰包括我在内的20多位多元文化的这个有贡献的人士吧，可以这么说啊，在各个细分层面对于澳大利亚民族融合的贡献。那么我们知道多元文化就业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给留学生
0: 找工作。
1: 对，那留学生找到澳大利亚第一份工作了以后，他们就是纳税人啊，他们就可以给澳大利亚的各个社会啊做各种各样贡献。我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啊，所以挺荣幸的啊。
0: 所以叫就业促进奖，
1: 就业促进奖。对。
0: 那您那个后面还看到您那个杰龙咨询的创始人，所以您就一直在从事这样帮咱们更多的留学生然后来就业或者说来澳工作的人就业这么一个领域的工作，是吗？
1: 是的，主播说的非常对。那么我从华夏之声这个我的新闻经验，后来帮助到我后来的职业生涯，积累了大量的澳大利亚本地的人脉。我们也正在通过公司或者个人自媒体等等的渠道啊，去帮助更多的华人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拿到第一份实习和正式的工作。这是一份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所以呢，今天华夏传媒在30年这个台庆邀请我回娘家，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你看看从华夏出去的人才现在还是混得可以的吧。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我们华夏的同事啊，我们华夏的主持人这个嘴皮子是真的非常溜，非常会说，同时也是非常的优秀啊，能力也很强。
1: 不敢当。
0: 自己创立的这个杰龙咨询创始人还是和别人一起啊。
1: 欢迎各位投资人咨询
0: 啊。行，那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而且今天的两位嘉宾啊，非常非常的年轻，我们的李如歌，如歌会长，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女士的年龄我就不方便问了。然后周肉钱呢，也是很年轻，很年轻，看起来，而且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呢，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真的是非常优秀。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这可能20-30年当中，然后在自己创业或者说奋斗的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那让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的聊天环节当中。
2: 谢谢柯凡。
0: 刚才我们周肉钱已经相当于是给大家说了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相识的哈，
1: 是
0: 我的老前辈，是我的以前的同事，比我
1: 老去掉。
0: 前辈，
1: 谢谢，
0: 是我的前辈，也算是同事。那不知道这个如歌会长是怎么和咱们华夏来结识的呢？ 呢，还是说和我们向总来结识的？
2: 是的，因为我呢，到澳大利亚的时间呢，是12年哈，
0: 12年，
2: 就是没有那么30年那么久。但是呢，我们来到这里以后，由于做这个社团的工作啊，以及云南总会的工作啊，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活动。每一年，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接待过杨丽萍老师，著名的舞蹈家，还有我们这个云南的一些推广，比如说商务的一些推广，商务厅啊，以及我们的名片云南香格里拉这些推广，那么都是需要媒体需要我们的传媒帮我们做一些宣传的报道。第二个呢，再加上我们华夏传媒集团的向总呢，也算是我的老大哥，也是非常儒雅非常有名的一位算是这个媒体界的精英人士，所以呢，我刚来不久就认识到华夏传媒了。当时呢，我就觉得传媒这个工作不太容易做的，因为说实话，它是不太赚钱的吧，是吧？不太容易赚钱。这样说，在这样的一个很多人去追求金钱的时代，我想想这个华夏传媒啊，坚持了30年，
0: 是的，
2: 30年，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如果换了我哈，之前因为我在国内也有做过这种文化传播公司，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坚持走到今天，一定是一种情怀啊，一种就是帮助华人，就是说很多疗愈或者很多信息的沟通的一个媒体。因此我为华夏传媒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尤其这是30年了。我们这些年，我们云南总会还有我们的华夏传媒也有着诸多的联系和关心那么因此呢，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深的缘分。这样说，
0: 所以这是您和咱们华夏于12年前，然后就是工作合作的机会，然后结识了向总，然后与我们华夏就一直把这个关系保持到现在。
2: 是的，
0: 咱们云南商会总会。
2: 是的，
0: 这是和咱们华夏结识的过程。那您呢？您是怎么就是知道了？您是因为来华夏上班工作的时候，然后和华夏结缘的。那您是怎么找到的这份工作呢？
1: 哎，我刚刚在听如格会长在那边诉说他跟华夏的缘分啊。
0: 是的，
1: 从我的这个视角里面看到如格会长眼睛里面是有点眼泪的，
0: 眼含泪光吗？
1: 哎，这个看来这是个很深的情怀，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那个时候也有情怀啊，因为我是从报纸上看到华夏集团当时正在招这个主播的。
0: 是我们华夏的报纸吗？自己的报纸？
1: 那必须的
0: 啊，
1: 对吧？反正我不记得也说是吧，那必须的啊。那么当时呢，他是有一块广告，说是一个实习机会。我又在读新闻的一年级，我在大学里面读 journalism 硕士一年级，我就看到这个，我就去了。我说不要钱，不用钱，我只要工作经验啊，工作经验。那么呢，我还不是那么容易就混进来的啊。进华夏挺难的，一共有15个人参加面试，一共录取了5个人，我还是这5个人里面唯一的男性，所以我其实这个我想想还是很光辉的，我现在创业了，我觉得这第一步踏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进来了以后呢，其实培训也做得很好，很快就让我这个上台了，然后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只不过他装修过了嘛，对吧？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跟主播进行对谈，是职业生涯非常漂亮的一个起始点。
0: 所以就让您印象深刻，是因为您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类似于实习的面试吗？还是怎样？当时
1: 对，我在国内在文广集团也有实习过，但在澳大利亚的天字第一号工作就是在咱们华夏，
0: 所以让您记忆深刻。第一份工作，首先就取得了成功。而且是在有竞争的情况之下取得了成功。其次是工作的时候应该也是很舒服吧，就是工作环境呀，和同事之间相处呀，以及这个工作内容让您觉得很舒服吗？
1: 对，何止是舒服，对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留学生就业的工作来说，借由华夏之声跟各位家长或者留学生讲一声，你们最重要的是在澳大利亚先躬身入局，先不要管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我们创业都知道，你们要开始让一个雇主去雇佣你，你要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了解行业的流程。我当时在华夏就是了解广播节目是怎么做录制的，我当时自己做口播，自己做剪辑，自己做安全播出的这个审核，然后再交给台长， 这不是很好吗？这是华夏给我的一个很好的
0: 就是
1: 历练，
0: 把采编播全都集于体了，
1: 哎，
0: 是吗？就是什么都会了，
1: 哎，然后还能一天睡8小时，
2: 太棒了。
0: 行，学生时代嘛，怎么舒服怎么来，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好，那听过二位啊与咱们华夏就是相识的这么个过程，那像卢哥会长来了12年，
2: 对，
0: 那我们招肉前呢来澳洲多久了？
1: 我是11年就入华夏实习，所以我来澳洲是10年啊，今年是第15个年头了
0: 啊，那也都是10年开外了，对吧？那
1: 但是我还是晚辈，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晚辈的心态，只要进了华夏，我就感觉我还是当初的那个实习生，
0: 就是说明您太谦虚了，就是一直抱着谦虚的态度，然后活到老学到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1: 我真没老。
0: 不，我的意思是，就是人呀，人在哪个步骤，就是在哪个阶段当中，都是要一直学习的。
1: 开玩笑，主播，我懂你的，懂您的意思。
0: 好，那在这十几年当中呢，相信二位一定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像您说的，就是通过来华夏先积累经验，来实习，来工作，来学习新的知识，到自己创业。创办这种咨询公司，然后我们如歌会长呢也是从刚过来的时候，然后在就是商会里面，然后您不可能一进去就是会长对吧，总会长所以也是慢慢熬出来的，然后在这十几年当中，您二位有没有过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发生这十几年当中让您就是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各个领域都可以，工作呀，生活呀，感情呀，哪个方面都可以，还是如歌会长先来吗？
2: 这个其实说起来点点滴滴啊，真的是很多。我相信每一个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都会有很多的辛酸苦辣，苦辣酸甜哈。而且呢，在刚刚移民到澳洲的人群当中呢，最初的3-5年啊，都是不容易的，
0: 是的，
2: 特别不容易。不论是学生是吧，还是咱们后来的163、188的移民，包括我自己，就是说原来在国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后再把它放下，从零开始，这种故事我听了很多类同的，大家都是开始来，包括163很多移民来这里开店是吧，咬着牙自己去做事，自己去砸鱼鼠，自己去洗碗，这种故事实在是多的不怎么讲，没法说了。那么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还是比较庆幸在这个12年当中啊，在墨尔本这个地方，包括澳大利亚，认识了很多很多咱们华人的精英。因为我感觉过去呢是40多年呢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变的时候，所以这样呢也培养了一批我们说的商业的精英也好哈，还有学生也好，他们呢都是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从每一个优秀的人身上呢也学到了很多很多，觉得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世界变得很大，这个天地变得很大，由于这个天地当中有这么多的优秀的朋友，有这么多精英，我们云南来到这里的精英人士就非常的多啊，我举个例子，有我们的我们云南总会的名誉会长秦禄山教授，就是我们的一位大翻译啊，他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同传翻译，凡是这个李克强总理啊，包括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他是这个同声翻译啊，他就是我们云南的一位精英。
0: 哦，是同声翻译。
2: 对对对，我也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他坚持不忘初心，那么严谨的一些态度。还有像大家熟悉的餐饮界的精英彩云南，吃过彩云南吧？
1: 当然。
2: 对，他现在在悉尼又开了孔雀的分店，这两位夫妻俩呀，Nicole 呢，他们的是80后，在这里读了书，就是莫大毕业以后创业来走这个餐饮行业，走到今天他们10多家店。
0: 莫大毕业，难怪他们第一家店在莫大旁边。
2: 对了，第一家最早的时候开一个小店在Flinders Lane 那个小巷子里头，后来在莫大旁边开了旗舰店，后来开，现在悉尼也在开，就他们的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科学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一些方法，在这么艰难的一个创业的环境下，我觉得他们都 非常的优秀，
0: 是的，
2: 这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所以其实也是帮助我自己的一个改变和成长。所以我觉得人就像我们刚才
1: Joro
2: 不好意思啊，说英文一点 Joro 说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一直在提升自己，在成长，
0: 不断的学习，
2: 不断的学习，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墨尔本，真的澳大利亚有真的是一个让你觉得天地非常广阔的地方啊，而且也比较，另一方面来讲，这个地方也比较有松弛感，我觉得比较，因为松弛感是从谁的身上学到呢？从一些西人的身上学到的松弛感。这个松弛感并不等于说你就不奋斗了，它是不要去那么去奔跑，不要那么去功利，这是我从西人身上学到的。人家吃的东西到了晚上卖不掉就扔掉了，东西不要去添加什么。他觉得我们做事情，我们开个餐馆就是让大家吃好，吃不好就算了，不要想到说我要去把这个食品留下或者添加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一种负害的这种思想。他就是松弛了，他做自己的事情差不多就行了。那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包括对孩子的教育啊等等。那么有很多华人来到这里很焦虑啊，那么现在也变得就是说慢慢的觉得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培养自己的孩子也好，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不论从华人还有西人的身上，我们在这里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0: 就觉得在这边最起码是让自己能够更享受生活了，能够有更多的松弛感，不会 push 自己去跟别人攀比。
2: 对，这个说得很对。当然你说你要说生活压力哈，都会
0: 肯定都会有。
2: 你这里随便一个煤气账单、水电账单就换成人民币就不少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说，真正勤劳、动脑、动手，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华人朋友都是过得会很好的。你不攀比，以自己的能力是吧，适可而止的去做一些事情，你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客人说，我的朋友很多来买房子，我说你稍微伸伸手够得着那个苹果就可以了，不要去捡地上的苹果，更不要跳起来去够你够不着的苹果，否则你一屁股贷款背下来也蛮压力大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以一个很好的心态在我们的澳大利亚要生活，还是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0: 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
2: 对，
0: 而且人要知道满足，懂得满足，
2: 懂得自主。对的，对的。
0: 这是您在这十几年当中，不能说是学到的吧，应该能说是自己感悟到的、体悟到的一些
2: 的
0: 可能与大多数人在国内所那种追求的东西不同的这样一点点改变。
2: 是的，是的，
0: 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是这样啊。只要来到澳洲，来到墨尔本吧，久了之后，超过3年以上吧，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改变的，因为大环境
2: 的
0: 影响，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
2: 是的。
0: 那我们张肉呢？张肉有没有什么让您就是记得记忆犹新、难以忘记的事情？在这15年当中。
1: 十五年当中啊，这个事情太多了，
0: 咱挑重点说。
1: 对，
0: 节目时间有限，
1: 我想给卢哥会长留下一些唱歌的时间，对吧？所以我就两个事情，一个是疫情，一个是我的宗教信仰，好吧？
0: 您的宗教信仰是
1: 你对宗教信仰更感兴趣，然后我先讲宗教啊。
0: 行，您看来
1: 我来莫纳什大学读书，读的是硕士。
0: 哦，还是学长，我也毕业于莫纳什。
1: 那就巧了，说明我们莫纳什的都聚集
0: 人才是吗？
1: 是吧？哎，
0: 您继续来。
1: 那么我们在莫纳什读书的时候啊，对不对？他有一个社团，去 approach 我，就去找到我，那么我就加入了。我本来以为呢是个粉丝俱乐部，因为喜欢看美剧嘛，叫 A Trip into Supernatural， 中文叫做神奇之旅，对吧？我想，哎，玄学好啊，去了一看是宗教团体，那在里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缘分。那我在这个学生团体里面一待就是15年，我现在还在这个团体里边。我毕业很多年了，
0: 不是学生了，不是蒙纳什的学生了，还
1: 可以做学长，我可以做导师。我可以帮助这个俱乐部里面的学长、学生啊，去走文科的或者新闻的道路。我还可以以后给华夏输送人才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宗教信仰和有一个体育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的华人啊，在就业之前 融入主流社会。
0: 是的，
1: 作为中澳贸易和友好往来的一座小小的桥梁，可以通过某一个小层面去对接起这两个非常伟大的民族啊。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让更多的留学生进入中澳贸易玩家的圈子里面，让他们去协调两地非常好的这个贸易关系啊，这是一个宗教信仰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主流社会啊，这是我的想法。第二个呢，疫情给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我之前在创业之前，就是是做杂志的。那么疫情一来了以后呢，杂志的发行渠道没有了。
0: 您是自己编杂志，发行杂志？
1: 我也是打工的。
0: 对。
1: 那么我们杂志社呢，就出现了一些发行方面的问题。当时呢，我在疫情期间，我这么外向的一个人，关在家里面，动不动就隔离14天，对不对？有了轻度的这个抑郁。这个很惨啊，很惨。当时呢，是怎么把我给重新振作起来，包括把我的生意从泥潭里面拉出来呢？就是跑马拉松啊，就是跑马拉松。我一定要把这个奖牌
0: 拿起来。我看您脖子上挂着的是马拉松的奖牌。
1: 各位听众看不到啊，但是我现在带着马拉松的奖牌回到我们华夏是有意义的，这是把我振作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育项目。就是全程马拉松比赛，
0: 全马，
1: 全马。我现在跑了6个全马了。我的人生目标是在完蛋之前跑完100个全马，还剩94个。那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疫情开始，
1: 3年前，就是疫情允许我出来跑以后，我合规合法嘛，对吧？允许我出来跑以后，我马上第一时间出来跑了所以这个让我不但心理健康得到了这个满足，第二个呢，让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因为一个人的精气神是非常重要的。
2: 太棒了！
1: 这也是澳大利亚这个民族崇尚体育，让我很觉得欣喜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如果是喜欢体育的话，不要犹豫啊，出门也是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好时候。
2: 太棒了，我也有同感的。
0: 就是找到一个切入点，不管是哪个领域，或者说爱好也好呀，特长也好呀，
2: 是
0: 总是有那么一个切入点，会让你融入到当地的这个群体当中。像我们向总，他喜欢打高尔夫，可能我就不聊其他的，可能向总有，我们向总有很多其他的切入点。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打高尔夫，然后那些不管是打得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多的当地朋友，就非常非常的就是经常联系呀，约着打球呀，一起下场呀，一起干嘛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虽然我去过一次，但是我真的是不太能体会到打高尔夫的乐趣。但是我觉得
1: 加入跟我一起跑步，
0: 好，跑步可以。
2: 好的，所以说文体不分家。
0: 是的，是的。
2: 也在说，因为你们谈到这个体育呢，我就觉得唱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这个呢，不仅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我有同感啊，我们在这个我也是，其实疫情对很多人都是打击，对吧？
0: 是的。
2: 我当时的打击也很大呀。我们本来我在这个卓越地产，在疫情前我连续有2-3年也是做到 top sales 的
0: 销冠吗？
2: 但是疫情一来，哎呀，完了，这个中国人进不来，对吧？然后呢，全部这个房地产就特别的艰难。就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有点跟你有点类似，你是跑，我是唱。反正我本身就唱歌嘛，然后我就是哎呀，就唱一唱消遣，对吧？
1: 是是。
2: 完了以后呢，排解。另外这个唱歌呢，你们跑步呢是一个肌肉运动，我们唱歌也是肌肉运动的，唱歌是内在的肌肉运动。
1: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唱歌和跑步都是练心肺的。
2: 是的，是的。他唱歌呢，他也是腹肌，是吧？面部肌肉、胸腔什么哪里？
0: 胸腹联合。
2: 他也是一个运动，只是没有你们这个运动激烈。但是呢，所以我就觉得，刚才说到这个点非常好。咱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呢，可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这里很无聊，或者很也有一些留学生哈，他们会抑郁。包括这个很多朋友在这里找不到，觉得哎呀，没有在中国那么方便，点个外卖或者失去亲人的关心，远离家乡。所以都建议我们的华人朋友们呢，就说就去唱，就去跳，就去跑，是吧？你喜欢什么方面的运动就去做啊，你喜欢唱，咱们有很多的社团或者是文艺团体啊，我在这里至少我都知道很多中老年是中老年的跳舞的合唱团，或者像我呢，我是抽时间在周末我也会带几个一对一的这个学生。就是其实不是为了赚这个学费，因为学费我收的也不高，主要就还是就培养几个学生，一方面呢 自己也是加强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培养人才，让更多的中文歌曲、传统歌曲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啊、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成人。
1: 那实在是太棒了，如果会长、我们在电台里面就约定好了，以后我妈来到澳大利亚就交给你了。
2: 那必须、
1: 她是花式花腔美女高音啊！
2: 哇，那
1: 跟着你混了，
2: 跟着我上台上台，她是专业级别。
1: 太好了，太好了，妈妈你听到了吧？
2: 太好了
0: 。那我们如歌会长，您是哪种唱法呢？在歌唱里面？
2: 我是那个，我学的是民族唱法，
0: 民族，
2: 但是我也唱就是美声和通俗。
0: 那您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好不容易嘛，能够把您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看方便吗？
2: 准备啊，好，
0: 就唱一个一两句也行、
2: 对对，
0: 因为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展示一下。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有耳福了啊！看来我们如歌会长是同意了
2: 啊，
0: 没关系，
2: 这个
0: 没需要伴奏吗？清唱还是
2: 可能来不及吧？
0: 行，那就清唱。
2: 这个唱歌呢，就是说我们说哪种唱法呢？其实就是一个位置的问题，是吧？刚刚你说到你妈妈是花腔女高音，那就是美声唱法。美声唱法比较厚，比较厚的，就是朝头顶上出来的声音。我们唱民歌的时候呢，就比较靠前，比较甜美。
0: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的这个厚和前指的是发音位置吗？
2: 发音的共鸣，就头腔共鸣、鼻腔共鸣。然后通俗歌曲呢，通常在鼻腔共鸣上，低音在胸腔共鸣上。你看那个，
0: 长知识了。
2: 咱们那个云南有一首著名的民歌叫《小荷塘水》，听过是吧？这首歌被称为是东方小夜曲，它就是一首比较有名的民歌，表现了一个少女夜晚呢思念自己的情人，是吧？

0: 就是、啊、他就是那种
1: 一听就是专业的民歌会长，
0: 就那个
2: 气场全开啊，是吧？
0: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我也很喜欢通俗歌曲，所以我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最近期唱唱王菲的这首。就是世界赠予
1: 春晚上的这首歌曲、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让大家在这个时代，其实疫情后很多人都不太容易，发现没有、嗯、就是说有很多人生病啦，有很多人这个生意不好做啦，或者甚至投资什么有点哈、
2: 啊
0: 嗯，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啊、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通过唱唱歌啊，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赠予我们一些什么，是吧、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歌词，他是写得非常好，武汉的两个作曲、嗯、作词作曲家写的，他们是深刻的体会这个疫情里边的一些说法，是吧？你看他这个歌词里边，我随便唱几句哈。
1: 啊，您现在放是自己自带伴奏吗？还是他在原唱的？
0: 我可以找伴奏，可以找伴奏、
1: 嗯、
0: 来。
1: 没关系，咱您就唱就行了。嗯，
0: 好，我来伴奏，我来放伴奏版本，我来放伴奏。
2: 好歌不怕晚啊，我们稍等一下、
0: 嗯、
2: 来
0: 了、啊、
2: 哎，来个伴奏，
0: 伴奏版哈、啊、哎怎么好，嗯，
1: 你还是需要我给您找，
0: 您找吧，
1: 我试一下，
0: 你这边找哈、
1: 啊、
0: 你们这边找、嗯、我这边这个可能是
2: 这歌，我妈也特别喜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也希望我们在这里唱，你也在下头跟着哼哼哈，是吧？然后呢把这个想一想，这首歌它里头写得很清晰，就是说有的人呢，我那天还给他们解释，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第一句歌词吗？他写的是有人去放烟花，你可能钱多一点啊，放烟花，有人听听网追追晚风，我也没什么太多的钱，可以啊，我就追个晚风，坐在海边发个呆，是吧？或者是去也可以啊，你的生活你不要去就是说太去功利了，就说我们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然后听听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就别太着急了，对吧？急不来，
2: 是是
0: 是,
2: 是,
0: 是
2: 有时该努力努力、嗯、该躺平躺平。
0: 对对对对对，
2: 如果会唱，有没有荣幸跟你合唱这首歌？
0: 太好了，我天哪，这还
2: 因为我妈已经唱了很多遍，耳朵都起茧了。我想第一次我也来唱一下这首歌。
0: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么您唱、嗯、民族？
0: 不不不，我们俩就是不说什么唱法，我这首歌是通俗唱法，但是呢，有可能就是说我有我的风格，你有你的风格，对吧？
2: 没问题。
0: 伴奏找到了吗？
1: 那二位，不然你俩先聊一会儿，我给二位下一个伴奏。既然是合唱的话，
0: 对，
1: 那就不能敷衍嘛，是不是？
0: 哇，太棒
1: 了！给二位下一个稍微专业一点。
2: 我们以歌会友啊。
0: 对对对，太好
1: 了。行，那不然这样吧，
0: 嗯、
1: 这个如歌会长还有我们的昭柔，我们就把这首歌曲二位的合唱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到结束前的时候与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样
0: 一个
1: 鼓励吧。
0: 好，
1: 就相当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也能够借着我们二位的这个合唱的这首歌曲，像您刚才说的歌词里那样，就多想想，就是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想，
0: 是
1: 不是？
0: 嗯，是的，
2: 太好了。
1: 那这样我给二位下个伴奏，下个伴奏我们节目继续好不
0: 好？
2: 好的好的。
1: 那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让您二位在这十几年当中印象深刻的事情，那不知道就是如果说让二位呀、形容一下自己这十几年来的话，就不管是各个方面的生活，用三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二位会选择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就或者说句子呀都可
0: 以，
1: 形容词句子都可以。您二位，您二位谁先来？
2: 那么我要不先来吧？
1: 啊，行，没问题。
2: 我觉得
1: 我给您二位找伴奏。
2: 好的，我觉得一个词组里边三个词就可以了，好吧？
0: 嗯、
2: 我对我这十五年的形容叫做“老婆孩子热炕头”。啊，这就是我的总结。虽然说我现在啊，还没有孩子，但是我感觉到这个家庭的氛围是在澳大利亚的各个社区里边、各个教会里边、各个这个小团体里面都有，包括我们华夏这个大家庭，很久没见面了，回来以后还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澳大利亚给予我们的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融洽，多元民族都可以好好相处，对吧？ 也可以让我们自己通包括跟如果会长的对话里面，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奋斗史啊，有困难的时候，也有很好的时候，对吧？但是总共落地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我也鼓励大家常来看看，跟我们多交流，好吧？多交流。所以对我来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比事业的顺利啊、比其他层面的成功
1: 更重要，
2: 更为看重。我也希望我以后人生后面的六七十年的关键词可以保持不变，
1: 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2: 哎，继续热。嗯、
1: 看来我们周周是一个非常顾家、非常享受家庭这种温暖的这样一个暖男，是吗？
2: 啊、因为我是上海的
1: 啊，您是上海人，嗯、哦，上海啊、上海男人就很顾家，很听老婆的话，是吗？
0: 果然呢，
2: 人家周杰伦唱听妈妈的话，我们听新娘的话。嗯
1: 都是对的，都没问题的。好，那您呢？那个，
0: 我觉得我怎么说呢？这个，经历了这么多年，交了很多朋友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做了。说实话，在社团的这个工作当中，嗯、有人说：“哎呀，你走到 Box Hill 可能走三步都要遇到一个熟人。”的确，因为经常上台表演或者做一些生意，也认识了很多这里高净值的一些人。我不太好自己太来表扬自己，但是我的朋友说我最多。多的三个词，一个是靠谱，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我卖房子，其实做销售啊，我有点佛系了，就好像总是要给大家说清楚，你这个房要买了要上什么税，对吧？
1: 嗯，
0: 什么都要说清楚，那么就属于比较佛系的。人另外呢，后来疫情后，我刚才不是说咱们疫情后以后这个地产做的也挺挑战的，后来呢做兑汇工作，就是因为众多的华人朋友在这里生活还是要靠人民币的，那么所以这个工作需要我非常的有极好的这个信义啊，那么很多朋友还是非常信任我的，就是在做这个方面呢，我也想给华人提个醒，现在因为这个时代哈，不论是中国还是这边，它的这个诈骗有点厉害哈，所以对，大家还是一定要找靠谱的一些渠道来进行这个兑汇，
2: 是
0: 吧？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也会诚恳的帮大家，那么靠谱。接下来的第二个词，朋友们形容我比较多的是松弛，这个应该是我自己，我松弛感。这个应该是我自己形容自己的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和人交往这个社交的关系也好哈，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方法也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松弛感，就是你不要给人压力，也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个叫松弛感。所谓不给人压力，就是你让对方做对方，让你做你自己，是吧？
1: 不要试着去改变别人，
0: 不要试着改变别人，让我做我自己，让你做你自己。我从你身上学习你的优点，你从我身上学习，求同存异，是不是？这个松弛感，包括我们跟西方社会、跟当地社会的人接触，这里是 multicultural， 是吧？就是这个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2: 对，
0: 这个松弛感非常重要。你要允许人家别的国家有他的文化，是吧？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尊重人家的一些习俗，是不是？这个是第二个，我觉得自己感觉的关键词。第三个呢，当然就是一个朋友们说的比较多的，还就是一个多才多艺了。因为我本来学声乐嘛，然后呢也会一些乐器啊、钢琴啊，然后就是也在生活当中，甚至自己家里头搞个花园装修什么，我都自己上手了。
1: 就
0: 是就
1: 从艺术到手工，再到工艺，是吧？这些
0: 对，就是自己
1: 生活技能全都具备，
0: 已经变成一个女汉子了。我在这里看到不是我哈，很多华人女性都是这样啊，在墨尔本真的很优秀，可以说是做菜能做，那个花园能搞，还能这个唱两首跳两下的。这个第三个词是这个词哈，啊，
1: 多才多艺，全能。
0: 不敢说全能，不敢说。
1: 用通俗点的话来讲，可能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赚得了钱，还能养得了家，还能照顾得好家庭的这样一个，
0: 对，
2: 还能打得了流氓。
0: 还好，我们不是这个，最不是打流氓了，现在是脑袋里装着一个反诈 APP， 知道吧？
2: 啊，
0: 现在不需要打 要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啊、
0: 不
1: 仅仅是您呀、啊、现在在中国呀、
0: 哎、
1: 这个反诈 APP 的普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上到80岁、
0: 嗯、
1: 下到刚会跑的都已经大家可能都刷视频呀什么也好经常能刷到这种什么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视频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也
1: 因为的确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0: 是的
1: 啊我同时今天在做新闻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访谈节目之前的一个小时做新闻的时候也说了、
0: 嗯、
1: 就莫名其妙的可能我们的这种个人隐私电话号码呀银行账户呀什么的就被无形当中泄露出去了、
0: 嗯、是的
1: 嗯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还是要在生活当中要对这种要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0: 是的是的 嗯
1: 我还在努力给二位找伴奏呢那这样那二位啊
0: 我也找一下
1: 也是跟咱们华夏就是相识这么久了今天呢我们华夏也是有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然后不知道您二位有没有因为我们华夏也30周岁了嘛30周年有没有对我们华夏想说的还要或者说是送上的一些祝福呢
2: 要不我先来吧
1: 您二位都行
2: 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我准备过啊
1: 您专门准备过
2: 我想送给华夏8个字作为祝福语
1: 8个字
2: 啊
1: 好、
2: 叫做32立拥抱 AI 好吧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这八个字前面4个字就比较好解释了就不讲了我们媒体人到最后服务受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这个输出的内容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人工智能进来了我希望啊我作为媒体的后辈我希望所有的墨尔本的华人媒体啊以及国内如果有机会听到的朋友们可以拥抱 AI 不要跟 AI 做竞争而是驾驭 AI 把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东西啊用到我们社区的和谐建设啊多元文化的交融这上去因为它这个工具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因为我有一个自媒体频道我这个自媒体频道从第一天开始就是放在 AI 的这个算法上面的我自己就是 AI 算法的一个受益人的媒体人
1: 要学着就是与它共处如何借用 AI 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简单或者说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完美而不是说抵触它觉得 AI 会抢了我们的工作呀或者说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反正早晚会抢的吧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跟 AI 竞争是2022年我不相信它能写稿写得比我快结果我跟它比了

0: 造福我们自己，造福我们的社区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我们周肉给送给我们华夏的祝福。
2: 嗯，
1: 那如歌会长。
2: 好的，我觉得我有两个方面要说，一个想跟华夏传媒说，八个字哈，不忘初心，以时俱进，这是我说的八个字
1: 啊，也是八个字。
2: 不忘初心呢，就是说我们华夏传媒30年了，我刚才说到能坚持到今天，是以一个大爱在面对我们的在澳的这个华人听众，是吧？这个呢，我们不忘这个初心，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来支持我们的华夏传媒。说实话，我现在有时候刷这个短视频啊，我觉得短视频里头有很多自媒体是乱说话的，是不是有这个
1: 不负责任是吗？
2: 不负责任的，
0: 对，我的确翻过车。
2: 标题党就是标题党，我的很多，我每天几乎一两天就要收到国内的朋友或者华人朋友问我说，如哥是不是澳大利亚不用任何条件可以移民了？我说你看到哪里来的？说那个视频说的，小红书说的，说是不是这个房价都飞涨了？我说没有啊，什么时候利息这么高还能飞涨？你们能不能不要去刷这些东西？咱们多花一点时间来听听广播，对吧？广播不会乱说啊，我们的华夏传媒这么多年30年，如果乱说话就不到今天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呢，我要给听众朋友们说的是，不忘初心，我们的华夏传媒做到了，你也做到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四个字就是与时俱进哈。你看我们华夏传媒现在也知道，大家听收音机的人万一少了，咱们就做视频号，对不对？我们就做视频，或者是做其他的 AI， 刚才说到的真的是与时俱进，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那么给我们的华夏传媒点赞，也祝30年生日快乐。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如歌会长，谢谢我们的周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送给了我们华夏传媒如此好的祝福。那这样啊，我
2: 你有了吗？
1: 我刚才搜了半天，因为我不是会员，他不让我下载。
2: 没关系，我们用这个，我们用这个全民 K 歌。
1: 对，所以那可以，那
2: 以
1: 您就咱就直接从手机上放吧，往外。
0: 好
1: 了，那稍等啊，二位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6:51哈。那今天的节目呀，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还没有和二位聊什么呢，还要给二位留出时间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送上这份礼物。我们进行了二十多期的这种人物采访，第一次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们现场来唱歌。
0: 也是第一次有男嘉宾衬托一下女嘉宾，是不是挺好？
1: 您二位就互相衬托，互相来衬托对方，
2: 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也比较饱耳福了。我们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一起享受音乐，一起来从这个音乐当中放松自己，
1: 好，
2: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或者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1: 行，那时间有限啊，我给二位留出唱歌的时间。本来想给二位下载一个高音质的这种伴奏的，结果因为我不是会员，没有办法下载，那就有请我们如歌会长和我们的周肉给我们带来的《世界赠予我》。
0: 您唱完我来。
2: 不是，
1: 我给二位拿着吧。
2: 你把歌词改上。
0: 谢谢。
2: 对，
1: 我给二位拿着，好吗？
2: 不是，我得跪在这里。
1: 我可以啊，行，您方便就好。

0: 真感情。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以上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袁世凯的死让紫禁城里又有了生机，比起六年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此时的溥仪已经是一个12岁的少年了。就在此时，一个洋人师傅走进了溥仪的生活，让溥仪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洋人师傅能改变他的命运吗？少年溥仪会从此走上一条怎样不同的人生之路呢？请继续关注《末代皇帝溥仪》第7集，朕是玉妃。

0: 1917年7月1日，一件对紫禁城里的小朝廷来说是天大的喜事从天而降，大清朝复辟了。可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作为主角的溥仪却事前一无所知？为什么历史上会把这一次复辟称为张勋复辟？这一场对大清朝来说犹如昙花一现的复辟，又会给溥仪的生活带来怎样变化呢？请继续关注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七集振翅欲飞。
1: 上集讲到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张勋是个什么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张勋是江西奉新人，他出生在咸丰四年，公历就是1854年，是农家子弟，年幼父母相继去世，孤苦伶仃，小小年纪就到当地的大户人家去打工。但是张勋这个人还是有不少长处的，什么长处呢？他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所以呢很快就做了大户人家少爷的书童，耳濡目染，也跟人家学了一些文化。但是你总干书童能有多大出息呢？所以在光绪初年，20出头的张勋投身军营，成为一名清军战士。光绪11年春天，公历是1885年3月，清军在中法战争中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镇南关大捷，打得法国鬼子狼狈逃窜，尸横遍野。张勋在这场战役中浴血拼杀，立下战功，从此步步高升。到宣统3年，就是1911年的时候，升任江南提督，终于成长为国家的一名高级武官。清朝亡国前夕，一度临危受命，担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等要职。张勋这个人性情开朗直率，没有太多的心眼儿。回想自己从一个没爹没妈的苦孩子成长为国家的军政大员，他感觉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大清王朝的皇恩，所以民国建立之后依然不忘故祖，为此保留着清朝的辫子，并且不让士兵剪辫，所以他的部队啊，老百姓都叫辫子兵。张勋做梦都想恢复清朝的统治，那他也知道凭着自己手下那几万条枪根本不足以达到目的。不料在1917年初的时候，机会来了。这个时候啊，日本军部的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来华游历。参谋次长呢，按我们中国话说就是副总参谋长呗，到中国来游历，从南到北转悠了几个月，分别找各地的军阀密谈。谈了些什么呢？中华民国陆军部的接待人员也很纳闷，谈什么呢？问田中既不礼貌，人家也不会告诉你，问各地的军阀，军阀也不说。后来问到张作霖的时候，张作霖透露了一点，他说这个田中啊，策动各地军阀拥戴溥仪恢复清朝的统治。日本军方是出于什么考虑要恢复溥仪的统治地位呢？限于史料，学术界至今没有开展研究。但是呢，田中找了张勋谈话，张勋得到田中的保证之后，他顿时看到了复辟大清的希望。你看，有外国人支持我吗？另外，就在田中义一在华活动期间，总统黎元洪跟总理段祺瑞啊，因为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儿闹僵了。因为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战局也明朗了嘛。段祺瑞是坚决主张参战，但是黎元洪反对。黎元洪为什么反对呢？他主要是怕段祺瑞借机扩大势力，所以他不同意参战。双方闹得很僵，最后撕破了脸，段祺瑞被黎元洪撤职之后， 跑到了天津，策动直隶、安徽、山东等等啊好多省份脱离中央独立，要对黎元洪动武，要打他啊。然后呢，段祺瑞派代表前往南京，找到当年北洋军的老战友副总统冯国璋，希望获得冯国璋的支持。根据当时亲历者的回忆，冯国璋对段祺瑞的代表说，他说什么呢，说我虽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坐都江苏，但有些事儿还是以徐州的张少帅为首。张少帅就是张勋，因为张勋字少轩嘛。冯国璋接着说，他说他年资在我等之上，是我们的老大哥，遇事儿总要请他出来主持。于是在冯国璋的撮弄之下呀，各个独立省份的代表就跑到徐州开会，在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张勋出来调停，主持公道，谁让你是大哥呢，啊，非你不可了。那么张勋趁机提出了什么呢，拥戴溥仪伏笔清朝的这么一个主张。
0: 虽然张勋一心想要拥戴溥仪复辟清朝，可是冯国璋和段祺瑞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根本就不想拥立溥仪恢复清朝。可是让人不明白的是，冯国璋和段祺瑞最终还是默认了张勋的复辟计划。那么他们两个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其实啊，冯国璋跟段祺瑞的真实用意是啊，打倒黎元洪，然后由这两个人啊分任总统和总理。但这个话一则不好明说，二则呢，张勋苦口婆心非让大家同意他的伏笔方案不可，这会就僵在这儿了。但是大伙儿一合计呢，如果放手让张勋去伏笔，至少打倒黎元洪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吧，等张勋闹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再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大家想出这么一步棋，那么就默认了张勋的伏笔计划。这张勋呢也多了个心眼儿，他感觉空口无凭，于是拿出了一块黄布啊，你们光说支持我不行，得签字画押。各省代表啊并不在乎，纷纷提笔签名支持伏笔，张勋就有信心了。日本人支持他，另外各省代表也支持他吗？于是带着4000名辫子兵开往北京，控制了各个要害部门，并把大总统黎元洪给监管起来了。张勋进宫朝见溥仪，然后跟形形色色的遗老密谈。既然张勋愿意伏笔，那遗老和青石方面自然求之不得呀。所以策划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只是瞒着溥仪一个人。这倒不是故意蒙蔽，因为这个时候溥仪年仅12岁，还是个孩子，说了也白说。经过一番谋划，等到伏笔大戏正式开场的时候，才告诉了溥仪，那是1917年7月1日早晨的事儿。溥仪惊得目瞪口呆，不过回过神来，也很高兴。为了赢得各方面的支持，伏笔势力以溥仪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收回国家政权，采用君主立宪国体，皇族亲贵不得干预国政，啊，实行满汉融合的民族政策，赦免政治犯，还有什么取消苛捐杂税等等。他希望获得全国各界的支持，啊，北京的龙旗啊也都挂起来了，各地的遗老弹冠相庆，宫中更是一团喜气。太妃们忙着烧香拜佛，溥仪倒是跟平时的感觉啊没有太大的差别，依然是捉迷藏玩骆驼。倒是那些皇族亲贵们感觉愤愤不平，由于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所以大骂说这哪里是大清伏笔，那简直就是张勋伏笔嘛。这个时候张勋自命为直隶总督兼议政大臣，垄断了朝政， 张勋还想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逼迫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亲自向溥仪交还国家政权然后退位，但黎元洪坚决不干。黎元洪外号叫黎菩萨，你让他去他不去，他也不吱声，说你去不去，不去弄死你，你信不信？黎元洪一言不吱声，溥仪势力甚至都动了杀机。在这里边啊，溥仪说了一句感动的话，因为溥仪势力威胁要促使黎元洪啊。那么这些人跟溥仪说了，溥仪才12岁，脱口说了一句话，说那不好，民国也优待过我嘛。当然正在争争吵吵这个过程中啊，黎元洪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里面去避难去了。清朝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了，尽管共和国的实践尚不理想，但中国人民也不能够接受清朝复辟的事实。所以消息传开之后啊，立即遭到了各地舆论的坚决反对，各界人士纷纷发表通电，要求讨伐张勋。段祺瑞看到自己的政敌黎元洪已经让张勋给撵跑了，目的完全达到，于是不失时机地在7月3日在天津的马场附近组织讨逆军，宣布兵发北京讨伐张勋。张勋带到北京的辫子兵啊就4000人，又没带重武器，天时地利一样不占，所以一触即溃。结果这场伏笔进行了12天就收场了。张勋从此退出政界，不问国事，1923年病逝于天津，终年70岁。张勋自我感觉被耍了，其实啊更委屈的是12岁的溥仪，他稀里糊涂地做了12天真皇帝，也没感觉跟以往有什么差别，就被孤零零地扔在了最危险的风口浪尖上，没人管了。在伏笔期间，溥仪除了不上书房以外，跟平时也差不多。但是随着段祺瑞的讨逆军迫近北京，他真感到了恐惧。太妃成天哭哭啼啼，师父急得团团转，大伙儿心里都有数。等到城破之日，张勋固然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他们却无路可逃，只能坐以待毙。战况激烈的时候，一架摇摇晃晃的小飞机从紫禁城上空飞过，扔下了3枚炸弹，有一枚还没爆炸，另2枚爆炸也没造成什么战果啊，当然是没有炸到溥仪。但是紫禁城里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末日临头的感觉。7月12号，师父脸色铁青地拟好了退位诏书给溥仪看的时候，溥仪放声大哭。伏笔失败了，原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也走出了外国公使馆，不过没脸再当总统了，灰溜溜地下野而去，总统一职由冯国璋代理，段祺瑞官复原职，还做国务总理，但他垄断了国家政权，原来的目的全部达到。不仅全部达到，还捞了一顶再造共和的桂冠，真是风光无限，踌躇满志。当段祺瑞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北京的时候啊，清室代表也尴尬地挤在欢迎的人群里边啊，来迎接段祺瑞。这个时候清室方面啊十分恐惧，他们静待胜利者的惩处，最乐观的估计也会被取消优待，闹不好都可能抓起来给判了。然而让清室喜出望外的是，不管是冯国璋还是段祺瑞一致同意不追究清室的责任。可是明明参与了伏笔，这就等于颠覆了中华民国了，你怎么逃脱民国的报复呢？面对诚恳老实的前清皇室啊，这些军阀感觉可笑，说你真是一根筋呢 啊不得已只好跟他直说，说你们不许发表那个退位诏书。 居然还弄出个推诿诏书来，你跟我统一口径，就说伏弼是被劫持的被动行为，一切全是张勋干的，所有的脏水全泼向张勋。内务府终于心领神会，他明白了，于是呢把退位诏书啊卷吧卷吧就收起来了，然后改成一个什么呢，内务府声明，他发表了个声明，怎么说的呢，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踞，交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先朝懿训就是隆裕太后那个退位诏书啊，聪人身居宫禁，莫可如何。聪人就是溥仪嘛，啊，他是一个小孩居住在宫禁里边，他也没办法，让张勋给绑架了。总之啊，这场伏弼跟乾清皇室一点关系都没有，溥仪也是受害者。
0: 一场劫难轻松化解，紫禁城中的氛围又恢复了常态。溥仪继续过着自己灰色的童年时光，在腐败的宫廷里呼吸着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灰尘，过着荒谬的帝王生活。但是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溥仪，他开始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愿意按照祖先的模式走自己的人生路，为此跟王公们尖锐地对立起来。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原来啊，在1918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又有一些国家爆发了革命，比如中国最大的邻国俄国的皇室被推翻，沙皇一家死无葬身之地，这引起了一个叫李经迈的遗老的伤感。李经迈是谁？知道他的人不多，不过要提到李经迈的爸爸，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谁呢，是李鸿章。李经迈跟清皇室说啊，说目前民国方面虽然基本能够恪守优待条件，但是应该未雨绸缪，万一将来溥仪在国内待不下去，最好出国定居，为此就应该学一些英语。那么李经迈推荐了他的朋友庄士敦做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是苏格兰人，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英语水平那就不用说了。难得的是庄士敦在中国几十年，对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有深厚的造诣，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流利到什么程度呢？溥仪后来回忆说，庄师傅说的汉语啊比陈师傅说的还好，所以他做溥仪的英文师傅很合适啊。在内务府看来，庄师傅的优点还不止于此，而且这个庄士敦他做过英国在华租界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啊，有一定的官方背景，这样一来他能够给清室提供一定的保护。大家说一个英语老师能给清室提供什么保护啊？您别忘了那是旧中国呀，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没人敢惹，所以庄士敦被清室聘请，清室的目的一个是拿他当老师，再一个是拿他当保镖。那么1919年3月，内务府开出了月薪1000块大洋的高价，聘请庄士敦做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后来写了一本书叫《紫禁城的黄昏》，记载他跟溥仪的交往。他在书里边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从庄严的神武门进入了紫禁城，从此我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空世界，我所通过的那座门不仅使我从一个共和国进入到一个君主国，而且使我从20世纪的新中国进入到一个比罗马帝国的建立还要早的古老中国。什么意思呢？你看紫禁城就在北京的中心啊，它跟城里城外一墙之隔，但是是两个世界呀，墙外是共和国，里边是君主国呀，啊，差别太大了。面对这种腐败的气息，庄士敦决定转变溥仪。庄士敦 教溥仪英语也开始改变他的思想和生活。他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讲西方的科技成果，甚至讲了专制与民主的区别。溥仪十分吃惊啊，他说，那么我的祖先都是不负责任的专制暴君了吗？庄士敦在上课的同时啊，还关心溥仪的健康。他发现溥仪可能患有近视眼，建议他接受检查。这一下宫里边炸了锅了，王公太妃们义正辞严地说，那皇上正值青年，眼睛怎么会有病？皇帝的眼睛怎么能给外国人看呢？因为庄士敦要请外国大夫来看嘛。但是庄士敦不理睬任何人的反对，请来了协和医院的美国大夫来给溥仪做检查。检查的结果，溥仪的眼睛先天性近视，左眼800，右眼600，必须佩戴眼镜。溥仪后来戴上了眼镜，目前的景物顿时清晰，他高兴极了。庄士敦对溥仪的影响越来越大。溥仪后来回忆，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人用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终于在庄士敦的刺激之下，溥仪做出了一件在王公遗老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原来啊，庄士敦说中国人脑后的辫子是猪尾巴，说这象征着落后、野蛮和不卫生。啊，庄士敦也是，他一个英语老师，你上课说这些干什么？你说完了之后，溥仪就受不了了，回宫之后就决定要剪辫子。敷着理发的太监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宁死都不准止。这还了得，你皇帝的辫子能剪吗？无奈之下，溥仪自己动手剪掉了辫子，成了爆炸性的事件。太妃痛哭了好几场，师父的脸色铁青啊，连太监都在背地里挖苦，说连个辫子都没有，那还算个爷们吗？这些太监可是都留着辫子的啊。但是这个事儿传到社会上，国人对这位小皇帝啊刮目相看，一致好评。庄士敦向溥仪介绍了很多西方的事物，为此年轻的溥仪极力模仿。他穿西服啊，打网球，喝咖啡，骑自行车，按电话，买汽车，要做一个时髦的人，甚至把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请进了紫禁城，谈了一个小时的白话文。王公啊，还有太妃们得知真相啊，又炸了锅。溥仪订了很多报纸，从报上看到有生活无着的求助消息，他都能让内务府给求助者送钱。您知道吗？从这时起的十多年间，溥仪一直是中国著名的慈善家。那大家可能以为溥仪很有钱，沽名钓誉不在话下，其实不然。即使在溥仪后来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慷慨解囊。不管他主观动机如何，从客观结果上看，确实令人感动。对于这一点，王公遗老们一般不加干涉。作为一个西方人，庄士敦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所以他逐渐成了宫中不受欢迎的人。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过旧历年啊，庄士敦进宫，太监纷纷过来磕头拜年，但磕完头之后并不起来，眼巴巴地看着庄士敦。很显然，太监是在向他讨赏，因为按照中国的习惯，庄士敦该给红包，但是庄士敦坚持不给。为啥不给呢？他说，我没让你给我磕头啊，你愿意磕头啊，凭什么跟我要钱？最后闹得面红耳赤。另外，庄士敦经常向溥仪揭发内务府的黑幕。当时小朝廷经济困难，内务府经常把宫里边的这宝物拿出去卖换钱花， 有一次把个金塔呀给卖了，卖了这个庄士敦就跟溥仪说，说内务府把这个金塔呀按重量卖的，你不如按艺术品或文物来卖，那更值钱。庄士敦说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干。他跟溥仪说完了，溥仪就把内务府大臣叫来了，说那个金塔怎么卖的，是不是论斤卖的？内务府说不是，说论两卖的。啊，溥仪说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干，你不能按艺术品卖吗？你说庄士敦在这里边这么一里挑外撅的，你自然内务府非常讨厌他。太监背地里管他叫洋鬼子师傅，啊，但溥仪欣赏他。再者，他毕竟是外国人，所以呢，讨厌归讨厌，大家拿他也没有办法。溥仪在逐渐成长，庄士敦的到来啊，使他思考了很多。他不愿意走祖先的老路，也不相信共和国会长期优待前朝的皇室。当时社会上废除优待条件的呼声越来越高，每次国会开会都有议员建议对优待条件加以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溥仪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优待条件还能维持多久？
0: 洋人师傅庄士敦给溥仪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渐渐的，年仅15岁的溥仪有了一个想法，他要做一件皇帝从来没有做过的无比大胆的事情。那么这又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一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决定权的溥仪能够实现他的愿望。
1: 在1920年的时候，溥仪居然多次向王公们提出主动放弃优待条件，然后他出洋留学，提出这么个要求。这一下子把王公们急白了头啊，苦苦相劝，拼死抵制，绝对不能出洋啊。王公们跟溥仪说，那既然民国政府都没取消优待条件，干嘛自己先要把它放弃了呢？溥仪慷慨激昂地说，他说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知道比人家先取消优待的好。他是这么个理由。王公们众口一词说，优待条件载在蒙府，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民国倘若取消，外国一定帮我们说话吗？溥仪说，那外国人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到外国去？难道外国人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王公哑口无言，但就是不让我啊，不同意溥仪出洋留学。溥仪换了个思路啊，他说民国政府经济窘迫，人民困难，不应该再接受民国的优待费了。王公们简直嗤之以鼻啊，说民国是大清的敌人，你不用考虑敌人的难处。没想到让溥仪一句话就给噎回去了。溥仪怎么说的？他说如果他们是我的敌人，那就更不该拿人家的钱了。这是庄士敦那个紫禁城的黄昏的书里边记载的。大家可能疑虑说，中国的末代皇帝有这样的认识水平，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溥仪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在溥仪出洋留学这个问题上，王公们无论如何坚持不让步。溥仪无奈之下甚至打算离家出走，他通过庄士敦跟荷兰驻华使馆取得了联系，双方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到时候使馆的汽车开到神武门外边等溥仪，就等溥仪从里边跑出来。但是溥仪离家出走的计划被王公给得知了。王公们怎么会知道啊？您别忘了，溥仪一天24小时身边十几个几十个太监跟着他，太监报的信儿呗。所以溥仪被堵在了宫门口没跑了。为了让溥仪收收心啊，王公们加紧了溥仪婚事的筹办啊。溥仪对结婚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王公们苦苦相劝呢，啊，非让他结婚不可， 再加上考虑到自古以来我们中国还没有光棍的皇帝，他也不愿意开这个先例，于是就答应了。溥仪决定选皇后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了轰动，满蒙王公贵族闻风而动，民国政府要员上门提亲。由于进不去紫禁城，所以人们纷纷涌向载沣的王府。您别看溥仪是个退了位的皇帝啊，但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具有神一样的魅力。谁家闺女要是能攀上这个高枝，真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中国过去的婚俗规定，男女双方都没有婚姻自主权，一律由长辈做主，皇帝也是这样。其实溥仪对这个事儿啊毫无兴趣，更是懒得过问，于是太妃和王公们一手操办。清朝皇帝往往在登基之前就已经成婚，所以不存在选皇后的问题。以前只有康熙、同治、光绪这三位皇帝选过皇后，那个时候的办法是把候选的女孩子请进紫禁城，一个一个地展示一下，供太后和皇帝现场挑选。但现在毕竟已经是民国时期了，清朝没有了国家政权，人权平等的呼声不断高涨啊。在这种情况下，让人家大闺女站成一排挑来挑去，感觉就不大合适了。更重要的是，照相术已经普遍应用，在这种情况下，王公太妃研究决定通过照片挑选，于是成册的照片啊送进了紫禁城。太妃们戴上老花镜，聚在一块日以继夜地讨论，王公们不时应召入宫啊一起来切磋。范围越来越小，分歧越来越大，终于争执发生了。由于难以协调，最后师傅出面给打圆场。怎么办呢？请皇上圣裁，毕竟是人家娶媳妇嘛，你们有意见是不是问问溥仪，看他是什么个想法呢？溥仪本来不愿意掺和这事儿，爱选谁选谁啊。一看到这个王公和太妃拿着照片找上门来，顿时感觉头疼。不过弄明白事情原委之后松了一口气，原来就是画个圈儿，很简单。于是拿过照片啊稍微看了看，拿铅笔在一个照片上就画了个圈儿。溥仪晚年回忆，之所以在这个照片上画圈儿，是因为这张照片上旗袍的花色图案看起来相对顺眼。
0: 溥仪对待选皇后的态度，让我们即使到今天也能感觉到溥仪的无奈。不过既然溥仪已经选定了一个皇后，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应该顺理成章地举行大婚典礼了吧。可是没有想到，关于选后这件事情还是引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
1: 圣裁的结果一公布，正中下怀的太妃自然高兴了，相反这愤愤不平，是反对意见的太妃来找溥仪，跟溥仪说，说皇帝你挑选的皇后叫文秀，这个人出身贫寒，祖上呢也没有太显赫的背景，长得也不体面，更重要的是才12岁，建议皇帝另选婉容做皇后，说婉容人家出身大户人家呀，长得更没得说，说风姿绰约，亭亭玉立，是少见的美人。其实啊，是不是美人溥仪倒不在乎，关键是拗不过这太妃的唠唠叨叨，好在画个圈也很容易，于是呢又提起铅笔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个圈。至于太妃之间如何协调，他就懒得管了。果然太妃之间吵起来了，你这事儿办呢，溥仪画了两个皇后出来，你说最后怎么协调呢？太妃之间就干起来了。这些太妃都是同治、光绪皇帝的配偶啊，有的从14、15岁开始守寡，在宫里边禁锢了几十年，百无聊赖， 现在对溥仪的婚事都非常热心，所以现在就争起来，争得也难以协调啊。最后王公啊师傅们一起参与意见，那么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立婉容为皇后，文秀为妃。不过消息反馈到溥仪那儿，又遇到了麻烦，因为溥仪啊本来是一个都不想选，结果这一下弄两个，感觉很委屈。大家就是一顿劝说，说你是皇帝不同凡人，要有后有妃，那没办法的事儿。溥仪一听说是皇帝制度造成的，虽然心里很委屈，但是也就没说什么，就这样定了，确定了后妃人选。下一步就是按照皇家婚俗紧锣密鼓地筹划大婚典礼。乾清皇室固然希望把溥仪的婚礼办到同治、光绪皇帝那样的规格，但他们也知道目前凡事都得看中华民国的脸色，要把婚礼办得体面，一则离不开大笔的金钱，再则呢有些礼仪排场需要民国政府的默认。不过清时信心十足，这不仅因为此时的大总统是做过大清朝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大学士的徐世昌，而更由于这个徐大总统跟清时关系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呢？徐世昌竞选总统，乾清皇室提供了300万块钱的竞选经费啊。所以无论是从利益交换的角度，还是历史渊源的旧情，徐世昌没有任何理由不为溥仪的婚礼一路开绿灯吗？所以大伙儿有信心没事儿。然而风云突变，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徐大总统受到南北军阀的夹攻，黯然下野，继任者是黎元洪。提起黎元洪，清时感到头疼，因为黎元洪在乾清的时候啊做过中级军官，蒙受的皇恩不多，更重要的是前几年张勋复辟把黎元洪给赶下了总统宝座，还差点要了他小命嘛。现在黎元洪能够不念旧恶为溥仪的婚礼开启绿灯吗？大家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婚礼的筹办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怎么办？中国末代皇帝的大婚典礼又将是怎样的一番盛况呢？请看下集，谢谢。
0: 1922年，溥仪在紫禁城举行大婚，拥有一后一妃的末代皇帝虽成家却不能立业，在捉襟见肘的生活中，溥仪意外发现大笔财富，却因此引发了一场深宫大火。大火带来了灾难，却也让太监这一帝制时代的产物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怎么回事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八集《少年夫妻》，敬请收看。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环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

0: 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两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